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轻松的周末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好，正在收听关注的是由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5.1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的节目，我是齐泽。
1: 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问候各位周末快乐。与此同时，锁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互动20396962039997。与此同时，手机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发送弹幕啊，互动起来。
0: 对，
1: 这个周末时光如何度过呢？那如果说你有想说的话，分享到的心情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来及时交流互动了。
0: 对，周末好时光，有想点播的歌曲吗？有朋友说没有会员啊，我想听完整版歌，
1: 我没有，
0: 听30秒，但是我有会员，我们有会员啊，我们在节目里给你播放完整版本啊，
1: 珍惜哈，倒计时的会员日是不是？
0: 哎，对，
1: 快到期了，所以大家呢有这个想听到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想要通过一种我们在广播当中或者在手机当中啊这种点播方式的话，也可以发送，比如说哎想送出一些美丽的祝福。给一些自己爱的人都可以哈。其实我觉得就是以前嘛，我们在这个车上的时候，我觉得很享受的就是那个电台主播播出来的歌曲。
0: 对，是的，
1: 没有过，就是
0: 确实是啊，就是我们手机里啊，这个播放软件当中或者这个车载的音响里面会有很多下载的歌曲啊。
1: 对，
0: 然后我觉得那样播放是没有灵魂的，
1: 然后得有一个人跟你说一个什么过度的话，然后有一点点代入的情感。
0: 哎，是的，哎，最害怕的就是你突然间在某一个时刻读懂某一首歌了，然后正好电台主播又分享了。
1: 哎，
0: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深夜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我确实有啊。
1: 你我没有。
0: 对，当年我记得还是在这个大学阶段，晚上的时候就是经常也听广播节目啊，特别是千里共良宵那档节目。一段很感性的文字的分享，然后配上一首适时响起的哪怕是轻音乐啊，然后你都会觉得哎正好说到心里去了。
1: 对，尤其是那个夜深人静就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哈，
0: 对，它是午夜节目啊，12点以后的，就睡不着的时候听一听，哎，完全是一种不一样的状态啊。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大家记得手机搜索啊，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听见临汾。现在我们是既能听得见又能看得见，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黄河说又见临汾。再见临汾啊，小孙同学大临汾，是的，欢迎大家啊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这是我们临汾广播的官方抖音直播间，听见临汾。我们现在开启的是从这周末开始，我们开启的是周末的那个欢乐时光，
0: 对，
1: 而且呢是直播的欢乐时光，
0: 对，哎，轻松愉悦的周末的欢乐时光。
1: 对，昨天看过我们直播朋友会发现，哎，上午有主播陪伴，下午也有，对吧？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周末继续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临汾广播的内容了。
0: 是的，没错，赶快参与到我们互动里啊！今天这个标题也很轻松啊，周末好时光，分享你的好心情吗？大家在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也可以在这个节目里分享一波啊。比如说去聚餐，比如说去露营，
1: 是的，去哪儿吃个好吃的呢？
0: 对，没错，哎，就推荐一下啊。

0: 这两天特别适合露营啊。
1: 但是昨天不太适合吧？
0: 昨天下午的时候突然间刮风了，
1: 是
0: 上午其实还可以啊。大家有哪些露营地的分享推荐，也可以来和我们节目当中的主播们和我们的朋友们来分享一波啊。
1: 对，而且呢，马上进入暑期了，是不是大部分的家长会关注到下周开始陆续小学生们就要开始考试了，对不对？然后呢，就要结束这一学期的全部学习内容，进入到暑期阶段了。家长们会如何安排孩子们的出行计划？有没有一些头疼犯难的事儿？比如说，不知道去哪玩，有几天的这个时间，我俩会尽自己所能来分享一些自己以往的，比如说去过的景区啊，然后呢一些出行旅行的经历啊，来跟大家去关注一下。那与此同时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昨天真的是有点太多变了，
0: 对
1: 吧？就让人
0: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的即视感。
1: 嗯，
0: 突然间一阵妖风就来了，哎，都把我们刮的眼神迷离，特别是加上那个。就玄铃木那个毛毛哈，
1: 哎，
0: 昨天我一下午都浑身刺挠啊。
1: 嗯，但是呢，在大风过后，你又收获了一份好的心情和好的这个景象，是不是？夜空的景象。
0: 哎，对，没错。
1: 嗯、
0: 哎，我们一抬头看到这个晚霞，
1: 嗯，
0: 哎，就是一瞬间被带入到这个夏夜晚风晚霞好友加上冰啤酒的环境情境当中去了啊。
1: 所以我觉得咱俩今天周末心情比较愉快，是因为昨天晚上在一起。
0: 哎，
1: 得说完吃饭，
0: 对对对对，没错，
1: 有点儿。
0: 对，你看，我们坐在一起啊，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聊了一遍，哎，觉得很愉悦的感觉啊。哪怕是外面有刮风，妖风阵阵，但是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周末的体验啊。
1: 嗯、对，来了解一下吧，这个周日今天的这个天气怎么样呢？因为其实，在周五左右。临盆天气象就预告了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变化，它可能会有阵雨啊，有雷阵雨，局部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一些天气。像平川地区的温度是比较高的，那进入汛期以后呢，天气会复杂多变。昨天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一会儿可能滴两滴，你会觉得哎，是不是要下了啊？一会儿又没有了，一会儿又刮起了风。那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哈。
0: 嗯
1: 嗯，今天白天呢，全市是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平川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5度，就是温度很高，但是可能啊、也会刮风啊、下雨啊等等。
0: 这天是说变就变啊！
1: 嗯，
0: 哎，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哎，
1: 我
0: 觉得我
1: get 到了，
0: 就特别适配于这样的一个天气。
1: 我来
0: 特别适配于夏天啊。来关注到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4度，你看最高温度是在35度左右徘徊啊。
1: 嗯，
0: 温度比较高一些，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的工作，注意补充水分和新鲜果蔬，少吃生冷的食物啊。
1: 对，然后呢，再关注到呢，在下周应该是周二天气是吧？你刚刚是说过周一的吧？
0: 对，
1: 周二的天气，全市多云转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东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5度。哎，所以就是未来这三天，哎，天气会比较多变啊。大家了解一下出行的计划和安排，是不是需要一些调整呢？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
0: 是的，没错。那这两天也是这个大家填报志愿的一个高峰时段哈，就是大家咨询啊、报名啊，一定要擦亮双眼。切勿相信有一些哎，我帮你填报志愿怎么怎么样，这些承诺、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这个保持理性啊。
1: 对，好的，那刚刚齐泽说到了就是那个蓝天白云是吧，我就想起了这首歌，是这一首吗？
0: 对，没错、哎、
1: 我们来听一听吧。
0: 你们我没看见这个歌名哈、
1: 啊、想做旷野里的风，
0: 哎，这是那一首歌，我说的是另外一首、哦、刚刚唱的是另外一首啊这首歌也不错啊，哎，
1: 不是这一首是吧？
0: 对，哎，怎么说呢，就是一首歌曲能让我们带入到这样一个情境里面去啊，那首歌叫答案，名字叫答案。
1: 那我就要听这首，我就任性。
0: 好吧，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啊。

0: 一首好听歌曲，想做旷野里的风，人生是旷野而非轨道，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习惯了两点一线的生活，你可以在下班的时候换一条不常走的路线，你会发现这个城市不一样的美好的。
1: 哇，一早我就感觉我就是受益匪浅啊，听到了好多诗词啊，
0: 对，那必须啊，
1: 这个心灵方面的啊，
0: 对，要升华一下嘛，对不对？生活很普通很平淡，但是在生活当中找到发现并找到诗意的这种表达，我觉得也是很浪漫的啊。
1: 哎，真的啊，太懂生活了。所以大家呢，在周末其实也可以放松的同时，给自己一些比如说小小的安排啊，哎，让自己更充实一些。
0: 对，
1: 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的评论。
0: 对，黄河说又见临汾，再见临汾。小孙同学说大临汾，我们叫听见临汾。
1: 大家都是在搞接龙一样哈。然后呢，这个陶陶他说那个毛毛的树是什么树？哎，大家就很难受，是不是哈？就是一刮风什么的。我们刚刚也是去了解到官方的，哎，它应该是叫什么学名吧？
0: 对，学名本名叫悬铃木，然后后来大家都叫它法国梧桐啊，法桐树。我们市区这个树种还是怎么说，分布还是比较多的。你像解放路啊，这个各个街道当中啊，
1: 就像我们这个工作单位里啊，
0: 对，还有临钢啊，这边也都有这个林荫大道。这个怎么说，这个树木的长得比较高大一些，叶子比较宽大一些，乘景的效果会好一些，乘凉的效果会好一些。但是啊，美中不足就是有这个小球球啊，小毛毛飞下来的感觉。
1: 对对对，所以就不让人很舒服，对吗？
0: 对，哎，
1: 大家可以知道了这个悬铃木，各位哈。哎，这个周末怎么安排？会像我们两个一样要这个值班吗？加班吗？是不是？还是说会有一些其他的安排都可以在我们

0: 直播间来说一说，各位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就是我们临汾广播的官方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找到我们，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那通过两套广播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互动，2039696202039997，
1: 赶快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哈。看到这个康安宠物医院官方号发来点赞的这个表情收到了，也是一位老朋友哈。十一说临汾能通地铁吗？我们期待一下，经过这个后几十年的发展，我觉得应该这个差不多应该会
0: 有问题不大是吧？
1: 对对对，再等那么几十年啊，
0: 等一等齐泽。
1: 对对对对对，我们要梦想还是要有的嘛，对不对？
0: 对，就是城市的发展变化，可能它要跟随着一些社会的发展变化来
1: 适时的调整，
0: 同步进行。就比如说，是不是满足现在的需求啦？是不是人口啊，或者是交通啊等等，是吧？你像你看我们各个立交桥，它就是因为要通东西，是不是南北？然后呢来。搭建的，
1: 对，自从这个高架快速中环这个通车以后啊，我们去东城也方便了，
0: 去南北方向，
1: 高铁城也高铁站也方便了，
0: 飞机场也方便了，
1: 对对，南北城都方便了啊。就以前大概要半个小时左右，现在开车最多十分钟就能从中心城区到了东城啊。
0: 对，因为它这个非常顺畅啊，快速路哈，快速路真的非常棒。就是交通的变化其实非常大的，那其实呢，在我们的出行方面，交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再加上你可以发现，不仅是这个家家有车，基本上可能一家里面会有
1: 两三辆车了
0: 、对吧？所以大家的主要交通方式，都需要去参与交通过程当中去了解。而且现在每家都有多种的交通方式。
1: 对，是的。说到这个车哈，我想这个互动一个话题。你人生当中第一辆车是什么车？还记得吗？如果让你选择的话，你是人生当中你现在有这个电车哈。如果再让你选一遍的话，你人生当中第一辆车是选电车还是选油车？大家可以，如果正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如果再让你选一次，你人生当中买第一辆车是买这个电车还是油车？那天就是我嫂子说哈，我这个电车充20块钱电可以跑好几天啊，我真的吗？这么神奇的吗？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好省钱啊。
0: 是是，我觉得对于齐泽来说，以后未来买第一辆车肯定也会选择电车的。
1: 就是
0: 你比如说
1: 方便快捷，
0: 对，你回家到这个它的公里数能够满足你之后，你可能电啊，就比如说充电方便的情况下，你肯定就会节省很大的一部分的费用。
1: 是的，你看这个十一就说了，依然还是油车。
0: 说说理由呗。
1: D 也说是油车，说说理由哈。
0: 对，
1: 如果再让你选一次，你现在这个电车大家选择也很多，各个品牌的。各种配置的，里面有大屏的，有这个支架T系统的，
0: 对，
1: 都可以来分享。我有一个朋友哈，又 Q 朋友了，才换了一辆这个支架，跟我炫耀啊，我们这个车自动停车，我媳妇儿不会侧方位停车，这个车自己就停进去了。我说现在都这么科技这么发达了吗？
0: 它就跟一辆玩具车一样，你只要会玩遥控器，你就能掌控你的车。
1: 大家可以来分享一波啊！
0: 从小玩具变成了大玩具的感觉哈。
1: 是的。
0: 那给我们一个答案吧。接下来我们就播放这一首来自杨坤郭采洁的《答案》。

0: 来自杨坤演唱的这首答案，就和现在这个天气情况很搭配啊，突然间前一秒还晴天，后一秒就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哎，这一阵雨一阵风就来了。
1: 其实就是在上班路上你会发现咱们这个工作单位下面就非常明显是昨天晚上有大风的痕迹。
0: 哎，是的，
1: 是吗？那个树上的枝枝叉叉呀，就你刚刚说这个悬铃木上面那个小
0: 毛毛、啊、
1: 小球球都已经被粉碎的感觉。
0: 哎，是的，昨天这场大风让我刺挠了一下午啊，回家之后也很刺挠，洗完了这个澡了也很刺挠啊，就是你身上没有了，你心里刺挠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这悬铃木，就是我们在一些路段当中也会有这样的这个遭遇哈，突然间飘下来一个毛毛，飘到眼睛里去了，哎，就很崩溃的感觉啊。
1: 哎，但是因为这个树木它其实就是非常难长成，它需要多少年，十几年二十年，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去及时处理它还不能够那么当下就做决定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像春天这个杨树、杨絮柳絮一样啊。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我们刚刚发出了一个小互动哈，你如果说让你再次选择你的第一辆车，你会选择油车还是电车呢？来告诉我们理由。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一说，现在有一辆油车一辆电车，出远门油车，平时上班电车。所以你看它就是各有各好处。
0: 对，你通勤上班的话在市区里开，有不走远路，电车绝对够用了，而且省钱啊。你想去318自驾一圈，你想去青甘大环线，你驾开电车肯定是路上会有一些困扰啊。
1: 对，哎，然后呢刘家拉面说又改组合了，是的，你看大家期盼已久的，我跟浩东天天在下午的时间段坐在乐享临盆节目组的时候就一直倒计时跟大家说，哎，我们这个要什么分割了哈，哎，然后要这个散伙了，
0: 这个财产还分割了吗？有没有什么财产多出来的可以给我一份啊？
1: 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财产。哎，十一说主要公共充电不收费，
0: 哎，
1: 这就是，
0: 哎，薅羊毛了啊。
1: 哎，这个可以说吗？这个有没有什么你们公司的什么，哎，在看着在听着呀？
0: 对对 对， 对， 对，截图截图保存啊，截图保存。
1: 哎，对，所以其实你看，就朋友推荐的话，我就是也是这样。如果说你就是在市区，比如接送个孩子，就上下个班，可能这个纯电车，
0: 对对，
1: 是吧？就足够了，而且也不用买太大或者是太贵的。
0: 这个多鱼头啊，这两年就特别火。哎，通勤上班代步工具啊。
1: 对，然后如果说你比较远，你像齐泽它是运城嘛，是不是？然后你要回个家，你可能就需要买一个大功率数的，稍微贵一些的，或者说你可以买那个油电混合的。
0: 对，是的，哎，
1: 是吧？然后这样就可以更方便一些。所以你看，现在呢，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是给了大家更多的选择性，
0: 对，
1: 对吧？
0: 选择会更多一些，生活会更便捷一些啊。这个我们的需求会更多一些。你像车上，以前就一个能坐能从 A 到 B 的这个它的实用功能，
1: 然后就是有个空调，是吧？大家就是车上有空调就是为了这个冬暖夏凉，
0: 对，然后再往后就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支架，
1: 有屏幕。

0: 去的，在咱们这座城市我经常会刷到啊，所以身边还没有见过，大家有没有见过，在你身边有没有见过这个智能的无人的快递车啊？
1: 嗯，实际说我们临汾公交也是很好的，超级赞。是的，我们临汾公交也是我们临汾
0: 城市公交，
1: 我们临汾城市的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对吧？好的，那接下来马上要进入到是我们的这个整点广告，广告过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喽，各位。
0: 对，不要走开哦。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
5: 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6: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7: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6: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7: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6: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7: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6: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7: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6: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7: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轻松的周末时光也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一路相伴。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节目，周末快乐啊。
1: 我一直在等你，
0: 对，
1: 就是你肯定也在想这该说是什么
0: 什么节目、啊、
1: 对吧，
0: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比较随意一下。严肃当中透露着随意，随意当中又透露着严肃啊。周末快乐啊。
1: 是的，那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可以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既能听得见又能看得见，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就不会迷路。哎，我说
0: 的
1: 是这个套，是这套词吧。
0: 哎，是这套词啊。对，今天是我和曹静主播两个人主播哈。就是我们是一个大组，我江山主播还有曹静主播，我们三人现在是一个大组了。名字叫交通组啊。
1: 名字叫交通，
0: 对，
1: 我们叫开心方向盘组。
0: 对对对对，好家伙，说咋了，闹脾气了？谁闹脾气？江主播闹脾气了吗？
1: 你在说谁闹脾气了？
0: 哎，对，他没来哈，今天
1: 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吗？还是发生在你身边的事呢？
0: 对，我昨天把我们这个小组的名字改成了快乐怡群。这个怡是怡义的怡啊，快乐怡群，
1: 阿姨的怡哈。
0: 对，然后这好家伙说，因为啥并没有啊，我们是一个大组啊，就节目当中就是可能每天会有
1: 不同的，下周你们就看不到齐主播了，
0: 搭配和组合都是不一样的啊。
1: 对，是的，
0: 但是我们都还在，都还在你大家的身边，可能会负责一些其他的工作，比如说这个视频剪辑啊，这个策划呀，这些工作啊，
1: 可能就是你们在看到这个视频当中的两位主播的同时，有另外第三个人在他们对面，你们看不到。
0: 哎，是的，
1: 就是这种感觉。
0: 也非常欢迎各位对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收听收看，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
1: 对对对，那与此同时呢，就是也做做这些预告是吧？因为我们这是应该是改版之后的第二期。
0: 是。
1: 然后而且今天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周末是要占用别人的节目。
0: 对，从早上8点半一直到12点半，4个小时啊。
1: 然后来宣传自己的节目。
0: 哎，不错不错。哎，给我们转一波数据啊，就以后大家10点半
1: 再看，
0: 12点半
1: 再看
0: 关注我们。哎，我们叫这个快乐方向盘，哎，开心方向盘。
1: 好尴尬。
0: 我一直把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叫快乐方向盘，江主播老纠正我们叫开心方向盘好吗？
1: 对对对，
0: 他现在如果在听节目的话都是要发私信给我了啊。
1: 对，开心方向盘，我们节目是10点半到12点半，然后呢会有我齐泽江山啊，我们三位主播来同时陪伴大家。
0: 是的，
1: 那可能就是你今天会看到是这样的，明天可能会看到另外两位啊。
0: 对，
1: 与此同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什么内容呢？比如说这个出行方面的信息，交通，然后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哈，答题环节。
0: 对对对，
1: 还有还有就是分享一些比如说旅行目的地美食是吧，就感觉这是把
0: 只要跟车有关系的，
1: 把我们乐享临汾搬到了这个开心方向盘。
0: 哎，是，就是跟车有关系的。没有那么多限制的，车载音乐呀，车里的装饰啊，保养啊，
1: 对，跟车有关系的，
0: 一些交通
1: 的
0: 知识呀，对，都可以啊。比如说这个自驾旅行啊，还有这个露营打卡地啊，
1: 对，
0: 再或者说你在这个中午的时候想推荐什么样的美食啊，
1: 是的，
0: 适合中午这个时间段去吃，哎，时间又很短，又可以饱腹，又可以觉得可以享受美味，都可以在节目里分享。我们这个节目没有那么多限制啊。
1: 就是想说一些哈，都可以说一些。Solar 是叫这个名不？
0: 对 ，Solar 对。
1: 嗯，
0: 漂亮呢？你猜它在哪儿啊？哎，我艾特一下漂亮啊，漂亮应该还没起床吧？这会儿。
1: 对，漂亮因为起不了床，所以说你俩先上节目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俩就被这样什么？
0: 对，漂亮起来天塌了啊。
1: 嗯。
0: 怎么回事？我就一天没有出现，被他俩说的好像这个消极怠工一样啊。就我们这个节目是一个大的组别了，可能之后这个搭档啊就会有一些小的调整，但是我们三个都在哈。
1: 没错。那与此同时，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在周末版节目当中，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的，分享一些我们的快乐的事儿。你也可以来说说你的快乐心情。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分享一些，比如说周末你会去哪里吃喝玩乐，对吧？
0: 哎，对对对。
1: 来关注一些最新的一些信息和内容。
0: 再比如说周末哪人太多，就不推荐去了，我们也可以反向推荐一波啊。哪儿不好停车，我们就避免大家去了之后再堵在那儿啊，影响我们的好心情。
1: 对，
0: 好家伙说第一次来都感觉挺伤感。哎，谁伤感啊？我们这哈哈大笑怎么还伤感来了？怎么来了一波伤感的感觉呢？
1: 这个要伤感的话，我们就得

0: 找一些什么那伤感的音电乐，然后配上一些伤感的文字。
1: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
0: 啊，就这样的音效了。
1: 对，老猫说：“肥仔，你咋回事？竟然抛弃了大漂亮？”并不是啊，我们是一个刚刚解释完一遍，又要说一遍。我们是一个大组别啊，是有一个小的调整的。之后我们会有不同的组别组合来。这个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啊。
0: 嗯，对，与此同时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然后呢分享直播间给更多朋友。刚我们要说到的什么信息来着？高考结束之后的一件大事，
1: 志愿填报。
0: 对，
1: 加油考生的朋友要关注一下了。山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第一段将在6月27号到28号，就是昨天和今天。昨天如果还没有填完的话，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再去看一看，再看反复检查几遍啊。
0: 那这个时间呢，是从昨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的下午的18点。本这个时段填报的是艺术本科的提前批、普通本科的提前批、A、B、C 段的志愿，就是提前批的这个志愿要填报了。
1: 来关注一下啊，艺术本科提前批院校这个专业志愿填报的条件，按照艺术本科提前批有关院校的要求，所有的艺术本科提前批这个院校校考合格的考生，如果有意愿都可以报考相关的院校，一定是你可关注啊，是校考的。这两年校考很少了，已经，因为大院会有校考。哎，就如果你省统考的话，这个段是不能报的啊。
0: 哎，
1: 再来关注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的高校综合评价，军队院校的军事类专业部分特殊类型的招生院校志愿填报的条件是：凡达到我省划定的特殊类型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组是538分，物理组524分，并符合相关报考条件的考生都可以来进行报考了。
0: 嗯，除了高校综合评价、军队院校的军事类专业之外的其他的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的院校、普通本科提前批 B 段的招生院校、普通本科提前批 C 段的招生院校志愿填报条件是：凡达到我省划定的普通本科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历史组409分，物理组401分，并符合相关报考条件的考生均可以填报。
1: 对，再来继续关注啊，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公费农科生招生院校填报的条件：凡达到我省划定的普通本科这个批次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历史组409分，物理组401分，并且符合相关报考条件的考生都可以来填报。网上填报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的考生，必须在7月4号前如实填写资格审查表，并且经过相关部门审核之后，交到报名所在县市区的招生办，逾期是不受理的。来关注啊，7月4号之前，没有进行资格认定或者资格审查不合格的考生是不能参加这个免费医学定向生的招生录取的，要关注这个时间节点了。
0: 嗯，好的。还有就是报考空军、海军、民航、飞行员的考生，以院校面试、体检以及政审合格的确认名单投档录取考生，不再填报相应的院校投报志愿。
1: 嗯，
0: 那报考高校强基计划的考生，经过高校考核并确定预录取后，报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审核办理录取手续。强基计划在所有批次前提前录取，已经被强基计划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后续高考志愿的投档录取工作，未被录取的考生将参加后续批次的录取。
1: 对，就是考生登录网上填报志愿系统的方式是这样的啊，通过山西招生考试网主页上的考生登录菜单中的2026年普通高考考生网上服务平台进入，或者通过这个相关的链接登录，一定要看清楚了啊。
0: 嗯，
1: 大家在填报的时候一定要甄别一下，要看到是官方的网站啊。
0: 对。是的，大家一定要了解，了解到一些相关的志愿填报的信息和内容啊，这因为这是跟我们这个考生有关系的比较重要的事情啊。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提示大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10 分综合广播 ,FM88.90 分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为大家带来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拥有快乐的心情，分享你的好心情和周末好时光。
1: 对。
0: 如果与此同时想看见我们直播间，可以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来收看。
1: 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这个开心快乐的周末畅聊当中啊。
0: 嗯，
1: 聊音乐，聊人生，聊诗词歌赋，聊我们的远大理想啊。
0: 来听一些好听的歌吧。
1: 对，来听李宇春的这首周末愉快。

0: 来自李宇春演唱的《周末愉快》，看到评论区哈，有疑问的，哎，有这个觉得这是歌吗？这不是歌，这是什么呀？李宇春的歌曲啊，叫《周末愉快》。这位歌手就是他怎么说啊？有一些之前有自己的这个风格，后来又有了全新的流行的尝试，有了更加多元的元素的加入，他的歌曲啊，觉得听过之后有一种潮流啊流行的状态了，是吧？
1: 对，那他是会跟着这个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是吧？就是当下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的歌曲，他就会适时的做出一些改变。
0: 对，就是之前追的这个。快乐女生，哎不对，超级年纪大了就是脑子不太好啊，记不太清楚。超级女生快乐男生啊，哎，就是活跃在我们眼前的，活跃在我们身边的，好像就是他还有周笔畅，还有何洁这么几位了，其他那几位好像都已经哎逐渐的
1: 淡出了
0: 娱乐圈了。
1: 黄雅莉我记得有一个是吧？
0: 对，
1: 因为我比较喜欢她那种歌曲啊，就是那种很。森林系的感觉，
0: 对对对，很森系女孩，
1: 喜欢那首蝴蝶泉边，
0: 是的，
1: 是吧？
0: 青春年华说你俩坐那儿干嘛呢？哎，我们在陪伴各位这个度过愉快的周末啊，有时候是有歌曲的分享的，大家可以听听歌，然后看我们直播间，可能这位朋友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个视频播出当中来啊。
1: 你俩坐那儿干啥？他是不是觉得咱俩刚才没说话的时候哈哈大笑了两声？
0: 哎，对，我们
1: 我们就是在笑。哎，这个不是歌吗？我俩同时发出疑问。哎，我们
0: 是的，
1: 他是那个说，是吧？是。
0: 对，说唱的感觉，
1: 是在说话，说话。
0: 可能我们也在蛐蛐某个人啊，是吧？大家猜一猜我们在干嘛呀？
1: 哎，与此同时，如果说在周末收听我们节目、收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想收获一份快乐心情，或者说想送出一些好听的歌曲，比如说，会给我们两位推荐呀、或者送给自己爱的人，是吧？
0: 对对对，
1: 你说我最近听的哪个歌非常符合我此时正在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这个心境？你就可以把名字打出来，
0: 对，
1: 我们来找一找。后这个齐泽今天非常不吝啬的哈，然后说把自己的会员奉献给大家。
0: 对，是的啊，我这个会员就是怎么说，大家没有会员只能听30秒啊，到这个副歌高潮部分就停了。哎，我们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心愿，
1: 而且
0: 歌曲的完整版本啊。
1: 以前我们的这个时长不太够，大家每每我知道那个江漂亮和齐泽主播上音乐节目的时候，往往都会说，哎呀，今天这个时间不太够，下一次是不是？我们今天。今天时间完全够哈，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是4个小时，所以这4个小时完全可以满足大家的这些小小的要求，对吧？
0: 这下青春年华知道我们这个坐在这干嘛了吧？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是我们临汾广播的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哈，我们会有这个最新的形式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内容，
1: 看得见
0: 直播的形式，
1: 听得见，
0: 对对对。玉美科技说开车总听啊，今天总算见到会动的了，
1: 欢迎你哦。
0: 你没看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动吗？哎，这话说的有歧义啊。我们是机器人坐那不会动吗？
1: 不是，那个说话也是在动的状态，是吧？
0: 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更夸张啊。可能这个表情啊眼神啊甚至这个
1: 只是他看不到我们实时的动态的动作表情，
0: 对对对，看动画片一样啊。
1: 那你就一定要左上角点关注了，这下你每天都能看到会动的。
0: 对，是的，我就点关注。我们这个开播直播间是会有这红圈闪烁，会有提醒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1: 好家伙，说这个风的季节，哎，这是一首老歌吧？
0: 这首歌好老了。
1: 就是可能你刚才说自己老了，然后我就想起你给我们这个群起的姨群哈，然后我就说那不应该起这样的名字，
0: 哎，
1: 我们俩会改一下爷群。
0: 哎，姨群，快乐姨群，姨是姨的姨啊。
1: 然后这首歌比你说的那个老还要老一些 old 是吧？
0: 对，风的季节，很多70后80后心中的经典歌曲啊，也是当年特别特别火的一首歌。你听歌曲的时候就有一种在听故事的感觉一样，
1: 哇，
0: 歌词写得很好，旋律也很好啊，
1: 是有一定的故事在里面的吧？
0: 对，来听徐小凤的这首《风的季节》。

0: 迷人的歌声来自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大家都是几零后啊。目前在直播间停留的朋友们可以回应一波哈，你是70、80、90还是00后啊？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作为这个90后的我来说，就特别喜欢这些老歌，像《风的季节》啊，这个《数字人生》啊，《漫步人生路》啊，《又见炊烟》啊等等这些歌曲，听上去就像是脑海当中有一幅画面展开一样，不像现在有些歌曲啊，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哎，就是很直白。哎，我每次都要 QQ 这首歌曲啊，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歌词来啊？
1: 哎，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歌曲嘛，它的包容度很大。你看，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个这个歌曲播放软件，它会现在就会以前会封什么古典是吧？流行、民谣、城市、乡村，现在你再去点，它会根据你不同的场景选择不同。比如说你是开车、旅行、走路、跑步，还是说睡觉是吧？
0: 对，
1: 或者是那个喝咖啡。
0: 对，没有这个严格意义上的这个金曲分享或者八零九零歌曲都已经杂糅在一起了哈。
1: 对，
0: 这个黄河说啊，来点才艺，唱歌跳舞，我敢跳，你敢唱吗？不是不是，我敢跳，你敢看吗？你敢不敢看啊？
1: 可以可以，应该是
0: 啊哈哈哈。对，辣眼睛啊，像马戏团里那个狗熊的这个什么动作啊，是吧？这个体型有点太庞大了，
1: 对我们的要求太高了。
0: 对，
1: 温柔善良一些好不好？
0: 对，思念无声说上午好啊，上午好。哎，周末的上午你在干什么呀？
1: 你突然吆喝的这一下，我感觉就是在那个现场户外搞活动。
0: 对，各位上午好，
1: 欢迎大家啊！这种感觉。
0: 对，思念无声说，唯一没有辜负八零九零的就是音乐，哎，没错。
1: 嗯，
0: 我们80后90后吃的都是细糠啊，
1: 嗯，
0: 不像现在的歌曲啊，我们跳楼机啊。
1: 他可能就是出场比较快一些，然后呢多一些，然后但是可能不太耐人寻味，是吧？
0: 对，像我们之前的歌手，像王力宏啊、周杰伦啊、林俊杰呀、孙燕姿啊、梁静茹啊、莫文蔚啊，这些都是我们当年那个陈奕迅啊、
1: 梁咏琪啊、
0: 留下了很多很多优秀作品啊。
1: 然后你看，现在还是这些人在开演唱会。
0: 哎，是的，
1: 是吧？
0: 对，大家有没有今年的演唱会之旅啊？在我们省城太原就有很多，目前陆陆续续有很多演唱会的加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关注哪位歌手的演唱会，可以给自己这样一次演唱会之旅的安排啊？
1: 哎，你有过吗？
0: 我没有。
1: 那我也没有。
0: 哎，很遗憾、啊。
1: 我们得安排一个3人组演唱会之旅。
0: 对，我也想去王力宏啊。
1: 然后
0: 思念无声说，现在的歌很少有能入耳的。
1: 嗯，
0: 哎，就是说，就是这个感觉啊，很燥，要么就是觉得唱的是我们听不懂里面唱的是什么意思，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是不是？
1: 嗯。
0: 江漂亮说，早，你看你没来，刚刚就有关于你的这个各种各样的
1: 绯闻，
0: 对，谣言
1: ，
0: 对，我们闹脾气了。哎，我把你抛弃了，江漂亮，你快在评论区给我们证明一波哈。我们现在是一个大组啊，交通组，开心方向盘，然后我们三个人会以不同的组合来呈现在各位面前的。
1: 也许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你就看不到齐泽主播了，
0: 对，
1: 然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又看不到曹静主播，
0: 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1: 看不到江漂亮
0: 主播了，哎，就我们每个人都是随机刷新啊，像 NPC 一样，就随机刷新在直播间里面。
1: 我们每天属于那个群里，然后那个出一个什么小纸团哈，然后哎谁抽中了有字儿的就来第二天出现。
0: 对，随机刷新一个 NPC 啊。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互动当中，大家也可以来点播歌曲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主打一个松弛，松弛感过周末，松弛感度过这样一个愉快的时光。如果你有想要点播的歌曲的话，也可以分享。如果想要送出的祝福，比如说谁要过生日啊，哎，想送给妈妈爸爸一首歌曲啊，都是可以的，我有会员啊。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即将要跳播到半年广告了，与此同时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这首歌来自许嵩的《前程似锦》，送给那些正在努力过程当中是吧，准备填报志愿的各位孩子们吧。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
4: 牢记在心间，
5: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4: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5: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4: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5: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4: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5: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4: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5: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4: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0: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周末愉快，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节目，我是齐泽。
1: 稍好，各位，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问候大家周末快乐。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嗯，今天这个周末时光开启的是从8:30，然后一直会在12:30结束，就是4个小时我俩陪伴各位哈。
0: 对，
1: 希望这个快乐的上午时间段你也能够收获到快乐。
0: 对，是的，思念无声说啊，你喜欢王力宏就点一首王力宏的唯一爱，点然后就播放啊。还说啊，我都上了2小时班了，再有2小时就下班了。哎，我们要到12:30啊。
1: 嗯，
0: 还有说哈哈哈哈，我也有让人羡慕的时候了。哎，很好啊，让人羡慕啊。
1: 对，哎，真的是哈。
0: 但是说句扎心的话。为什么周末你还上班啊？哎，不应该是双休吗？嗯、
1: 所以啊，
0: 扎他了啊！
1: 所以人家会说，你看他，咱羡慕人家嘛，咱也没有双休。
0: 对，是哈，但是要扎你一下，你周末还要值班啊！
1: 好多人可能这会儿真的还没起床呢。
0: 对，真的是啊。
1: 是吧？有的人可能就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广播端听的，就是那个被窝里头。
0: 哎，正在、这个、
1: 有多少朋友就是那个太阳晒屁股了，刚睁开眼睛就是拿起手机的，
0: 打开先刷一会儿啊，
1: 哎，
0: 看看有没有什么热闹的新鲜的。事情啊，
1: 有没有看到我们？
0: 对，这位叫 G 的朋友发来了拥抱的表情，收到了，欢迎这位朋友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来。大家如果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话，也可以在节目里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波啊。周末你有怎样的计划安排，或者是想听的一些歌曲，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
1: 嗯，是的，其实我们刚去分享这个填报志愿时，我俩就回忆一下，总结一句话就说，这个人生可能就是被推着走的，是吧？
0: 哎、
1: 到哪一步可能就是有一点点背后的小推手，你可能在当下没有注意到，回过头你去看，好像如果我当时不这么做，可能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的方向。
0: 哎，这轨迹就变了啊，
1: 对吧？
0: 比如说这个当时学这个专业的时候，家里就不同意啊，
1: 嗯，
0: 我硬着头皮非要学，
1: 哦，
0: 哎，当时就怕文化课不够走不了啊，
1: 嗯，
0: 哎，后来的后来就学了另外一个专业，
1: 嗯，
0: 但是考连那个专业都没有考，阴差阳错的就上了我们这个专业。
1: 然后
0: 当年我们这个山西师大是第一年招这个专业的，哎，报了就录上了，哎，就是。嗯，就一切的一切，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确实就像是啊，机缘巧合这四个字儿。
1: 对，然后我跟齐泽有点一样，就是我俩可能学的是同一个专业，编导专业、哎、是吧？
0: 对。
1: 然后呢，我就差一点成为你的这个师姐。
0: 哎。
1: 因为我当年考的时候，嗯、我考了山西师范大学的这个艺术类专业，就是编导的这个专业，
0: 嗯、
1: 戏剧影视文学、
0: 哎、
1: 是吧？有这专业。嗯，专业课都已经过，收到这个录取单了，但是因为文化课的原因，然后没有成为你的师姐，有点遗憾。
0: 哎、
1: 但其实现在也是你的这个师傅吧，
0: 哎、
1: 也算师傅是吧？
0: 师傅啊，
1: 哎，结果、哎、
0: 你看，师傅说到这儿了，来到我们这个工作单位之后啊，当年是实习生的身份，哎，我来这个单位，我们实习生一般都是从音乐节目先做起，
1: 哎，
0: 就是曹主播带的我啊，
1: 嗯，
0: 你看就是我的老师啊，哎、曹老师好。
1: 嗯，微微小姐说，齐主播咋的还沧桑了？
0: 呀，我也发现了，咱俩这在镜头里好像不是一个色号啊。我和江飘老好像没有那么明显，我跟曹主播在一块儿，好像我俩是不是这个亮一度我就黑一度啊？
1: 所以千万不能再点什么其他的美功能啊，
0: 哎、
1: 不然就更明显。
0: 对 对, 对，是的啊，我们今天这个就是开了一点点这个
1: 亮度
0: 啊、嗯，滤镜啊，美颜都
1: 没有开、啊、哇，纯素颜状态其实属于、
0: 嗯、
1: 哇，真棒哈，太好了。太好了，因为以前我跟浩东接你俩的班儿、
0: 嗯，
1: 然后浩东每回都要在那个上面调好久，因为我俩总感觉不太对味儿，都是那个江漂亮那一趴的，是把他留下来的。
0: 哎，是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这个美化啊，就是以真的面目来分享更多的这个好玩的事情啊，好听的歌曲啊。哎，就是滤镜没有那么厚啊。
1: 对，然后就是大家可能会不会有，就是你现在的职业方向，或者是跟你以前是不是有一些些许变化，是不是也是有一些小小的推力促使你达到了现在的这个人生的阶段呢？哎，有没有，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哈，说一说，有点这个伤感，也不是算伤感，就是有点内容是吧，就是
0: 回忆的、
1: 哎、然后去聊一聊
0: 感慨。

0: 挺
1: 感慨的。有一些小的建议吗？比如说70后啊80后啊90后，给一些年轻人是吧，准备上岸的年轻人一些小的建议。
0: 我们也都成了前辈了哈，这个曹主播。昨天一个朋友的妹妹要填报志愿，
1: 就在问你吗？
0: 问我啊，我说你要10年前我给你很多的建议，
1: 十年后
0: 的今天我没法给你建议。
1: 他已经老了，
0: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了。哎，上一秒这个还没有 AI 出现，下一秒 AI 配音出现了， AI 视频出现了。
1: 嗯，
0: 哎，但是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这个职业都还是有一定存在的价值的。
1: 也是学这个专业吗？哎，
0: 对，我说你还是要认真去考虑一下以后的职业规划啊。
1: 对，就是你要选择性。我之前也跟浩东分享嘛，我说你看以前在我们那个年龄的时候，我们那一届的时候，你看选择再往前5年，就是选择计算机专业可能就属于那个很冷门的专业。
0: 对，
1: 然后就是那种可能大家会觉得没有太多的选择的情况下，就都划分到了这个计算机专业。
0: 嗯，
1: 到现在你会发现它是有非常新奇的热门专业，而且细分了很多种类。
0: 哎，是。
1: 再比如上这个第一届烧烤学生都毕业了嘛，哎，
0: 对吧？
1: 你在10年前你怎么会想象烧烤还会成为一个学习的专业？
0: 哎，还是一个本科专业啊。
1: 对，
0: 还有这个宠物相关的行业的也有一些这个本科的设置。当时就没有想到，哎，小猫小狗这个行业还会有如此的进入到这个学术的领域了。
1: 然后再加上比如心理学专业，对吧？
0: 哎，
1: 你以前怎么会听过这个词语呢？
0: 嗯，
1: 所以你看，所以现在这个包容性很强很大。
0: 对，
1: 就是未来的变化很快，是吧？
0: 世界变化太快了。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努力的修炼自己啊。比如小景说我那个专业都没了，什么专业啊，来分享一下，
1: 说出来听听呗。
0: 哎，分享一下你什么专业的啊。
1: 哎，为啥一什么专业就笑了？
0: 哎，就是什么就是很好奇是什么专业啊。
1: 什么专业怎么就没了呢？
0: 这个专业有这个优化调整，
1: 他可能就是划归到别的那专业当中了。
0: 哎，对，建议各位家长朋友们，这两天正在报志愿啊，好好去研究研究，去仔细的去甄选一下这个相关的专业的内容，要了解一下什么机电啊，什么自动化呀。
1: 对，
0: 很多家长都不了解，想让孩子去学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这个怎么说盲报的状态啊。
1: 对，然后如果说你可能没有太多身边有经验的人，你可以问问 AI。
0: 嗯，
1: 之前我们也分享过一些信息，就是 AI 可以就首先会拉近你跟孩子之间的距离，孩子说到那个事儿，你可以通过 AI 去了解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对，
1: 然后呢，你把你的什么具体条件都说，家庭条件呀，然后这个孩子的状况啊，性格呀，然后喜欢的城市呀，然后分数呀，对吧，所在的省份，内容详细的输入进去，他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的。
0: 嗯，
1: 对吧，在建议当中你会最起码可以筛选掉一些内容。
0: 对，帮你这个用这个大数据来筛选一下啊。
1: 嗯，
0: 比如像你说数控技术学校都没有了，被优化了，我们就去机电，现在已经被机器人程序替代。你看，就是时代在进步，在变化，在发展。
1: 嗯，
0: 哎，有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出现。
1: 嗯，
0: 我们也要尽量的去怎么说，去适应它。
1: 嗯，
0: 提升自己去适应这样一个变化。
1: 你得了解，对，不能够说是精通，但必须得了解，是吧？
0: 对。
1: 嗯，
0: 所谓技多不压身啊，像我现在就承担了一些
1: 你的
0: 视频编辑的任务了。
1: 你就是那个我们的全媒体嘛，全媒体人。
0: 哎，对，就是自带光环出来。我会播会剪会制作啊，是不是？
1: 哎，齐主播太牛了哈。
0: 哎，
1: 这个
0: 希望我们的领导们听到啊，给我加工资啊。
1: 这个技术专业那真的没话说，
0: 下个月能不能涨200的。
1: 那你这个目标定的太小了。
0: 嗯，
1: 不得再加个零。
0: 哎，怎么说，就是大家也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学习多改变多进步。
1: 我今天早间的时候刷一条短视频，就是那个说是这个50多岁60岁将近60岁的阿姨们，哇，跳那个 hiphop啊，舞蹈。然后呢，就是他一个人运营4个账号，然后呢他还粉丝破了30万。
0: 哎，
1: 就是在一个月内。
0: 对，
1: 然后
0: 很厉害啊。
1: 然后他是怎么描述，他说他白天要看2个孙子。
0: 嗯，
1: 晚上孙子睡着以后他就开始剪辑，然后学舞蹈，然后呢拍视频，在白天空闲时间拍视频，然后呢晚上再抽空去剪辑做视频。哇，我真的觉得这个以后当奶奶都得有点记忆在身上。
0: 哎，是的，赛博奶奶。是吧，这个赛博系列，赛博奶奶。
1: 嗯，
0: 还有就是我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刷到了这个桂芬阿姨，她做这个 rap 啊。
1: 哎，
0: 什么草莓的液体，什么粉红，什么粉粉的液体，就是很洗脑。
1: 嗯，
0: 我觉得也是这个老年的一种突破啊。
1: 对，
0: 即便是已经退休的年龄了，我还有更加热爱的这样一个事业，说唱的这个事业，哎，就让人很敬佩啊。
1: 所以以前可能小时候不太懂那句话叫学到老活到老，是吧？
0: 对，
1: 你现在慢慢去看

0: 看到一些老年人的这个进步，他们的学习状态，就你真的就深刻理解这句话了。
1: 对，是的，没错啊。当然今天节目当中也可以点播那首你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分享我们这些聊到的话题、啊、
0: 哎，赶紧把那首、哎、唯一安排上呗。
1: 对，来自王力宏的歌曲，刚刚有朋友分享到的，这位朋友还在吗？还在直播间吗？思念无声。接下来听到的是王力宏的这首唯一。

来自王力宏演唱的唯一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的一位歌手，现在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依然在开着演唱会啊。大家有没有去过他的演唱会的，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来互动一波。我觉得有几位歌手的演唱会确实值得一去，像林俊杰的、王力宏的、潘玮柏的，这些就现场很热闹啊。

0: 是的，那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让我俩羡慕一下，羡慕一下。
1: 对，
0: 哎，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身边事儿哈，有一些内容，哎，跟大家去了解一下，可能对你有用，或者你正在准备中，比如说临汾市图书馆暑假的志愿者正在招募中，来了解一下具体内容吧。
1: 对，现在这个招募工作已经开启了哈，那当然就来关注一下这个核心的条件，年龄是满12岁到14岁，2012年1月到2014年12月出生，招募30名，这个身心健康品行端正在校学生，此年龄段必须由家长全程陪同，是不得缺席的。年龄满15岁以上的，2011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招募150名，也是身心健康品行端正的在校学生。内在条件是热爱公益事业，做事认真负责，态度积极端正，自愿参加图书馆志愿的服务，普通话标准，语言表达能力强，而且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亲和力和应变能力，有志愿服务的经历者优先。那服务的保障是能够保证一定的这个业余时间，服从图书馆的工作安排，并按时到馆参与服务。我觉得这个暑假可以去图书馆做一个志愿者，哎，可以看看书，这个也可以去做做志愿服务啊。
0: 对，其实我就很喜欢，我觉得我是那种喜欢在图书馆工作的人。
1: 嗯，
0: 我之前也是在图书馆就是参加过一些这个活动内容，但是现在他们大部分招募的志愿者，像博物馆也是，大部分都是面向学生，可能给了更多学生们的一些体验和经验啊。
1: 哎，是的，就现在有这个学校要求有这个
0: 一个志愿服务
1: 的时间长度啊。
0: 是吗？
1: 对。
0: 嗯，那我们来了解一些这个具体的体验工作内容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协助工作人员做好图书排架，一些日常工作，为读者提供馆内的自助设备的使用讲解和操作指导，读者入馆的提示引导，还有协助工作人员维持读者借阅秩序，巡视图书馆，提醒劝规劝，纠正读者不文明行为，为广大读者营造和谐文明的借阅学习环境，再有就是协助完成图书馆各类读书读者的活动策划，组织推广一些实施的工作。
1: 对，来关注报名的时间和方式哈，2026年7月3号到7月5号也很近了哈。服务的时间，第一期是7月14号到7月26号，第二期是7月28号到8月9号，第三期是8月11号到8月23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的2点半到5点，就是您在这个服务的时长、服务的区间啊。
0: 对，那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关注一下临汾市图书馆的这个官方号码是吧，自行下载报名表，如实填写，18周岁以下志愿者需要提供监护人的知情同意书以及监护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提交到临汾市图书馆1层总服务台，那经面试合格后就可以培训上岗了。那每名志愿者只可报一期的上午或下午，也就是说，哎，我们刚刚有一个上午时间段，一个下午时间段，
1: 哎，你选一个，
0: 哎，然后直接选一个就可以。但是它有一点，就是你个12岁以下的是吧？是12岁以下的，
1: 哎，是，
0: 它是需要家长
1: 的这个同意，
0: 应该是12岁到14岁是需要家长同意，并且是家长也要陪同的，
1: 对，家长陪护要全程在线啊。
0: 也就是说，孩子去当志愿者，家长也是顺带去当了一次志愿者，
1: 对，全程陪同不能缺席。家长也是需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时间，有没有时间陪伴孩子去
0: 哇，
1: 这边有志愿服务的这个时间啊。
0: 等我家宝贝12岁，我就要去跟领导请假，我要去陪我家孩子当志愿者。
1: 对，我觉得这个暑期大家在家闲着也是刷手机啊，玩游戏啊，逛街啊，是吧？可以给自己安排上这个志愿服务之旅，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里面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啊。
0: 对，我之前其实是参加过图书馆那个朗诵者会还是什么，就是其中朗诵团其中一员，然后还有之前是在这个临汾市博物馆当过志愿者，但后期他们都是这个孩子们更多一些，但其实我去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有时间可以参与到一些社会活动当中，你去会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体验和收获到一些内容，
1: 对，
0: 是吧？
1: 有没有做过志愿服务啊？也可以分享一下你做过这个志愿服务之后心情如何。
0: 哇，
1: 我之前做过这个志愿服务啊，就去打扫卫生啊，帮助这个弱势群体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整个人都是很愉悦的状态，
0: 对，
1: 而且这份愉悦的心情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0: 是的，我去当志愿者就是第一次给别人去做讲解的时候，哇，好紧张呀！后面然后就收获到大家，就是有评价什么。有一段时间是要求志愿者要有一些，就比如说游客对你的评价呀什么的。然后看到大家写的字，然后对你哎竖起大拇指夸赞你说，真的就收获到另外一种感觉，就是那个自己价值的体现哈。
1: 对，这个暑期可以安排这样一个志愿服务之旅啊，给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增加一些丰富多样的色彩，当。

0: 当然，如果您学校有这个相关要求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好的机会啊。
1: 嗯，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的这个互动啊。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又即将进入到什么，我们的这个整点广告了哈。
0: 对，
1: 没说错吧？
0: 对，没说错啊，整点广告马上就要到十点了。时间过得也挺快的啊。
1: 嗯，过得挺快。
0: 对，
1: 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是吗？
0: 对对对对，
1: 我们还有
0: 今天上午一共四个小时，
1: 还有两个半小时。
0: 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区域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啊，陪伴我们度过这个上午的美好时光。
1: 对，度过我们快乐的值班时光哈、啊嗯，周末愉快，送上好听的歌。如果你有想听的旋律，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互动，发送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喽。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市民，
4: 欢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5: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4: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5: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4: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5: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4: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5: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4: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5: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4: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7: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8: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7: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8: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7: 科学

0: 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0: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0: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轻松的周末再次回到我们的各位朋友的身边哈，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的节目，我是齐泽。
1: 上午好各位，我是扫静，在这个时间段问候大家周末快乐。与此同时，锁定收听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啊。在我们的这个周末版节目当中，连续四个小时开启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既可以听得见，也可以看得见。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周末可能就没有交通工具要出行，是吧？就在家窝一天，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听到我们的声音。
0: 对，没错，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互动当中来啊。看新快乐老朋友说，肥仔周末也不休息吗？没错，我们周末也要这个有直播节目啊，对吧？
1: 对，从本周开始，从昨天开始，我们这下周末的时间呢，各位主播都会陪伴大家过快乐的周末时光了。
0: 对，周末不叫加班，我们就叫什么正常值班啊。对，就是我们
1: 正常工作、
0: 正常工作的时间啊。
1: 我们的周末属于工作日哈。
0: 对，欢迎这位老朋友啊，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有想听的歌曲吗？今天的歌曲啊，全是完整版啊。
1: 今天有时间给大家播放完整版。
0: 没错，之前节目一个半小时，实在是没有办法每首都完整版啊。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些你的快乐，比如说哪首歌适合你此时的心情，想听到，然后呢又没有办法满足，然后或者你觉得通过手机或者是我们的广播听到的感觉不一样呢，都可以来分享和互动。还有就是可以说说你的有意思的事儿，周末有安排吗？比如说昨天吃了什么漂亮饭啊？今天有没有要去一些饭店打卡的，是吧？也可以推荐一些餐厅，让我们去感受一下，饱饱眼福，饱饱口福，对吧？
0: 对，是的，也可以推荐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周末有什么适合打卡的地方去啊？
1: 然后
0: 除了这个商场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值得我们去尝试的一些地方都可以分享？
1: 隐秘的小巷子是吧？不为人知的小餐馆哈？
0: 对，犄角旮旯里的，但是很美味的哈。昨天我就带大家去了一个特别美味的馆子啊。
1: 那个
0: 环境一般，确实一般，但是味道
1: 一般，
0: 味道确实是很好啊。
1: 名字非常特别，
0: 疯狂烤翅。
1: 大家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什么？来猜一波，它是什么？主打什么？卖什么的饭店是吧？吃什么哈？在这个饭店里，我们来分享另一条信息，同时给大家一些时间回答我们的问题。
0: 对，疯狂烤翅它是卖什么的呀？就是我觉得这个起名字也很重要啊。
1: 这个饭店的名字叫疯狂烤翅，那你觉得进入这家饭店可以吃到什么呢？
0: 对，显而易见，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招牌哈很重要，你就有些招牌你看不清楚什么它就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啊。我就曾经路过一个这个卖类似于甜品的，
1: 然后
0: 就叫什么什么糖水，我说糖水还需要买吗？后来被朋友科普啊，这糖水是分很多种的，
1: 对，
0: 像煮的芋圆啊，
1: 属于
0: 煮的木薯啊，
1: 对，
0: 冰沙啊，
1: 是的，
0: 都属于这个糖水系列。
1: 没错，
0: 但是作为北方人的我们来说，好像看到这个店招牌，莫名其妙的，这糖水，白糖化的水吗？就有种疑问所在啊。
1: 对，南方朋友可能就会比较了解，是吧？这糖水就属于人家的那个饮品哈，然后就会觉得甜甜的，然后还有一点点的小的搭配，就非常棒。
0: 对，
1: 这个疯狂烤翅，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店的名字的时候哈，疑惑了一下。我们要站在这个饭店门口，然后一人拿一个烤翅在那啃吗？
0: 疯狂吗？跳舞吗？这个烤翅吃了会疯狂吗？
1: 跳舞的话应该叫摇滚烤翅。
0: 就是这个烤翅吃完会不会疯狂起来啊？就人家这个就是主打的是烤鸡翅系列，这个腌制的很好，很嫩啊，而且这个也不是很腻的感觉。
1: 它就属于自己的食材，
0: 对，
1: 自己去做搭配是吧？
0: 不像有些这个
1: 可能就买那个现成腌制好
0: 奥尔良鸡翅。是买一大包啊，这个是我觉得哈，这个味道确实是很好的。
1: 然后大家可以来猜猜，它肯定是有烤翅的，除了烤翅它还有什么呢？还可以吃到什么呢？
0: 搜了说印染馅的吗？我不告诉你啊。
1: 怕你偶遇到。
0: 对，就是我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啊。就是某一天下午你可能就不该碰到我了，是不是？就是这个店家原来是在五一路上，五一西路上，后来又搬到这个小胡同里去了。我觉得就是大家下班之后也可以去这个胡同里去逛一逛，走一走。
1: 昨天真的这个小巷子就是应该是开拓了我的眼界。
0: 你进去可以刷的很多副本啊，就好多好吃的东西啊。
1: 哇塞，就真的琳琅满目的，原来这么热闹啊。
0: 对，
1: 就是你在外头你看不到里面的热闹。
0: 对，是的，没错。你七中门口那个老四川有多久没去了，曹主播？
1: 好久没有去过、哎、我好像没有在店里吃过，我只点过外卖。
0: 很久很久之前啊，就他那个豆腐泡深深的征服了我啊就吃完还想再吃一份的感觉，我每次去吃都要再单点一份豆腐泡啊。
1: 哇，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信息，开心快乐说求佛这首歌呗，他说恭喜咱们，恭喜你们周末喜提工作日谢谢哈，非常感谢哈卑微小景说师大门口等着看其主播
0: 嗯，等着看我什么呀？就是我，就是昨天，哎，昨天遇到了一位粉丝啊，就我在回家路上，
1: 哇，
0: 我去体育街买东西啊，就是遇到了一位粉丝啊，主持人是你啊？我说是我，我是
1: 吓你一跳，
0: 线上觉得很疯狂啊，但是线下我是很社恐的人。我说、哦、感谢支持啊啊，你们那个什么就开始和我聊开了。我说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我觉得昨天走得有点着急了。
1: 没有好好这个打招呼是吧？
0: 对，没有好好跟他聊一聊，
1: 只是突然让你吓了一跳，然后就可能有自己其他的安排。你看，这主播的主活动范围，体育街、五一路，
0: 哎、就这附近啊。
1: 然后呢，这个开心快乐说疯狂靠吃。
0: 哎，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就觉得，哎，某一家店有一个特别招牌的东西，就哪怕你去他家店，
1: 我之前分享过，你知道，就是那个剪刀面，大家很熟悉吧？
0: 对，
1: 我们临汾人都很熟悉剪刀面，是吧？然后他在中大街、长兴中街有一家，他原来就叫什么什么面，
0: 哎，
1: 然后现在你知道叫是，后来我就路过的时候发现他改招牌了，后面加了两个字。烧烤
0: 啊，
1: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后面又加了四个字，不是三个字，上海菜。
0: 哎，
1: 然后我当时就很纳闷儿，是吗？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家是干什么的，但是就跟
0: 如果是生人的话，
1: 他不知道，哎、
0: 不了解的话，可能就不知道他是干啥的。
1: 或者他开发了一些新的菜品，然后别人还以为就只有面，
0: 哎、
1: 然后就可能就放弃他的这家店了，
0: 是
1: 不想走进去、所以他就把他家的内容应该。逐一的都要打在他的招牌上，
0: 对，这个招牌上确实还是有一定讲究的啊，
1: 就跟昨天这个疯狂烤翅一样，哎，他只有四个字，
0: 对，
1: 你还真的不知道他那儿还能吃到点啥，
0: 对，你还真以为他只有烤翅啊，但是进去之后这个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
1: 比如说
0: 哎这个串儿啦，这个
1: 菜啦
0: 哎都很在线，
1: 炒菜啊，还有家常炒菜，
0: 基本上都没有踩这个踩坑啊，基本上都是在线的状态啊，
1: 对，就是不仅仅就只有店名，但是我们俩分析它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家老店，可能因为知道它的人都知道疯狂烤翅这个店，但如果它一旦改名字，大家不知道它了，
0: 对，
1: 是吧？失去流失了一些老客户，再加上它在小巷子里，
0: 对，
1: 我感觉全靠老带新，
0: 对，老带新，老顾客带新、新人去啊。大家有没有这个意难平的一些饭店？你比如说，哎，之前吃了很多次的，很好吃的，后来不知道去哪儿了，在这个周末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分享一下。哎，我们可以帮你找一找他在哪儿啊？现在之前在五一路上有一家这个川菜馆，哎，就是价格很亲民，作为我们学生来说，四个人去吃，每个人大概出20块钱就够了，
1: 哎，
0: 还可以吃得很丰盛，有鱼有肉的啊。
1: 哇！
0: 后来的后来就搬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1: 后来，
0: 哎，
1: 后来消失在人海中，是吗？
0: 对，段老三说口水擦一擦。
1: 这咱说这个吃有点早，应该在那个
0: 11点半，
1: 哎，
0: 到12点这个阶段啊，
1: 然后给大家一些选择性。这个可能就是刚吃完早餐的节奏，
0: 对
1: 吧？
0: 对，老猫说在哪里啊？不告诉你啊。
1: 到11点半以后，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揭秘是吧？
0: 对，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聊一聊，互动一下哈。有什么样的假期属这个？周末的安排，或者说即将到来的暑假，你有什么样的计划？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那首歌可以安排吗？点播的歌曲。
0: 是哪首呀？就是《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不，说喜提，恭喜我们周末喜提工作日。
0: 哦，就是这个求佛是不是？
1: 对。
0: 哎，当年这首歌也是。火的不要不要的、
1: 就是像那种大街小巷，哎，马上别人一听都能跟着唱出来。
0: 还有就是就是怎么说，就是电视上会播这个 MV， 就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很多台都有这个 MV 啊。老猫说哈，鼓楼西大街南边有一个李家豆腐菜，挺好吃的，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家对面那个胡辣汤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哎，不是吧？就是古罗西这个豆腐菜还在呀？
1: 有一个豆腐菜，但好像是不叫李家，
0: 不叫李家，对，
1: 叫王家吧？
0: 哎，
1: 是吧？哎，我好像隐约记得是叫王家。
0: 对，大家知道这个鼓楼西大街南边的这个李家豆腐菜吗？
1: 嗯，
0: 哎，去哪儿了？
1: 嗯，
0: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帮助他一下啊。
1: 嗯，
0: 哎，就是一仙一家甲说你俩换搭档了吗？哎，我又要重复一遍啊。我们现在是一个大组，我们叫。
1: 我觉得你这每半点整点得先介绍
0: 预告一下。我打一份贴到这儿吧，就是得批到这儿啊。开心方向盘，我们这个小组叫啊，之后会随机刷新一下，比如说我和曹主播，比如说我和江主播，比如说江主播和曹主播。我们会随机刷新一个 NPC 啊、嗯、
1: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周末版节目也改版了，因为我们往常周末版可能只能通过广播能够听到声音、嗯、
0: 对，
1: 现在我们周末版呢通过抖音也可以看得见，
0: 是的，
1: 是吧，
0: 没错，
1: 而且我们的直播是从早上的8点半周末版
0: 一直到12点半，
1: 是到12点半，但我们工作日从明天开始我们的节目是在10点半到12点半、
0: 嗯、
1: 也是延长了的哈，
0: 哎，对的，
1: 就是陪伴大家完整的度过午高峰，
0: 对对对，
1: 就是你们去吃饭的那一节我们也能赶上，
0: 哎，是，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也想着啊、
1: 嗯、
0: 还有俩人在直播间饿着呢、嗯、给他俩分享分享啊。一千家家这位朋友啊并没有换搭档，我们是一个新的组合，全新的方式的呈现。卑微小女说把徐主播的照片打出来挨个儿问，总能打听到店家不认识我啊，但是我老去混了个脸熟。
1: 哎。这个我完全没必要，因为你拿照他照片去也不给你打折。
0: 哎，对，不打折哈、啊，
1: 这没啥优惠，你说打他照片有啥用？
0: 对，还浪费你1块钱打印的钱啊，是不是？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今天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大家有想点播的歌曲要分享的生活当中的趣事儿，哎，就想跟我们聊一聊天的都是可以的。今天这个主打一个松弛，主打一个没有这个界限，没有条条框框啊。
1: 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了？大家有想听到的歌也记得告诉我们哦。
0: 求佛。

0: 到这首歌曲的这个前奏响起来啊，瞬间回到当年的时光当中，2000几年的时候啊，这首歌火遍了大江南北啊，当年也是非主流神曲之一，是不是？
1: 嗯，真的，哎，流传度非常高，而且就几乎就是那个你就是不会唱歌会跑调的那种人都能够随口就来。
0: 哎，是的，
1: 是
0: 还有那首秋天不回来，
1: 是
0: 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就是它会很洗脑的感觉啊。
1: 哎，不知道为啥。
0: 对，就很神奇的感觉。
1: 为什么你现在去听你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0: 哎、就没有觉得很好听啊，没有觉得这个有很有感觉啊，是吧？
1: 对，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它没有很特别，所以它会朗朗上口，让人就忍不住跟着、
0: 很多人的手机铃声都是这个啊，估计就是出现的频率太高了。
1: 嗯，
0: 又是铃声又是这个各个节目当中播放、哎、
1: 就是你是那个被动接收者，
0: 对，
1: 然后
0: 洗脑的效应、啊、
1: 四面八方都向你袭来。
0: 对，没错，哎，就出不管在哪儿，这首歌旋律都在，哎，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啊。嗯、
1: 小景说应该让齐主播唱，哎，齐主播特别擅长哈，就是跟我俩搭档，你真的是那个王者，
0: 哎，
1: 就是我俩都属于那个同时跑调的人，
0: 哎，就是曹主播还在线一点点啊，张主播从他第三个字开始就跑回姥姥家去了，就要跑到外太空去了啊！我觉得怎么说，就是每个人擅长的点不一样。
1: 小景说还记得那个年画不？哎，小景之前给我发了个那年画娃娃
0: AI 制图，
1: 哎，他说你是那个完美版。还是那个浩东是完美版，
0: 对，浩东应该是浩东是完美版啊，
1: 非常匹配哈，真的谢谢你哈，对我们的这个热爱，啊，真的好厉害，
0: 对，
1: 其实，在周末就应该这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是吧、
0: 嗯？
1: 把那些坏情绪抛之脑后。其实我们最近就是，嗯，有很多人会说，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你会、稍微烦躁一些。你总会觉得自己遇到一点点小事，可能在不同季节你的表现都不太一样，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哎、
1: 就是因为可能因为环境是吧，阳光啊温度会影响到本身的心情和食欲。
0: 哎，对，没错。
1: 然后再加上你碰上一点点事情，你就会觉得啊，真的就有点不太舒服，很难受，嗯、就而且是那种压不住。
0: 哎，对，确实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哎，现在佳佳老朋友说点一首独角戏送给王爵。
1: OK， 他在不在？你有没有把直播间分享给他？
0: 对，你把王爵把拉到我们直播间里来啊。
1: 对，然后我们这样他才可以听得到，或者他在收听我们的广播也可以，是吧？调频88.9或者调频95.1都可以。
0: 对，是许茹芸演唱的这个版本吗？他是原唱啊。
1: 哎，
0: 是谁在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落里，他的声音就很空灵，
1: 嗯，
0: 有一种这个飘渺的感觉。
1: 然后他说他的这个朋友在啊，送给王爵的。好的，王爵送给你的这一首，这是来自我们这个小贾哈。
0: 哎，苏乐说齐主播今天的嘴角比 AK 还难啊，那必须啊。哎，我这个
1: 看不到江漂亮，那就是一个开心。
0: 不，并不是哈、啊，你看，等我说完啊。哎，跟我搭档的都是俩美女啊，美女主播，哎，怎么能嘴角能压下来呢？
1: 哎，谢谢哈，我收下了，这是真心的吧？
0: 好了，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俩独角戏，来自许。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来践行。
1: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2: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1: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2: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1: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2: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1: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2: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1: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2: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希望各位出行路上保有一份好的心情。

0: 出行快乐，周末快乐哈！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零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试试互动交流，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去发送弹幕。
1: 对，那我们现在这个直播时长越来越长了啊，刚开始是一个半小时，
0: 后来是
1: 俩小时，周末的时候成了四个小时。哎，我觉得是不断挑战自己的这个
0: 极限
1: 忍耐，还有这个节目当中内容的呈现啊。
0: 努力哈，加油啊！大家跟我们一起哈。如果是你此时也正在值班，不妨哎可以看看我们直播，
1: 对，摸会儿鱼啊。
0: 我俩没法摸鱼，所以你们可以适当的是吧，调整一下，或者说你今天就不太热了，不想出门，你就在家可以把你的手机打开，看看我们哈，聊聊天，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歌曲。那其实说到这个暑期即将来了，暑期这样的电影大家有关注吗？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哎，走进影院，在暑期可以看到哪些即将上映的影片呢？
1: 对，暑期档已经这个逐渐向我们走来哈。第一个是在这个6月26号全国上线的《四渡》，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将会在6月26号
0: 已经上映了
1: 啊。1935年，红军四渡赤水，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传奇。如今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将再现大荧幕当中，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已经上线的一部电影，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没有上线的这个叫做《我们的名字》，会在明天6月29号上映。这个影片呢是跟大家说到了一个公安题材的电影哈，讲述的是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冯忠诚的一次这个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历。2021年的一天，面对持刀这个挡在了群众面前，是吧？倒在了他的工作岗位，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尊敬的一位。
1: 这两天要可以上线关注的电影哈，关注到的是8月28号全国上线的《密档》，电影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1942年，上海小沙渡路52号一幢石库门老宅里，藏匿了我党一批这个机要的宗卷。日伪环伺，敌我难辨，在这方。方寸院楼当中，每一次对视，每一句闲谈，都可能牵扯出生死的危局，可以关注，也是历史题材的啊。
0: 哎，除此之外还有科幻冒险电影叫做《群星闪耀时》，在8月1号上映，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被困引力场，与地面失去联系，危急时刻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了，其中隐藏的代码将彻底改写他们的命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
1: 对，再就是在7月上映的《功夫女足》，周星驰时隔7年再次回归编剧并执导这个影片。电影融合了功夫和足球，将带来一场这个情怀拉满的无厘头喜剧盛宴。哎，很期待了啊！就是周星驰，时隔7年之后再次推出这样的一个系列啊。
0: 对，这个应该是大家喜欢的周星驰的朋友很期待的一部影片了。
1: 还记得当年的功夫足球吗？
0: 哎，记得。
1: 哎，当年很热很热的一部影片啊。
0: 是的。还有呢，就是年会不能停2，在8月7号全国上映。3年前有一部叫做年会不能停的影片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成为了现象级职场喜剧。如今呢是原班人马热血重聚，新搭档重磅加盟，这个年会不能停2会爆笑升级归来喜剧影片。
1: 对，7月3号在全国上线的《特立独行》也是可以关注的，是一部现实讽刺喜剧。白敬亭饰演的超人王长海飞天遁地，战力拉满，但一回到老家莱茵县，却被这个人情世故拿捏，处处碰壁。当满腔理想撞上现实的规则，他会妥协还是坚守本心？可以关注一下，叫《特立独行》，7月3号上线的电影。
0: 除此之外呢，《小气鬼》是在昨天啊，6月27号上映的。它是以川渝地区为背景的一部喜剧电影。影片以小气鬼高义为切入点，精打细算，但不市侩，日子过的是热热闹闹。在经历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嬉笑离合之后呢，高义的前半生坚守的金钱原则、人生态度也在不经意间开始改变了。
1: 那除了以上的影片之外，2026年的暑期档还有很多这个风格各异的动画电影，适合全家欢这个系列全家去观影啊。7月10号上线的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会上线。这部影片是追光动画《三国》系列的开篇之作，由《长安三万里》的原班人马打造，故事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的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的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和群雄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我觉得那一部就很在。

0: 见啊，长安三万里，
1: 对，
0: 应该很诗意的画面啊。
1: 是的，恢宏的东方美学风格为大家会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喜欢三国朋友要走进影院了。
0: 嗯，
1: 还有呢，《八仙》这个呢，在7月24日全国上映，是一部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哇，想想就很有意思哈。
0: 嗯，蓬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蓬莱仙境内一座草宝阁，一群铁了心要硬闯的凡人，像吕洞宾、钟离权一拍即合，何仙姑、铁拐李、韩朝子、曹国舅、蓝采和、张国老全员就位。
0: 对，
1: 影片呢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山绿水打造了蓬莱仙境，这尽显了我们东方的美学意蕴。
0: 再来关注7月10日在全国上线的《大圣崛起》，又是跟这个猴子有关系的一部动画啊。
1: 嗯，
0: 小时候光看猴了。那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的500年之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了其他同族兄弟的不解和质疑，一场围绕信念和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那电影的总制片人也说啊，这是一部视觉震撼、情感浓烈的中国神话史诗，探讨在层层束缚之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的。
1: 嗯，还有呢，就是《大唐妖探》在8月8日全国上映，它呢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故事围绕人类天才侦探狄少与狼妖实习捕快阿萨展开。影片呢以独特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了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电影呢为观众会带来一场融汇东方美学、满载奇思妙想的视听体验。
0: 那今年的暑期档还有这个进口影片是很期待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经典 IP 重磅回归，全新力作强势登场，斯皮尔伯格重磅科幻新作《揭秘日》围绕外星真相是否该被公开展开，男女主角意外掌握外星接触的证据和神秘的能力，在这个追捕之下，试图通过全球直播掩盖被揭开数十年的秘密。我觉得这个科幻系列大家可以追追啊，这是进口影片。迪士尼的皮克斯传奇续作《玩具总动员5》，哎，这个前几部我觉得都还在线啊，正在全国这个院线热映当中。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也悉数回归在这个新作当中。再有就是这个奇幻真人大片海洋奇缘启航将会在7月10日在全国上线。再有就是小黄人与大怪兽也会全新出现在我们这个视线当中啊。
1: 嗯，这个夏天可以走进影院，在夏日光影中尽享每一场精彩的银幕之旅。你看这个暑期档太丰富了，
0: 哎，
1: 就是我觉得以往可能就没有这么多影片同步上映在暑期，是吧？
0: 是的，去年夏天那档《浪浪山小妖怪》你还记得吗？
1: 对，
0: 哎，就引爆了大家的口碑，引爆了大家的
1: 那个歌曲好像也很上头啊，
0: 哎，是
1: 什么开篇的时候那种感觉，
0: 哎，大家关注了哪一档暑期档，或者说你曾经在这个记忆当中哪一档暑期里面的这个影片给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或者哪一首歌啊主题曲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还有就是这些影片当中你是不是也在抖音当中短视频刷到了一些影片的推荐呢？哎，哪一部是非常吸引你的，你准备去影院看哪一部影片？
0: 哎，我最关注的还是这个小黄人系列，很解压。
1: 哎，
0: 如果你近期压力大的话，你去看一回，
1: 因为它跟人类没关系，
0: 出来之后会发现我整个人都轻松了啊，状态都好起来了。
1: 然后我比较期待的是这个，应该是跟八仙有关的，这个八仙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八仙过海哈，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故事，然后在影片当中也看到过，他们以不同的身份角色出现在不同场景当中，然后他变成了动画系列，
0: 嗯，
1: 我觉得可以带孩子去了解一些，
0: 对，全合家欢系列啊，属于是啊，
1: 对，传说故事哈，
0: 对，动画片是这个大人小孩都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题材，这样一种形式啊。卑微小景说啊，此生不换，齐主播绝对熟悉这首歌啊，这首歌很多90后都熟悉啊，我们来听这首歌吧，此生不换，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听这首歌曲。

0: 青春回忆的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仙剑奇侠传》系列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当年这个《仙剑奇侠传》也是掀起了一波追剧热潮，还记得吗？曹主播，
1: 江主播不在，
0: 江主播突然被 Q 啊。
1: 哎，那当然了，这个就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嘛，因为我觉得我们看仙侠可能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0: 对对对对，没错。
1: 然后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什么三生三世啊，这种啊，是吧？什么香蜜蜜什么，是吧？
0: 香蜜沉沉烬如霜，
1: 对，就是这种，我感觉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开启了大家接受仙侠的这种状态哈。就因为我们以前对于电视剧的这个定位比较传统一些，而且比较窄一些，你看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武侠，
0: 对，
1: 是吧？
0: 武侠也就是看动作的，
1: 对，
0: 看这个打斗动作的，
1: 是。然后仙侠他看什么的？
0: 哎，画面，看这个情感的，嗯，哎，
1: 看漂不漂亮的，
0: 对，漂不漂亮的，仙有没有仙气飘飘的感觉，
1: 仙不仙的，是吧？
0: 哎，对，
1: 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仙剑奇侠》是一个巅峰啊，再到后来好像这个服装啊都觉得太素了，哎，就是没有那么亮眼的感觉，很素的感觉。你还记得《欢天喜地七仙女》吗？哎，那个里头我觉得每一个这个角色都是

0: 烟火的饱满的，
1: 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状态，因为他的那个全妆嘛，
0: 哎、
1: 然后那个每个人的眼影的颜色，哎、我就记忆非常深刻，很鲜亮。
0: 对，再到后来就是哎，好像有点太素的感觉了、啊。
1: 嗯，
0: 就剧情好像有时候也有点拉胯啊。
1: 对，但是你知道仙侠它有一个点，就是大家以前可以对于审美可能更多关注度是在什么男生的帅气，
0: 哎、
1: 然后女生的漂亮，
0: 是
1: 吧？仙侠当中它就转变了，你像胡歌给大家塑造形象就很深刻、
0: 哎，
1: 就是男生也有了那个。仙气和漂亮去形容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哎、
1: 就是大家会发现它会有一些转变，对于人的这个、方面，表演方面以及它的形态形象方面哈。
0: 对，这就叫 Tell 的朋友说打瞌睡，我们这个被大家监控着啊。
1: 我俩刚刚说谁坐这儿可能都得打一会儿。
0: 对，这个四个小时的时长就确实是怎么说，也是在不断挑战自我这个。
1: 过程当中、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哈，就是
0: 会有一些小动作啊、
1: 就是。对，然后呢，这个小姐说：“静姐不演一部，我就不看了。
0: 嗯”
1: 这个，我演不演，我估计你都不咋能看得上这个《仙剑奇侠传》的后续了，是吧？因为我觉得有些电视剧它可能给我们的第一印象非常深刻，有时候你去翻拍或者是续集，它不能够超越。然后呢，大家会有很多很深刻的印象和刻板的角色的塑造在里面。
0: 对，就是大家就是在、
1: 然后你觉得会看别人演或者是变了一些什么就不太对味儿的感觉。
0: 对，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主观印象啊，
1: 嗯，
0: 第一时间觉得哎是谁，他是就是谁。
1: 你看，就跟我俩今天坐这儿，大家说哎那就不应该是曹静，
0: 哎
1: 就应该是江漂亮，就这种感觉。先入
0: 也不对啊，不能
1: 也不对，
0: 就不应是不应不能是这么说，
1: 不应该把我
0: 江漂亮就是。大家心目当中是把这两人放在一起了，哎，
1: 对，就是一出现齐泽就觉得，
0: 哎，
1: 旁边
0: 应该
1: 是江
0: 漂
1: 亮，就是这种感觉。
0: 但是之后我们这三个人会随机刷新的啊，大家要适应一下这个节奏了。
1: 小景说看太平年还没有，哎，大家可以推荐一些剧集，就是有时候我是那种状态，我什么时候会看电视剧呢？我没有太多时间刷这个电视剧，而且我不喜欢倍速看。
0: 嗯。我就倍速啊，
1: 我不喜欢倍速看，因为我觉得倍速就是我们可能就只看到一些高潮重点部分，
0: 对，
1: 就是那些。但其实你知道吗？电视
0: 细节、
1: 电视剧、电影，它为什么要完整的去呈现？它有前有中有后，有高潮有铺垫，它就跟歌曲一样，它是因为前面的铺垫才达到了这个高潮部分。所以我不喜欢倍速，我所有电视剧都是零倍速的，就是正常速播放的。
0: 对，是的，就是大家在追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1: 对，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陪伴性的，就跟我们广播一样，它是一个陪伴性的。我会在比如说干家务的时候，或者做饭的时候，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就是那个时间较长的阶段，然后就是正常倍速的，然后去陪伴式的观看。
0: 对，就是有些你像这个这两天我在这个刷抖音的时候啊，刷到这个《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部剧、
1: 哎，
0: 有人从这个解说有这个细节，你看谁的表情啊，
1: 对，
0: 谁的眼神啊，
1: 嗯，
0: 哪个造景啊。就是哪个设这个道具出现，它都是有缘故的啊，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
1: 嗯，
0: 就是你当时我们可能没有太在意。
1: 嗯，
0: 那我这个看电视剧是倍速啊，就是等不到它剧情，因为觉得太拖沓了，赶紧往这边跳过吧，我都知道接下来要演什么，该说什么话了啊。但是你真正静下心来从头到尾再看的话，会发现真的是错过很多细节啊。
1: 对，然后我的电视剧分为两种，一种就是那个可看可不看，但是它得陪伴，就是一直在播着。
0: 嗯
1: 啊，就是但是不能倍速，我受不了那个速度加快。
0: 对，
1: 然后有一种剧就是我会沉下心，可能就是干完家务然后坐在那儿看，哪怕就是一集时间只看一集，半集只看半集，然后等再有时间、
0: 哎、
1: 然后再接着看那种。
0: 哎、
1: 我是分这种两种情况。
0: 哎，是的，没错啊，就是大家在这个追剧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你会倍速播放吗？你会不会完整的观看某一部剧，也可以参与到这个、
1: 哎、
0: 这个时间段的小的讨论当中啊。
1: 小景说强烈推安利这个太平年这部剧、
0: 嗯、
1: 哇，那之后我就会加入我的单当中啊，我这个已经是哭了哈，就是家里播放的单。而且我看电视剧不太会手机，我手机可能很少就是去看电视剧、
0: 嗯、
1: 我大部分就是在家里。
0: 很自律的一个人啊，很自律的一个
1: 主播，就在家里看、
0: 嗯、这个自我管理很怎么说很精细化啊。
1: 我是那个可以不拿手机上班人，就是因为有要求要直播，所以不得已。但是我其实觉得那每个人有每个方式吧，就是不太一样。因为在快节奏，大家会希望能够很短的时间当中吸收很多的。
0: 对，我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少看一些这个 AI 短剧，我的天哪，就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
1: 刷新了。

0: 那世界都崩塌了，已经啊！我真是就是我在
1: 不太能理解
0: 这个剧中和现实世界完全是割裂的两个状态啊！
1: 就是想象中的做了无数次的梦的那个阶段，都在电视剧里帮你呈现了。
0: 对，是的，就是少刷一些这个短剧啊，还是要认认真真去看一些剧作的。你像我又在刷这个《红楼梦》系列啊，
1: 哎，
0: 之前那个经典老版的《红楼梦》，
1: 哇，
0: 你从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细节。很多这个人物的，哪怕他一个微笑，一个眼神，
1: 他都是有原因的、
0: 哎。人家当时这些演员们、导演们、编剧们都是很用心的。
1: 嗯，
0: 哪怕是一个墙上的一幅画，也是有设计的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大家要认认真真的去看几部剧，去了解，去真实的走入到剧中人物当中的这个情境当中去啊。
1: 我觉得也不辜负演员和导演嘛。
0: 对，
1: 像拍摄那么长时间，对吧？嗯、精心设计每一个细节。
0: 对、嗯，我们来听歌吧，来自陈雪然的这首《静太平》。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的房间，
1: 今天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1: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1: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1: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1: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1: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好了，我们再次出现在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各位好，我是齐泽。
4: 各位好，我是曹静。哎，在这个时间段一转眼就要到中午时间段了啊，11点了，各位过得还开心快乐吗？
3: 对，
4: 在收听我们节目同时可以收看到我们的直播，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互动和交流。
3: 是的，没错。黄哥说哈，坐一上午不容易啊，没错啊，真的是啊，凳子都快坐穿了。
4: 我突然就想起那个，就是人不是说这个健康嘛，就是首先你得坐多长时间，你得起来活动一下。你看，就跟孩子们上课一样，
3: 对，45分钟，
4: 哎，
3: 休息10分钟，
4: 现在是要休息15分钟，
3: 哎，
4: 对对对，就是为了要加强这个，然后我们就轮流得活动活动什么胳膊腿肩膀之类的哈。
3: 各位小景说啊，这个时间坐绿皮车都能到太原了。评论区果然有神人啊，
4: 真棒啊！
3: 说画面感就来了啊，就坐着火车悠悠悠到太原了，4个小时。
4: 你瞬间给我俩提了提神儿，我俩还能再干半个小时。
3: 对，你看现在怎么说呢？是交通发达了，很方便。
4: 嗯，
3: 我们现在去省城，可能最快的1个多小时就到了啊。
4: 对，
3: 慢点是2个多小时。
4: 是的，就是缩短了空间距离，
3: 对，
4: 是吧？都不仅仅是时间，是空间。嗯，
3: 小景还说啊，静姐可能在想下班回家做啥饭，已经燃尽了啊，这
4: 做不了一点饭，
3: 差不多。

0: 都已经燃尽了，回家之后只想躺着，
1: 一点饭都做不了。
0: 谁也别来打扰我。孩子如果这会儿进来烦你一下，你会什么怎么办？会什么样的状态啊？
1: 你不知道妈工作一上午吗？啊？怎么还啊？你自己不能怎么怎么？
0: 这活可不能点，一点就炸了啊！高八度说想吃牛肉丸子面，你在哪里呀？高八度这位朋友，
1: 那就吃呗。
0: 对，
1: 想吃就吃，这就是即刻的幸福和快乐。
0: 中午安排一顿呗。你要如果在临汾的话。哎，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哪儿的丸子面好吃？
1: 自家楼下的，自家门口的。
0: 哎、是的，没错，我也想说这个啊，永远都是自家楼下的、自家胡同的这个好吃，即便是没什么名气，但是觉得就是觉得它好吃啊。
1: 哎，一方面是自己吃惯的原因，另一方面可能有一点点情感在里面，是吧？嗯、
0: 对。
1: 还有一方面，哎，有70%可能是真的好吃。
0: 对，你看他记得我的口味，他懂我啊，等于是，对不对？哎，你希望你去某一个饭店去多了。你去了之后都不用开口说你要什么样的
1: 对
0: 什么样的要求，老板可能就记得了。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我们哎，就是餐饮当中不能被，你像厨师不能被替代啊，
1: 嗯，
0: 这种人情味不能被替代的感觉啊。
1: 没错，就是 AI 替代不了。我们那个小景上时间还说，再过段时间静姐就是跟机器人一起上播了，
0: 哎、
1: 那也不太
0: 情绪价值可能给不了那么高、啊，
1: 不太可能。这个那我得可能他会比我家孩子还惹我生气。我说的什么点他不能懂，
0: 对他接不上啊，他给你来一段科普啊、来段 rap 是吧。小景说啊，爹饭不行点个外卖吧，我很少点外卖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很少点外卖了，
1: 就是自从咱俩那一天就是穿过很多小巷子之后，
0: 之前也就是
1: 就本来比较少
0: 少，然后
1: 穿过小巷子之后我俩就
0: 再也不点了。
1: 对，我那天就跟人我说，我竟然知道了这么多，我还没从来没走过这么多的小巷子，之后就说真的是能在饭店就餐大家尽量在饭店就餐、能在家自己做就尽量、
0: 就是、即便点外卖的情况之下也要有这个店，有这家店，哎，有这个我们去过这家店吃过饭，它是有堂食，正常堂食的，哎，你在这个里头去点，我觉得心理上稍微会放心一些、啊、
1: 要不你就去提街的一些巷子里窜一窜，可能就你就不太想点外卖了。
0: 环城南线，你大家点外卖可以留意一下啊，
1: 就是
0: 如果选择环城南线呢，你就慎重一些啊。老板们应该在看我们直播吧。
1: 拉了一波仇恨哈。但是我
0: 赵斌牛肉丸子面，哎，我觉得这家确实是很好吃。
1: 哎，
0: 就以前的老味道，它不是那么辣，也不是那么让人觉得很腻，就是这种香香的，哎，里头有一些像这个调料啊，这个中药的味道感觉啊。
1: 哦，就是那个熬制出来的味道，
0: 哎、香料的味道啊。
1: 嗯，
0: 但是不是那么的辣，不是那么的浓烈啊。
1: 高八度说吃不上，在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你是出去玩了吗？
0: 好遥远的这个地方啊。
1: 它其实也没有那么远了，但是就是没有牛肉丸子面是真的。
0: 对，
1: 你是去玩了吧？
0: 地方
1: 有一碗。丸子面，
0: 对，
1: 你要吃丸子面啊！
0: 这个马上这个草原这个感觉就来了啊！
1: 巴音郭勒，你是应该啊上班吗？
0: 3000多公里，我的天哪，确实是有点距离啊！
1: 我是去年暑假应该是去的巴音郭勒盟啊，
0: 哎，就是
1: 然后
0: 夏天适合去草原，
1: 对，然后草原，然后沙子、沙漠啊，滑沙是不是？哎，这个上班那真没办法了。你就是
0: 老师那首歌，也是时该想起来了，蓝蓝的天空，那个唱法啊，
1: 模仿的很到位。你这3000多公里跟我们此时这个直播间数据差不多。
0: 哎，欢迎各位哈，就这位朋友在巴音郭勒盟，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很远的，我们的应该是临汾人啊，临汾的老乡是不是？
1: 对，那不然我肯定不会知道我们的牛肉丸子面的。
0: 对，他说今年有时间再来走走独库公路。
1: 哎，真的，这是我的未来的马上要实现了。
0: 你看，我的朋友已经人家去了自驾318，又去了青甘大环线。
1: 哎，
0: 人家下一步也是准备去往这个
1: 独库公路的。
0: 公路
1: 真的，这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就下个月吧。
0: 我走的最远的路是从单位到家的路啊。
1: 而且只需要5分钟，
0: 对，只需要5分钟啊。就觉得怎么说，这个人生有点白来的感觉。你不到这个什么湖来着？三北宁说的那句话，
1: 不到赛木湖，
0: 不到赛里木湖，
1: 赛里木湖你
0: 就
1: 白
0: 活
1: 了。
0: 哎，我就这么想，真是啊。
1: 等我到赛里木湖的时候，我一定会在直播间给你俩留言的啊，你俩白活了。
0: 他说他是古县的独库，然后一朝公路，最后到赛里木湖。哎，你看就是这条线，
1: 这就是我今年暑期的安排。
0: 对，这怎么说可不敢白活啊？就是我们人生需要有这么几次。这个心灵之旅、探秘之旅，对不对？
1: 你看那个齐主播就是这样的，这个上学就在这个院里。
0: 对。
1: 工作又来又回来了，
0: 转转离不开这个院儿啊。
1: 赶紧走出去哈，我俩我们这个适时的大家都轮换一下、嗯、你也安排起来。我跟你说一个人也要丰富多彩的精彩的生活，也许哎，是不是在旅行路上就遇到了一些、嗯、
0: 生活是自己的。你看之前是租房啊、嗯、后来买房，这个朋友就搬家的时候，我那朋友说了一句话啊，你一个人怎么能制造出这么多东西呢？哎，用这个小凯就是这个抖抖车啊、拉了有一车半的东西啊。
1: 哎
0: 哎，就是我这个朋友就说啊，你看你一个人在外头怎么能有这么多东西呢，好好恐怖啊。
1: 嗯，
0: 哎，他说我就说了一句哈、
1: 嗯、
0: 生活是房子是租来的，生活是自己的。
1: 对，
0: 有些东西看上去虽然说没什么用处，但是放在那儿我就开心，我看见它我就高兴，哎，我就买回来了。
1: 对，齐主播是很懂生活很喜欢生活人，居家的非常好的男人哈、啊、而且再加上是巨蟹座、哎、哇，那真的太牛了，又会做饭又会唱歌，家里收拾的打理的干干净净的，而且他真的很会生活，他的生活丰富到一个人就是可以有猫有狗，然后有鱼，然后
0: 哎，有花花草草，
1: 然后家里会布置的非常那个有生活气息，有温馨的感觉，又很整洁。
0: 所以我朋友去我家都说哈、嗯、你这像退休这个
1: 老干部
0: 独居老人啊。
1: 真的很棒，很好哈。
0: 对，
1: 高八度说、嗯、安排路线有轮台线胡杨林景区的话和我联系，我给你安排，谢谢。
0: 哦，哇哦，这个怎么说呢、嗯、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开通以后啊，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都相聚在我们直播间了，我们这个座城市走出去的这些朋友们，远行的孩子们也都找到我们这个家乡的声音来，我觉得确实是这个、嗯，哎，我们又上升到一个层次了，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1: 你是不是感受到了直播的好处？
0: 哎，又升华了啊。
1: 感受到了价值哈。
0: 对对，没错、嗯、啊，也是大家给我们提供的这个情绪价值啊。
1: 对，希望你远在这个地方是吧，也有一份好的心情哈，就是工作努力也是适时回回家哈。
0: 对对对。
1: 嗯，好的，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会安排一些好听的歌。你有没有想听的歌呢，高八度啊，有没有一些比较在临汾生活的日子当中的一些哎，能够带给你回忆温馨的感觉是吧？
0: 嗯，
1: 一些歌曲。
0: 他在临汾向阳上的高中三年时间啊，哎，那你对我们这座城市应该是很了解很熟悉的。
1: 嗯，
0: 五县的朋友就是在辽都区应该是很了解的啊。
1: 哎，那接下来我们送上一首好听的歌给他吧，
0: 来自许巍的这首歌曲，大家可以说说这首歌的名字啊。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多从九零后人到中年这个群体目前听这首歌很有感慨的时刻啊。

0: 来自许巍演唱的《曾经的你》，一首好听歌曲的分享。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后来太胖了太累没法去啊，然后又掉头回家了。
1: 这个转折我瞬间就清醒了。
0: 对，你看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是都有一个梦想啊，像仗剑走天涯，奈何太累就没去。
1: 我觉得男生喜欢看武侠是不是这个原因，总幻想自己是那个
0: 武侠
1: 剧里
0: 面的
1: 英雄，是吗？
0: 对，奈何生活所迫，生活压力就去不了，没成为大侠。这首歌也承载了很多人的梦想啊，你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好自由啊，这样的感觉。时过境迁而立之年之后再听这首歌，完全就是我们之前生活当中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啊。
1: 对，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回忆啊。高八度说，以前在建设北路口小孙烧烤夜市吃饭，对建设路这边非常熟悉了解啊。
0: 对，他说我说这个家乐春笋香大家熟悉吗？他说好熟悉啊。说点几个大腰子，几个油边，一碗酸菜豆腐肉，擦个豆，想想都流口水啊。这个朋友应该很久没回来过了啊。是吧？
1: 为啥？
0: 他就是这个已经想到美食流口水的感觉了。
1: 所以很久没回家了。
0: 因为是这个距离也比较遥远一些。酸菜豆腐肉的这个擦个豆，我觉得确实你今天给我提供了一个午饭的这个选择啊。
1: 就是大家都是这样的。
0: 对。
1: 以前跟浩东在下午他就对，我可以去吃这个，
0: 对。
1: 下班的可以选择。
0: 因为这个怎么说，这个夏天本来胃口就不太好。
1: 是。
0: 然后我昨天去的我最爱吃的那家凉皮。就凉面皮店、
1: 买了个凉面皮，
0: 然后人家店门上贴了一个休息几天，感谢大家支持，好任性啊，我感觉。我去第一天他没开门啊，今天昨天是第三天了，还没开门啊。体育街这家的老板，如果再看我们节目的话，赶快回来开门营业啊，忍不住了已经。
1: 要吃凉面皮了，
0: 对，
1: 是吧？这个夏天就是要吃凉面皮、凉面这种的呀，这种餐饮 是吧？就是我们说，就是夏天就因为天气原因，就会那么胃口一点点不太好，再加上你比如说工作上遇到什么事儿，你算了吧，不吃了，就是这种感觉。然后要么就是买个馍夹肉算了，吃个凉面皮儿算了，
0: 对对对，
1: 要么就
0: 没错啊，
1: 就简单淡淡一碗面算了，就这种感觉。
0: 对，高八度说啊，吃点稍微酸酸的，开胃，确实是这个季节就是本来胃口就不太好，然后吃点这个酸的开胃啊，解就是也是怎么说解腻啊这种感觉。一到这个夏天炎热的时候就
1: 多吃点醋，
0: 胃里觉得总是这上一个还没消化完的这种状态啊。不知道说啊，想知道齐主播相亲怎么样了，你猜啊。
1: 我都不知道
0: 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1: 这个昨天晚上俩人我们一起吃饭，我都没有 get 到这个我们都说点什么呢？
0: 我们都没有聊到这个话题、
1: 聊到这个对这个终身大事儿的事上、
0: 我们从这个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聊了这么多啊。这位用户说啊，怎么了怎么没有理你啊，我在啊，
1: 主要你没说什么关键信息，
0: 就是关键信息是什么就没有提供过来啊，
1: 他没法理你。

0: 要么你说个吃了吗？
1: 哎，
0: 开心吗？哎，都能接上话。
1: 哎，是的，这个油边，刚刚这个朋友说油边啊，油边是哪个部位？是护心肉吗？好像也不是啊。
0: 我其实也不太了解，因为一听这个名我不太吃，但是据有朋友说，其实它跟咱们想象那个油边不一样。
1: 对，是的，
0: 它好像就是肉类的。
1: 对，你看，就是我就是想问大家，我对这个烧烤虽然说有点了解啊，但是这个油边它到底是哪个部位？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东北大油边，就是先风干了之后再烤的，我知道这个啊，吃上去口感还不错。它到底是哪个部位啊？是吧？
0: 有朋友知道的可以来说一说哈。然后他说你还记得咱们去香坊？
1: 哦，想起来了，一位老朋友哈，高八度说，我从老家邮寄了10公斤散醋，1斤3块，邮费花200多，那肯定是啊，3000多公里呢。哎，你就是买东西，这个地区都是属于不包邮地区啊。
0: 真的吗？
1: 哎，是吧？
0: 就是我知道新疆啊、西藏就是属于不包邮的，
1: 哎，这个
0: 内蒙也是吗？
1: 我这是爱养花啊。那天我这直播间刷到，就说这个花特别好看。然后就是底下有朋友问，应该是内蒙的朋友，哎，东北的朋友发货吗？您说，哎呀，这是目前你们这边还没有开通包邮的功能啊，就是不包邮，但是得可以发货啊。
0: 是这样吗？是高八度，你是从老家寄的？你从老家家人给你寄的吗？还是你在网上网购的？
1: 对，
0: 就是，
1: 邮费花了200多啊。高八度还说啊，我也不知道哪块肉，但是贼香不腻。哎，确实是那块肉很香。哎，大家吃烧烤的时候习惯点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菜肴啊？可以推荐一波，我就喜欢吃的还是这个传统的肉串系列，
0: 就是烧烤类的是吧？
1: 哎，对，再多就加一个肉筋这样的一个系列啊。
0: 对，你看我们的刚开始说的这个店名叫什么？疯狂烤翅，对吧？哎，快11:30了哈。
1: 对，
0: 这个疯狂烤翅，它就是烤翅。肯定是有的，为什么它叫疯狂呢？因为它有变态辣，是吧？这个辣度很高的鸡翅，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以这个而著称的，就是主打是烤鸡翅，
1: 吃完就疯狂了。
0: 然后慢慢的，它就开始发展一些其他的菜品，比如说这个烤串类的，像是烤羊肉串，就普通的，
1: 哎，
0: 烤鸡肉串，
1: 没错。
0: 然后昨天还推荐吃我们吃了一个什么烤豆皮儿，是吧？
1: 哎，豆皮卷葱。
0: 豆腐皮儿中间加的葱，上面有很多的辣椒，但是不辣。
1: 这个料很好啊。曹主播说，如果没有葱的话，就更好吃了。我觉得没有葱就这个没有灵魂了。人家就叫豆皮卷葱啊。
0: 主要点菜的时候我不在，我不知道它叫豆皮卷葱。
1: 高八度说啊，家里人邮寄的，哎，不错不错啊，就是。但是这个邮费确实是有点惊人了，200多啊，
0: 对，
1: 200多又能买几壶醋啊。
0: 可是就是它肯定没有我们这个醋香嘛，是吗？我们这个陈醋嘛，是吧？山西老陈醋，它就是有的味道在的。
1: 对，我还是比较认这个牌子的啊。
0: 对，因为我们山西有很多的陈醋的牌子。
1: 对，我就比较认紫林陈醋啊。
0: 哎，
1: 就是6年的，就它有那个几年的。哎，我就认这个。
0: 它不仅有几年，你知道醋还是有度数的。
1: 哎，有度数的，对。
0: 对，
1: 哎，
0: 它就是有一些度数它适合食用。有一些度数它就跟那个那，哎，什么酒类一样，是吧？
1: 哎，
0: 它是有度数的，
1: 有几度几度啊。
0: 对，它是分度数的。其实
1: 紫林厂家在听吗？哎，我这个潜在客户啊，你可以跟我们这个分享一波你的这个醋了啊。这个还有就是我妈妈爱买这个水塔的。
0: 哦。
1: 哎，我觉得这个就太酸了有点。哎。
0: 哦。
1: 哎，就是口味就是不是有点冲的感觉，
0: 那就是度数不一样，
1: 不像这个紫林那么柔，哎，就是，很柔和的这个酸了。
0: 对，那我以前喜欢那个宁化府的醋，因为我之前在太原上学的时候，我每回就是通过那个柳巷路过的时候，就闻到那个醋的香味儿，哎，因为它就是那个现场有酿醋的机器，
1: 对，
0: 然后就是那个香味儿，就是那个热乎乎的，
1: 对，
0: 然后很浓，就整条巷子都是，所以我每回放假回家，我都要去那儿现打一壶宁化府的醋回家。
1: 没错，那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小时候这个成品醋很少，就是糊的很少，都是拿这个瓶子去灌醋。大家还有这样的记忆吗？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个老人家是自己酿醋的，哎，这个还有他家还有这个酱，曲沃黑酱，
0: 哦，
1: 然后这个米醋还有陈醋，一进他这个院子，还没进院子，到这个门口不用打招牌啊，就很香的醋的味道，就是没不像现在什么这种冲的这种勾兑的呀，就是那种粮食的醇香你可以闻到。
0: 但是，
1: 哎，我每次都喜欢站在这个醋缸的旁边，
0: 哎，
1: 去闻一闻这个味道啊。
0: 但是它这个醋就属于我们能可食用的那个度数内，所以它不会很冲，
1: 哎，
0: 很香。
1: 对对对。
0: 然后呢，但是有一些醋它就是醋厂里面它分度数嘛，有那个醋浓度很高，然后呢你进去就会有那种，哎，很刺，
1: 对对对，
0: 也有会有刺鼻的味道。
1: 我曾经在刷视频的时候还刷到过有这个成了膏状的这个老陈醋啊，
0: 老陈
1: 好像据说是不是有什么保健功能啊。
0: 哎，那就是

0: 不可以拌面条吃，拌米饭。高八度说，哎，在这儿待半天，听你们讲半天，推断了解齐哥是挺爱生活一个人。是的，非常热爱生活，
1: 对，没错啊。
0: 但目前还一个人，还想给你介绍个女朋友。
1: 哇哦，感谢啊，感谢这位朋友。高八度说拿瓶子去打酱油是一样的，没错，确实，就是打酱油，就是大家小时候就是这个玻璃瓶子，或者是用过的这个装油的瓶子去打这个醋啊酱油，也是很多人的回忆所在啊。
0: 那这个时间段大家锁定收听到的就是我们周末版的特别节目，与此不仅可以收听到，也可以收看到。如果你还没有打开抖音的话，赶紧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点赞哈。而且呢，今天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我们周末是4个小时，还有一个小时，然后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你有想听到的完整版的歌曲内容，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还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给大家放送一些福利。
1: 没错啊，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好吃的推荐啊，有什么样的回忆分享啊，都可以主打一个松弛啊。
0: 对，
1: 周末的节目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没有那么多环节设置，
0: 没法设置，
1: 更多的是一种陪伴，对不对？哎，就张主播每次这个这个节目里设置的就是交通标志啊，我们有这个板块啊，今天节目
0: 明天就有了，
1: 对，明天是有的，
0: 明天就有了哈。
1: 高八度送出了带啤酒啊，感谢感谢感谢这位老朋友，感谢找到家乡的这个老朋友啊。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送上好听的歌曲，在下个时间段我们就主打分享美食吧。
1: 对，来自张杰的这首《三生三世》。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文明临汾，环保实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2: 墙角开一朵小花，没人管它自己长大。阳光晒得不
3: 轻松的周末时光，我们主打一个松弛，主打一个轻松的愉悦的氛围，这样的感觉哈。如果你现在有想分享的内容都可以啊，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哎，就周末不聊工作啊，生活当中的，哎，吃喝玩乐的这些有趣的事情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周末特别节目啊，我是齐泽，
4: 我是曹静。那在这个时间段即将进入到什么中午要用餐的阶段了，
3: 对，推荐美食的环节。
4: 对，各位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收听我们直播的或者是收看我们直播的，可以走进啊我们的直播间来说一说。那如果说您还没有进入我们抖音直播间，记得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找到我们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是吧，让我们

0: 知道你，然后我们之后开播你也可以实时关注到。
1: 对，开播之后这红圈闪烁会有提醒的啊。高八度说周末了，两位还在上班，辛苦了。不辛苦啊，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这个工作性质这个性质比较特殊一些，之前我当时上大学就听了这样一句话啊，地球不爆炸电视台不放假。哎，我当时觉得就是还觉得为了自己的新闻理想啊，觉得哎我可以
0: 奉献自己的时间，
1: 坚守一下。但是真正到这个工作单位当中之后呢，看到别人双休，哎，说实话也是很羡慕的。
0: 对对对，就是的确挺羡慕的。就是每每然后这个尤其是我们周末，因为也是以前是早上七点就上播嘛，
1: 对，
0: 然后七点然后你下楼，别人都在遛弯什么状态，然后就问，哎，你这是干嘛呢？我上班去。
1: 哎，我上班去啊。
0: 好心酸啊，就是那种感觉。
1: 对，我们节假日也是有这个直播任务的，有这个相关的工作内容啊，
0: 嗯，
1: 把这个节假日当中的相关的内容分享给大家的，让大家第一时间了解到相关的咨询内容。那大家都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有双休吗？你双休的时候都在做些什么，你休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安排，都可以来分享啊。
0: 哎，那而且呢就是周末要去哪儿吃呢，想吃点什么呢，
1: 对，
0: 可以来说一说。
1: 我觉得周末可以走远一点啊，是吧，你看、
0: 比如说
1: 这个点出发大概3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红桶了。
0: 哎，到红桶吃什么呢？
1: 广顺园炖鸡。哎，是不是
0: 这个炖鸡得提前一天要订了。哎，
1: 我上次没有定，我们及时去，但是排了会儿队啊，好在是有我们的份儿。
0: 他就是有点，他也有点任性，你知道我之前因为可能是当时他比较火的时候，可能比你这个要还要那个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是带孩子嘛去那个红桶温泉去游泳啊，泡温泉，然后就到晚上6点多6点半，然后回家，然后不就路过吗？然后呢就去，然后呢人家老板就说没有鸡了。
1: 对，
0: 哎，然后呢，然后我们说那我们就吃点菜，然后、然后人家说呀你们走吧，
1: 菜也没有了吗？
0: 不是，因为没桌子了。
1: 他这个菜的分量也很大啊。
0: 对，然后
1: 我点了个香辣肉丝，我的天哪，巨大的一盘啊。
0: 关键是我知道他为什么让我们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就是两个女生，然后带了两个孩子，
1: 对，可能吃不了啊，
0: 然后他就觉得任何一道菜你都吃不了，然后我俩非常执着，然后我俩自己摆了个桌，自己拿凳子，然后就非得坐到那儿吃这顿。
1: 哎，就是很执着的，为了美食啊，就是饭菜量特别大，很实惠。
0: 对，
1: 哎，如果你们几个人去的话，一个炖鸡，再
0: 点俩菜，
1: 最多俩菜足够啊。还有这个里面有骨舌头啊。
0: 对，
1: 除了这家之外，我觉得这个医院对面那家也很好吃，
0: 是吗？
1: 如果大家下次去这排不到队的话，就去那家吃。哎，给大家提供一个怎么说
0: 备选，
1: 哎，备选项拐弯的地方啊。
0: 对，就是不白跑一趟，是吧？
1: 哎，没错，我们心心念念想着去了，结果去了没排上队。
0: 哎，
1: 也不要失望，在这个红桐县医院对面有一个，这个楼上有一家炒鸡也很好吃。
0: 哎，
1: 在线啊。
0: 哎，是的。哎，那这是半个小时可以去到红桐了。哎，那你说再远一点呢？
1: 再远一点，香菱砂锅，好像红桐比香菱要远一点。
0: 然后对，去香菱吃砂锅。
1: 哎，香菱也比较近，大概就20多分钟就过去了哈。开车的话，
0: 砂锅包子。
1: 河堤上，哎，砂锅包子。我最推荐他家的这个羊肉砂锅，但是这个季节吃羊肉好像有点不太合适，不太适合，不合时宜，对不对？
0: 你这个季节推荐这个砂锅有点不太适宜。
1: 砂锅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羊肉大家就别点了。这个季节的羊肉就是本来就比较燥热一些，羊肉这个也属于温性的食物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吃完可能会上火啊。
0: 对，热性的哈。
1: 对，
0: 就是
1: 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砂锅，也可以推荐一下，你最推荐哪一个这个味道的砂锅？很多种啊，有烩菜的，有酥肉的，有丸子的。
0: 这个很神奇，就是如果我在家做，我总觉得就是他们就属于一种菜，
1: 哎，
0: 就可能连调料都是一种味道。
1: 哎，对对对。
0: 但是呢，它就因为菜不一样，然后呢种类不一样，肉荤素不一样，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砂锅都有略微有一些区别。
1: 对，有一点点区别啊。
0: 嗯，
1: 还有这个红薯汤的这个砂锅，这也是冬天必点的一道，喝完之后浑身都是暖暖的。
0: 对，
1: 红薯炸过之后，切成条炸了一下，然后用这个红汤兑成的这个浓汤里，把这个炸过的红薯条放在里面，再撒一把芝麻，哎呀，绝了！
0: 这一描述更有画面感，更要流口水了哈。
1: 哎，是
0: 的，就是一碗红薯汤都能让人流口水的感觉。
1: 哎，大家在哪里啊？有什么样的安排？今天周末家里做什么饭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周末也是很多在这个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光。你家拿手菜，每次聚餐必定要端上桌子是哪一道菜，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哎，齐主播最拿手的就是那个大盘鸡嘛。
1: 对，我们正宗运城大盘鸡啊。
0: 对，运城大盘鸡，他因为一般叫朋友去家里吃饭，来吃大盘鸡来哈，就是这种感觉。
1: 对，就是我们是放花椒比较多一些， 吃完之后嘴就是有一种过电的啊，电一下的感觉，哎，就是
0: 麻

0: 麻的，然后没有知觉了。嗯，
1: 但是味道是很在线的啊，
0: 很香。
1: 对，当然在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推荐一下中午的这个，比较适合中午时间段去打卡。打卡的一些餐饮点，好停车的地方。你像我们上之前曹主播说这个体育街这个
0: 毛血旺，
1: 毛血旺就不好停车啊。
0: 对，我就还在发愁，就下周可能就想跟朋友一起吃，但是不太好停车。嗯，
1: 对，
0: 可是它味道是很在线的哈，它量其实也挺大的。
1: 对，就是三个人吃一锅都还能会剩下一点啊。
0: 对，然后这个毛血旺推荐给大家哈。如果说你就是这个步行啊、电动自行车啊，或者说你可以方便找附近停车。不是有酒店吗？可以停酒店那个停车场，
1: 对，
0: 是吧？
1: 应该是收费的啊。就是，
0: 但是也无所谓，就是为了好吃的，你可以哎。
1: 要走一截路啊。
0: 但是味道是不错的哈，是吧？就是因为我吃过两次了，就跟你之后我又跟朋友，而那天是一个暴风雨的天气。穿着雨披骑着电动车就奔赴于啊，然后去吃了那个毛血旺，然后朋友还很惦记说，哎，真的都很好吃。
1: 哎，就是他的菜都是怎么说，不属于踩不了坑的啊。
0: 但是呢，如果你不太能吃辣，就不太建议了，是吧？你像江漂亮这种，他不能吃辣。
1: 对，吃不了辣的就是少了很多这个快乐的感觉啊。
0: 对，这个川菜类型的还是主要以辣为主嘛。
1: 哎，在体育街再往南走，又开了一家这个螺蛳粉啊。我觉得这个每天过去的时候都被这个浓郁的味道吸引
0: 住。是叫什么肥
1: 妈？罗河嫂。
0: 罗河嫂。
1: 哎，再往南一个大铁牛，这两家每天晚上都是排队的状态。
0: 但我应该好像吃过大铁牛，就是对于我以前会很喜欢，但是可能是不是因为吃的频次太高了。然后就对他的向往少了很多，然后就觉得其实每家还差不太多，就这种感觉。
1: 哎，就是怎么说，连锁店属于是啊，味道都差不太多。哎，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新意的感觉。
0: 就可能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料吧。
1: 哎，
0: 是吧？
1: 是，对，
0: 嗯，
1: 哎，就是怎么说，就是浓郁的味道被
0: 吸引住。还有那些配菜有可能有一点点差别。
1: 这也是适合中午的时候去打卡去享用的一个美食。
0: 嗯，
1: 你像有一些这个烧烤啊，就是我就觉得
0: 晚上
1: 下班之后
0: 充足的时间，
1: 对，在那里畅聊啊，
0: 慢慢来。
1: 对，中午这个段适合的美食有哪些？就是我们市区当中啊，刚刚说了远的，哎，有这个炖鸡啊，有个砂锅啊。哎，我们近一点的，就市区当中，市区范围里有哪些？大家曾经去打过卡的，觉得还可以的。
0: 那我就要推荐鼓楼附近的，就那个花香牛肉粉，就你俩昨天去直播就旁边嘛。这牛肉粉他家就是也是那个过电感觉，就是那个
1: 麻
0: 椒，
1: 麻麻
0: 对，他有那个麻椒。我之前就是买了他家那个单独的料包回家，有时候我就是吃不下去太多饭，或者说就哎想管理一下身体，不想用太多油的话。也就涮个菜肉，然后就蘸点它那个麻椒和辣椒，然后就这样，哎，就是还挺有味道的。但这个大家一定要适量，你先放辣，再放麻，然后麻少一点点哈，然后适时的添加，不然会真的你就会觉得没太大知觉了嘴巴。而且他家那个泡菜很好吃，就是这种饭店在于什么？在于它很精。
1: 哎，对，
0: 是吧？他就只做牛肉粉儿，
1: 对，只做这一样。哎，我搭配一些小的配菜，一些点缀。
0: 然后呢，就是主食就是牛肉饼，然后麻花儿，是吧？然后就是这样，非常简单，没有其他的，然后花烧的东西。然后
1: 这是牛肉粉儿啊，但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它和这个淮南牛肉汤有什么区别？
0: 牛肉汤它就是汤啊，
1: 里头也有粉丝粉条，
0: 它是粉条，它就是咱们就是那个
1: 涮
0: 锅那个
1: 涮锅的粉条，
0: 水晶粉，
1: 对，
0: 那个就是牛肉汤，
1: 哎，
0: 然后几片牛肉，还有豆腐丝，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白豆腐丝，这就叫牛肉汤。牛肉粉它就是粗的那种米粉，
1: 啊，和这个锅小米线这个粉差不多。
0: 对，然后它是那种米粉，
1: 哎，
0: 然后呢，
1: 在周边啊，大家可以打卡体验。
0: 然后它是那个牛骨炖的汤，然后放一些牛肉片，然后配它自己腌制的泡菜，
1: 对，
0: 是这样子的。
1: 那我在这个洪家楼北街看到了一家这个襄阳牛肉面，还没有去尝试过，有没有去过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和我们丸子面有什么区别？但是我看这个视频里这个制作啊，感觉有点类似。那去过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它和这个丸子面有什么区别？
0: 不一样，肯定就是不辣呗。
1: 挺辣的，看上去挺辣的。
0: 是很辣，你就看上去
1: 是红汤
0: 是
1: 的，对，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也是我觉得适合大家去。哎，你比如说吃了好几天一样的味道啦，可以体验一下不一样的感觉。哎，这夏天去吃一碗也不错啊。
0: 是的，那在中午时间呢，会选择什么的？哎，来作为自己的美食呢？尤其周末时间段，大家可以哎想一想，动动脑筋，或者你正在前往吃什么的路上，可以来说一说。接下来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送给你喽。

0: 平米全能户型，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4: 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宣布大会召开，省军区领导蒋学军宣布任职通知并讲话，市委书记、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新春做表态发言。我市各地开展626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25日，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宣布大会召开，省军区领导蒋学军宣布任职通知并讲话，增补李新春同志为中共山西省临汾军分区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任党委第一书记。市委书记、临汾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李新春做表态发言。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领导侯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出席。临汾军分区政委王廷琴主持会议，市领导张润泽、胡小刚、张进伟，临汾军分区副司令员赵润远参加。蒋学军代表省军区党委对临汾近年来党管武装工作成效给予肯定，并就加强党管武装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同级军事机关党委第一书记，是党管武装的重要制度安排，更是确保党对人民武装工作绝对领导的政治需要。要坚定举旗铸魂，牢牢把握党管武装政治方向，强化思想引领，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全面履行党管武装主体责任，将人民武装工作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一体谋划、一体设计、一体推进，落实制度规定，不断提升党管武装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要深化动员备战，始终聚焦党管武装工作重心，平战结合练兵强能，建用耦合提质增效，军民融合夯基固本，加快锻造与现代战争相适应的动员体系和能力。要凝聚军地合力，不断开创党管武装全新局面，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国防教育活动，全面落实拥军优属法规政策，广泛发动驻地官兵，积极投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为民谋利，为民造福，为民解难，在新的起点上谱写好军民鱼水深情新篇章。李新春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省军区党委的任职决定，将在省委和省军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与临汾军分区党委班子一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忠诚履职、真抓实干、积极作为，奋力开创临汾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始终筑牢政治忠诚，全面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凝聚党管武装工作合力，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各项决策部署以及省委、省军区党委各项工作要求在临汾落地生根、践行见效。要聚焦备战强武装，着力提升支战、援战、打赢能力，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决扛牢备战职责，提升兵员征集质量，狠抓后备力量建设，着力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平阳后备劲旅。要践行使命勇担当，加快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始终坚守军民同心的政治本色，持续强化军地协作，倾力支持部队发展，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

0: 氛围。各县市区委书记、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临汾军分区党委常委、人武部干休所军政主官参加会议。6月24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到安泽县就乡村产业发展、防汛备汛等工作进行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参加。王渊一行在府城镇小黄村党支部联系点详细了解乡村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在吴堰洼、漫水桥实地查看庆河河道汛前清淤、行洪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研究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王渊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整改，推进各项遗留工作、民生实事落实落地，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立足特色产业优势，常态化开展农业技术指导服务，提升农产品品质，增强产业竞争力，强化联农带农，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密切监测天气水文变化，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健全应急处置体系，备足防汛物资，开展防汛技能培训和实战演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25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艾玲宇主持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议同为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紧密结合全市发展大局和工作实际，立足人大职能职责，找准履职切入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常态常效抓好成果巩固，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紧盯中心大局，精准开展依法监督、跟踪问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人大各项工作提质效上台阶，助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学细悟科学决策的理论内涵、实践要求，把科学决策贯穿立法全过程，嵌入监督全链条，落实到重大事项决定和人事任免各环节，以严谨规范、科学高效的履职实践，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彰显人大担当作为。要加强代表工作，全面梳理代表进站履职情况，及时推进代表进站入点开展活动，加大对人大代表联络站指导力度，加快人大数字双联平台建设进度，切实提高代表工作信息化水平，不断推动代表工作提质增效。有关同志围绕科学决策主题进行研讨交流，会议就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9次主任会议等有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6月25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在大宁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胡晓刚先后前往新水镇幸福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和新水河河道治理工程项目点，详细了解养老机构消防安全和防汛工作，并提出要求。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落实责任，认清形势，深刻警醒，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聚焦重点，加强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保障，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强化用火、用电、用气、饮食等重点环节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要统筹部署、科学规划，加快河道治理工程建设，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工作，加强雨情、汛情和灾害天气监测预警，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月23日，市政协副主席王阿佳到蒲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王阿佳强调，企业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面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持续细化安全管理举措，常态化组织开展全员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和实操技能培训，不断提升一线从业人员规范作业、隐患识别和应急处置能力。要健全常态化隐患排查、闭环式整改工作机制，聚焦瓦斯、水害、顶板、机电运输等重点高危风险领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地毯式隐患自查自纠，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6月25日，第七届临汾能源行业智能绿色建设技术交流会举行。本次技术交流会由市能源局指导，市煤炭工业协会主办，持续至6月27日，旨在集中展示智慧矿山、绿色开采、风光新能源、煤层气综合利用等前沿技术装备，配套开展能源高质量发展专题交流，搭建技术对接、成果转化、产业协同平台，为我市能源产业转型升级赋能蓄力。我市作为全省煤炭核心产区、煤层气资源富集地，现已建成43座智能化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 66%， 先进产能占比达 91%。新能源并网装机从13五末不足150万千瓦，增至2025年12月的 586.25 万千瓦，占比从 19.6% 跃升至 50.07%， 实现绿电半壁江山跨越。非常规天然气产量“十四五”逐年提升，2025年产量达到 41.45 亿方，工业增加值在全市占比突破 5%， 成功跻身全市支柱产业行列。6月24日，河北保定公交公司组织骨干人员来到临汾公交公司开展对标学习、交流、共促活动。座谈交流中，临汾公交有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在生产运营、企业文化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双方围绕车辆运维保障、员工绩效考核、乘客服务升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核心工作展开深入探讨。此次交流学习搭建起两地公交互通互助、共促发展的沟通桥梁。对方表示，将充分吸收借鉴临汾公交的先进管理经验，结合本地公交运营实际，优化服务举措，持续提升公交服务品质。交流学习组一行还实地走访了临汾公交调度中心，了解临汾公交智能调度系统运行情况。截至6月25日，当日全市小麦收获面积 0.57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0.57 万亩，当日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84台，全市累计小麦收获面积 293.44 万亩，其中机收面积 293.3252 万亩，夏玉米播种 174.1914 万亩，其中机播 174.1914 万亩，投入玉米播种机 1.8844 万台次。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市各地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面向群众普及禁毒知识，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在红马、汾西、古县、安泽、曲沃、翼城等地的活动现场，民警通过实物展示、现场讲解、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展示各类常见新型毒品仿真模型，详细讲解毒品的外观特征、伪装形式，并结合真实案例深入揭示毒品危害，解读相关法律法规，有效提升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你是从哪一首歌开始认识黄绮珊的呢？我想大多数朋友应该都是在前些年的音乐综艺《我是歌手》里吧，因为她饱满充盈的唱功与情感，很多人称她为亚洲第一女声，中国版惠特尼·休斯顿。黄绮珊的混真声音域有4个多八度，纯真声音域达到3个多八度。最著名的歌曲《离不开你》，生死分割，有心无力。有人说，这就是只属于黄绮珊的歌。还有他演唱的《只有你》，被誉为华语乐坛难度最高的一首歌曲，也是全国通用声乐类十级考级曲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黄绮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真的感慨华语乐坛有黄绮珊这样的好声音，也感叹有太少能配得上她的制作。黄绮珊的技术是一流的，有人说听到她唱高音是引体向上，众人看到的是顶峰，而其中最难的是对抗一切的攀越。树的年龄由年轮体现，而黄绮珊的生活交给音乐来表达。黄绮珊出生于重庆，很小父母离异，她性子也总是辍学逃课。中学的时候做过服务员，在酒吧唱过歌，渐渐唱出了一些名气，身边有朋友三两个，日子是平淡的幸福。如果你要体会极致的感觉，便必先要体会狂喜和心碎的力量。黄绮珊声音里的力量的速成，来源于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感情。90年代，那时候华语乐坛神仙打架，那英、崔健风生水起，黄绮珊也是个有野心的姑娘。她在广州的一间酒吧里唱着唱着，唱成了台柱子。那一天，黄绮珊在唱歌时遇见了涂慧源。当时坐在角落的涂慧源对着走下台的黄绮珊说：“以后不用唱这么高了。”两个人因为才华而惺惺相惜，黄绮珊也像一切爱情故事当中的主角一样，将所有交付于对方。当时已经在广州小有名气的黄绮珊，跟随已成爱人的涂慧源一起来到台湾。

1994年，涂慧源为黄绮珊打造专辑《躲在音乐背后的人》，希望黄绮珊能够逐渐在台湾乐坛立足。涂慧源是懂黄绮珊的，知道她为音乐甘愿付出一切，但时运偏偏没有在那几年眷顾黄绮珊。她那时候的生活一半在菜市场，一半待在家中，竞争激烈，黄绮珊大概也没有世俗眼光里足够出挑的样貌，在台湾的那一两年，事业始终没有什么起色。后来，两人的感情走到了尽头，他吞过安眠药，患过严重的抑郁症，所幸被朋友派来的学生给救下。很多年后，黄绮珊再次翻红时，唱了一首歌叫《简爱》，那是昔日爱人写下的歌，而第一位演唱者并不是他。他说他瞬间明白了这首歌想表达的是什么。当黄绮珊时隔17年在音乐综艺歌手的舞台上唱起《简爱》的时候，他跟声音老师说能否在前面加一些海浪的声音，这样他会平静一点。当借由音乐表达自己所有的感觉时，他还是捏紧了拳头，只为不让泪水轻易涌出。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选《简爱》这首歌呢？这是一首会让你重新揭开伤疤、伤心欲绝的歌。黄绮珊说，从登上这个舞台起，我就想用喜欢的音乐来讲自己的故事。我本来不想选这首歌，但导演说如果要讲自己的过去，这一段怎么可以不讲。是啊，这就是属于我的故事，难道我要跨过它吗？出于对音乐炽热的爱，黄绮珊还是选择勇敢地直面过去，蜿蜒动听的歌声将《简爱》诠释得令人声泪俱下，《简爱》也打动了不计其数的观众，打动了黄绮珊自己，却没能打动涂慧源。在广大网友都在猜测《简爱》是为黄绮珊而写的时候，他说只是时间的巧合，只是因为歌曲唤起了记忆。时间回到1999年。

黄绮珊的事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歌曲《我还能做什么》需要一个女配唱，黄绮珊也因为这首歌再度在乐坛留名。此后依然是黄绮珊的蛰伏期，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黄绮珊唱了一首《骄傲》，本以为能在平静的事业里掀起一丝波澜，谁想到没过多久就淹没在了国内新起的选秀浪潮中。

一个为歌曲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的女人，却一直没有被大众所熟知。听过黄绮珊唱歌的人，无不为她惊人的唱功、磁性的嗓音而感动。事实上，这种让所有歌者梦寐以求的声音没能出现在大众耳畔，实在是华语乐坛的损失。而这损失曾经持续了很多年。黄绮珊这位被喜羊羊唱片公司总经理陈子秋先生誉为亚洲最完美声音的女歌手，就像是一颗被埋没多年的钻石一样，期待着有一天能够熠熠发光。但是她的确运气不佳，不像其他女歌手那样，黄绮珊不漂亮，也不够圆滑，她只是爱唱歌，想唱歌。因此，尽管她在广州闯荡多年，却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在《我是歌手》中，黄绮珊的一首《等待》震撼了很多人，一夜之间让大家记住了她的名字。黄绮珊第一个现身，一开口就让不少听众泪流满面，这个声音里全是故事。我想或许每个人都能从这首歌曲中找出自己曾经的影子。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

0: 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黄绮珊。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纵使曾经在感情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创伤，黄绮珊还是步入了新的婚姻，与张英先生喜结连理。结婚的时候，黄绮珊表示要在家庭做好一个好妻子，然而甜蜜的日子仅仅维持了3年，各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这个情路多舛的女人让人不由得心疼。黄绮珊的好闺蜜们曾经说，她就像个小女人，需要一个人去呵护，去疼爱。黄绮珊说，眼泪是上天给我们的，我非常感谢上天创造了眼泪在我们体内，有时候我们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时候，我们的眼泪就能够作为一种载体，帮你去表达一些情感。

黄晓霞、黄晓珊、苏珊、黄妈，歌手黄绮珊一路被叫过很多名字，但她最惦记的是晓霞。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名，喊起来却透着熟人，换上乡音更兼几分爽利。她带着这个名字长大，习惯把脆弱包裹进叛逆里，会在父母离异后先一步离家，因为他们可能都不要我了。90年代他想去那时内地乐坛最具盛名的歌厅普通100，连考三次才终于被录取。旁人为他打抱不平，他心里想的是，你不要我，那我们走着瞧。之后黄绮珊才慢慢的学习如何被包装得更绮丽一些，慢慢学会用释怀压下情感经历的激荡曲折。而在知天命之年，黄绮珊选择将往事放进音乐里，从初涉人世的少女晓霞，到历经世事的晓霞 2.0， 再到一切尚未可知的晓霞 3.0， 如同她三岁起学音乐，少女时站上普通100，成熟后征战歌手舞台，这一路音韵回响，一道西霞策应出华语乐坛近50年的幻乐流变。

现在我们看黄绮珊的专辑会发现，基本都是以小霞来署名。对已具备完熟音乐人格的黄绮珊来说，做小霞系列并不是为了打造一个事业上的音乐分身，她只是想诚实地陈述一下自己的青春。在她看来，女性的青春里多多少少有着相似的经历。小霞系列有三张唱片，30几首歌曲，这是一开始就定下的。或许这是经历过世事种种的人才能有的克制。往事繁多，但年月有限，唱完了，小霞的故事也就讲完了。在小霞 2.0 里，最初让她动容的是那时错，这时对，但录制过程中让她感觉最特别的一首则是我的美丽。在演绎的时候，她闭上眼睛，突然感觉自己跳脱出了自身，变成了一个20多岁的彝族少年。他很绝望，又在绝望里生出许多盼望来。绝望和盼望总是相依存的，所以我唱的是一种阳光下的绝望。在男性视角、女性视角日趋针锋相对的当下，他幻想这进入到男性身份，在妄想中解读两性对美丽的通感。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王岐山说，小霞给了我最初妈妈生我的时候，在那个时代给了我一个火热而优雅的名字。其实我的骨子里面一直认为小霞才是我。我的音乐历程跟我的人生是并驾齐驱的，走了一圈到这个年龄，觉得自己要回归了，回到最初的地方。或许真是如此，能回归本心的人大都走得长久。出道近30年，歌唱事业起起伏伏，沉寂十几载。45岁的黄绮珊带着一身传奇重返歌坛，她像是一杯陈酿的美酒，用声音换回了早该属于她的位置。无论她离开多久多远，舞台都是她的灵魂。她为舞台而生，唱歌时的她风情妩媚。

如果说人生像是一部电视连续剧，黄绮珊的前半段剧情真的足够曲折跌宕。不知道上天是不是过于关注她，所以才让命运和她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玩笑。可就像歌曲《再回到从前》里唱的那样，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次打倒她了。这个在音乐王国里不忘初衷的女子，不做作，不虚伪，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她只想把歌唱好。这些年来，各大音乐综艺现场时常能听到黄妈的歌声。黄妈很低调，却每一次开口都能冲上一个热搜，让听过的人都说感同身受。那段经历带给她无尽的痛苦，也让她拥有了歌唱人生的能力。近两年的黄绮珊已然换了一副漂亮的面容，虽然被大家调侃换脸，但她依然有她自己的活法。在2023年兔年央视春晚各节目的收视率新鲜出炉后，网友们却都在为一个没有登上榜首的节目委屈。这首歌就是黄绮珊和希林娜依高演唱的《是妈妈是女儿》。母亲和孩子对话的形式，将母亲的不舍和无措，女儿的无奈和成长表现得淋漓尽致，看哭了许多观众。在表达情感这方面，黄绮珊很难不排第一。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黄绮珊，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是妈妈是女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

0: 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给您说的小儿子马菲奥波罗问他的父亲说，您既然没有去过，怎么会知道那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呢？一个好商人老波罗喘了一大口气，慢慢的说道，不能专凭眼睛看的，还得用耳朵听，还得用脑子想。我年轻的时候到过报答，蒙古军曾经到过那里，我还到过宽田吉斯海，蒙古军在那里打过仗。听说现在蒙古在报答已经建立了叶尔汗国，在宽田吉斯海的北面已经建立了钦察汗国。听那里人说，蒙古军是一个野蛮的人类，杀人如麻，吃人肉，喝人血。但是我却不相信，如果果真那样，他就不可能万里征战去征服另外的一个国家，因为打仗需要高度的纪律性和充分物质供应，这绝非是一个野蛮民族所能办得到的。老波罗说过这一番话之后不久就死去了。尼科罗跟这个马菲奥兄弟俩都是急性，他们办理完了父亲的丧事之后就商议着东行。尼科罗就说了，马菲奥，你对父亲的遗嘱准备怎么做呢？马菲奥想了想，我恨不能现在马上就走，只是嫂嫂已经有了身孕，还得要等上几个月，孩子生下来之后看看是男是女咱们再走。尼科罗一听，是男是女有什么关系，我担心的倒是你尚未成婚，我们这做商人一次出海往往不知要费多少年，还是等你结了婚再走吧，不然的话年龄大了再想结婚就不容易了。马菲奥一听，只要是生意做得顺，只要是能发财，管什么结婚不结婚的，哥哥如果不等嫂子分娩，我们明天就走。就这么着，两个年轻人稍事准备，丢下了尚待分娩的妻子，看着自己这个家上路东行。他们先是乘船经亚德里亚海入地中海，转入了爱琴海，穿过了博斯普鲁士海峡，进入黑海，沿黑海向东到黑海东岸后登陆，经过了太和陵以南的小国。那些个小国啊，历史上也没有记载。他们来到了宽田吉斯海，从宽田吉斯海的南面绕过去，到了蒙古军第一次西征时攻打过的花刺子模这个国家的布花刺城。屈指算来已经有万里之遥了，但是一打听，离着蒙古国土啊还有1万多里呢，而且全是旱路，再走下去还得用多长的时间呢？到这俩人呢有点动摇了，他们决定先在这个布花刺城住下来，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吧。他们不是旅行家，是商人，是一边经着商一边前进的。走到这里已经用了7年的时间，如果专程回去1年半载就可以到家，但是他们又不甘心就此罢休，向当地人了解了一下情况，很少有人说好话，仍然说是蒙古人杀人放火，吃人肉，喝人血，好家伙的。甚至于啊，还有人吓唬他们，可不敢去呀，到那里头把你逮住就把你当成牲口了，我告诉你说，到了那会儿就把你们当成蛆口了。马菲奥非常不明白什么是蛆口啊。那个人一听啊，蛆口就是奴隶呀，蒙古人让奴隶放羊，一个奴隶要放2000只，放丢了就把你杀了吃肉，像二位这样没有干过活的生意人，你们到那简直就是白送命。马菲奥动摇了，提出向回走，但是尼克罗提出了怀疑，这里曾经受过蒙古军的侵略，恐怕对蒙古人有这个仇恨，因此

多诽谤之词。你想想，一个奴隶要放2000只羊，这说明他们那里的羊是多么的多呀、哎！有那么多的羊，羊肉尚且吃不完，怎么会吃人肉呢？显然这是谎话无疑。依我看，咱们还是等一等，蒙古总不会没有商人到这儿来，咱们见见真的蒙古人，就知分晓。于是兄弟二人又住了下来。不久果然来了一个蒙古的商队，蒙古商人身穿绸缎，脚蹬皮靴，骑着高头大马，驮货物是挂着铃铛的骆驼。不花40的人一见蒙古商队到来，都争着跟蒙古商人做生意。这些个蒙古商人有说有笑，非常的和气，根本没有要吃人的样子。尼科罗向弟弟马菲奥会心地发出了一笑，心里话说，怎么样，这里的人在骗我们吧？马菲奥也笑了笑，跟哥哥想到一块儿去了。蒙古商人这阵从这个骆驼身上取下了货架子，打开一看，哎呦，波罗兄弟简直惊呆了，红绸绿缎，明花暗叶，真是五彩缤纷呢。牙雕玉雕陶瓷泥塑，件件都是玲珑剔透，珍珠琥珀银镯金链，闪着珠光宝气。生产这些名贵的物品的地方，绝对不会是一个野蛮的地方。波罗兄弟都暗自敬佩自己父亲的眼力。波罗兄弟主动向这个蒙古商人搭话，并且请求他们回国时带着自己一起走。蒙古商人欣然地答应，他们向东穿过了中亚西亚，经天山北路进入沙洲，也就是现在的敦煌，然后穿过河西走廊，绕过了河套，来到了上都开平。忽必烈接见了这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在我这里生活，我是非常欢迎的。我知道你们是信奉基督教的，我对基督教也不反对，我认为无论是什么教都是在劝人向善，没有教人作恶的，所以我什么教都信。听说你们基督教的最高领导是教皇，如果你们愿意作为我的使者带给教皇的一封信，沟通东西方的联系，那么我就再高兴不过了。马菲奥一听，阁下，世界上难得有你这样的英明的国王，什么教都信，真是了不起。尼科罗也说，阁下，我们情愿做您的臣民，并且听从您的差遣去做任何的事情。忽必烈听到两个外国人说的恭维话，这心里真仿佛乐开了花，当即写下招旨交给他们，允许他们在全国任何的地方经商，任何的地方的官员都不得与他们为难。哎，这倒不错，有后撮了，这后撮还挺硬。这兄弟俩在此逗留2年，要求回去，忽必烈又给了他们足够的路费，并且写了一封书信让他们回去交给教皇。两个兄弟回到欧洲的时候，老教皇已经死了，新教皇尚未产生，忽必烈的信无处可送，于是就先回了自己的家威尼斯。一来一回啊，整整用了15年呢。波罗兄弟走到了自己家的门口，正要往里进，从院子里走出一个少年，堵到了门口，两只手插在这个裤兜里，鼻孔向上，吹着口哨。尼科罗禁不住地问，哎，你是干什么的？那个少年呢，看了尼科罗一眼，出言不逊地说道，先生，您大概是从一个野蛮国度来吧？哎呀呀呀呀，您这是向谁说话呢？马菲奥急了，我再问你，你站在我们家门口干什么？呀呵，有意思。那个少年眨巴眨巴大眼睛，这位先生大概有神经病吧，不然的话定然是让那烧酒烧毁了你的肠子。这是我的家，怎么变成你的家了？告诉你，这是我的家，我马可波罗的家，听见没有，醉鬼？说完了又这个鼻孔啊朝天吹起口哨来。尼科罗突然想起自己临走的时候妻子肚子里尚有一个孩子，于是就问，我猜想你大概是尼科罗波罗的儿子吧？对啊对啊，马可波罗这是又眨了眨他那双大眼睛，尼科罗是我爸爸，不过他也出去经商了，我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他。尼科罗上前拉住马可波罗的手，激动说，我就是你的爸爸尼科罗呀。马可波罗从这个尼科罗手啊抽出了自己的手，您先生又开玩笑了，我虽然说没见过我的父亲，但是我认识他，见过他的画像，英俊的很呢、啊、哪像您这位先生这一副尊容啊，胡子满脸啊，不不不，一脸的胡子，

0: 说着开心的笑了。
1: 尼克罗无可奈何地说，请你把你的母亲请出来认一认就知道我真的是你的父亲。我的母亲马可波罗脸上出现了悲伤，低声地说，他2年前已经死了。
2: 啊，
1: 尼克罗像疯子似的推开了马可波罗走进大门，马菲奥也跟了进去。15年了，房舍依旧，只是人不同了。早的时候家里只有妻子，现在变成了儿子。尼克罗为妻子的早逝非常的哀伤，进屋以后张着大嘴哭起来。马可波罗这阵也随着进来，他听尼克罗一边哭一边叙述着往事，和母亲跟自己说的一样，于是相信眼前这一位一脸的胡子的中年人就是自己的爸爸。父子啊，这是天性，抱头痛哭。痛哭之后，儿子询问父亲此次出外的经过，父亲向儿子详细的讲述了自己在东方的见闻。思想活跃的马可波罗听后急不可耐地说，爸爸，什么时间也带我去那里玩玩，那该有多好。叔叔马菲奥插话说道，会带你去的，我们这一次回来，一来是回家看看，二来奉大元朝皇帝之命出使教廷，请教皇派100名教士往东方传教，还让我们到耶路撒冷带一些个圣墓前的长明灯的灯油回去，等我们返回东方复命时带你一块儿去。
2: 好啊，好极了，
1: 马可波罗啊欢声雀跃，
2: 看来您是一个蛮不错的叔叔野小子。
1: 马菲奥爱抚地拧了一下马可波罗的脸蛋儿。3年之后，新教皇继位，尼克罗兄弟向教皇呈送大元朝皇帝的国书。教皇拆开国书一看，心中异常的高兴，东方有个蒙古国，他们曾经打到欧洲来，教皇是知道的，在过去历任教皇曾经派过使者去蒙古，指责他们杀人放火，劝他们改恶从善，信奉基督教，结果有的被赶出来，有的甚至于被杀掉。今天自己刚一继教皇位，蒙古却主动的派来使者，要求派教士去传教，怎能不使这位新教皇兴奋不已。可是大元帝国毕竟太遥远了，教皇不敢贸然的派这么多的传教士去，再说也没有那么多的传教士敢去，最后决定只派2名传教士带着教皇至忽必烈皇帝书与他们3个人同行。这一次他们顺着地中海一直东行，从地中海的东海岸登陆，准备先到耶路撒冷圣墓前去取长明灯的灯油，一登陆大部分时间都要步行，两个传教士累得呼呼直喘大气，最后呢落在了后面。后来又听说前面有部族在打仗，这两个传教士吓得更是走不动了，常常是马可波罗跟叔叔马菲奥在前面走，父亲尼格罗陪着这两个传教士在后面赶。但说这一天马可波罗与他的叔叔在前面走，往后看看已经不见了另外3个人的踪影，于是停下来等他们。马可波罗抱怨，这些传教士只会唱圣歌，咿呀的满倒是好听啊，到实际上全无用场。马菲奥说，也难怪他们，听说前面正在打仗呢。马可波罗一听，打仗怕什么，你又不是交战的一方，他们会怎么样你？再者说了，基督的牺牲精神哪去了？马菲奥一听，你这小孩子家不要乱说呀，要是被他们听见了，不愿意跟我们去了，咱们怎么回去向皇帝陛下交代呢？马可波罗一听不服气，他们不去更好，省得到了东方去丢基督的脸。叔侄二人呢，一边说着一边等，等了老半天，尼格罗这才追上来。可是两个传教士不见了，马菲奥忙问那两个人上哪去了。尼格罗啊懊恼地说，他们两个不愿意再往前走，返回去了，我无论怎么劝都不行。马菲奥一听，那咱们如何向忽必烈陛下复命？他们把教皇的回书啊交给我了，我们见了忽必烈陛下只有如实的相告了。好好好，这阵马可波罗把这个话接过来，他们回去正好，省得拉后腿，这下咱们可就成了双重的使者了。尼克罗苦笑了一下，到教廷我们是大元皇帝忽必烈的使者，到了皇庭我们又成了教皇的使者，太好了。马可波罗欢声雀跃，
2: 双重使者，爸爸叔叔，目标正前方耶路撒冷取长明灯的灯油去。
1: 说着迈开了大步，老兄弟两个对视一笑，跟了上去。爷儿三个在摆脱了两位传教士之后啊，速度快得很多呀，不久就到了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是基督教的圣地，传说耶稣基督死后埋葬在这儿，圣墓前面有一个长明灯，谁如果能取一些长明灯里的油回去，是国王，便能啊保佑其国泰，是百姓，就能保佑其民安。因此凡是来过这里的都想尽办法取这个灯油回去，如果自己不能亲自前来，也常常的托人带回一些。忽必烈就是后一种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有这么一个例子，起初啊取灯油本来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只要是你买一些灯油添到长明灯里的，就可取一些个灯油回去。到后来管理圣墓的人发现这是一件极容易敲诈别人钱财的事情，于是翻出许多花样了。他们说了，基督啊曾经告诉他们，圣墓前的灯油不能乱给人，给不给，给多少，都要秉知基督知道，由基督自己决定。反正基督的话只有他们能听到，他们怎么说都行啊。实际上就是你给贿赂基督啊就答应给，不给贿赂基督就不给。您可听明白了，这基督啊加上引号的，因为基督死了，贿赂越多基督给的也越多。好在这三位是富商啊，钱财广有，很快就买了不少的灯油，启程上路。耶路撒冷在这个阿斯伯半岛的西部，这个半岛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当时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土耳其帝国等经常的在这里打仗。不过呢，这里的地广人稀，一般人啊不容易遇到，即使遇到了也很容易避开。所以说这三位并没有把战事放在眼里，继续的走他们的路。他们先向北进入叙利亚，然后向东进入报达，从报达这里再向东就到了当时波斯湾的一个重要的港口霍尔本兹。尼科罗波罗跟这个马菲奥波罗回国时就是从水路坐船到这里登陆的，然后从路上西行的，他们还想从这里返回去，可是到这一看港口啊没有大船，只有一些个不起眼的小船呢，根本没办法远渡重洋。因此他们决定继续北行，经过伊朗折向东北，经过阿富汗，这里已经属于伊尔汗国的地盘，伊尔汗国是大元帝国的宗藩之国。他们带有皇上忽必烈发给的金牌，又有罗马教皇给忽必烈皇上的这个信呢，所以说每到一处地方官员跟这个驿站倒是很能好好的招待他们，只是这一带太荒凉了，从这一个城市到那一个城市要走好几天，有的要走啊十几天甚至于几十天，路上的辛苦真是没办法形容。有志者事竟成，走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到达了上都开平。每年的六七八三个月，忽必烈都由这个大都到这个上都避暑。忽必烈听说自己派往外国的两位使者带来了教皇的信回来，心里非常的高兴，当即接见了他。忽必烈见又多了一位年轻人，于是就问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尼可罗波罗还没回话，马可波罗答道，我是尼可罗的儿子，叫马可波罗。哦，你也会说中国话？是的陛下，我一进入中国领土就开始学习中国话，现在说的还不太好。好好好，已经很好，朕都能听得懂，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忽必烈很喜欢这个年轻人，出外巡游啊游猎常常的带着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被上都的繁华迷住了，常常的夸赞道，太好了，美极了。忽必烈每当他夸赞的时候就说了，大都比这里还要好上好几倍呢。于是这个年轻人一天到晚巴望着去大都，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当然跟现在的北京城啊还有一定的距离。回大都的日子到了，马可波罗随着忽必烈来到了大都，大都的建筑果然比上都啊又雄伟华丽多了，最外面一道城墙称为外城，外城外面还有一道护城河呀，城墙是土制的夯筑，高十丈，
2: 底基呢宽五丈，上宽一丈五，周长100里，每边25里，中间有一个城门。出入外城都得从这个门经过。外城与内城之间是一片空地，军队驻扎在这里的，除了四门设立岗哨之外，夜间还得派值班部队到外城城墙上进行巡逻。内城也是一座方城，周长80里，每边20里，东西南三面各有3个城门，北面有2个城门，一共是11座门。城门上有城楼，4个城角各有一座望楼，一共是15座建筑，每座建筑当中都藏有兵器，供这个打仗时候用。城门及城门楼子还有望楼都是用砖石砌成，其他城段都是土质夯筑，无论是砖砌还是夯筑，一律涂成了白色。城外也有一道护城河，河上有能开启的吊桥，每座城楼跟这个望楼上都有常驻的兵丁负责守护跟这个巡城。内城以里是繁华的街道，大街小巷都是笔直笔直的，将内城啊建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方块，与这个城门啊直接相通的是大街，有些个大街笔直的能从这个城的这个门望见城的那个门。比方说西城北面的肃清门和东城北面的光照门正当中啊，毫无阻碍能从这边看到那边。皇城在这个内城的偏南部也是一个正方形，周长12里，每边呢3里，全部用砖石砌成，其高度跟这个厚度和这个内外城相同。皇城啊只有南面开有城门，并排5个门，中间是大门，平时不开，只在兴兵打仗或者皇上举行大典的时候开一下，平时皆由4个小门出入。城墙上每边的中间和4角绣有城楼跟这个望楼，像这个内城一样是储藏武器以准备打仗用的。皇上有12000名禁卫军，每天要有3000人在皇城内值班巡逻，定期的更换。皇城内还有一个宫城，是皇上居住跟办公的地方。宫城的中央是一个大厅啊，建筑在一个高台的上面，百官对皇上朝贺，皇上接待外国使者以及举行大典全在这里。大厅的北面是皇上的后宫啊，皇后嫔妃都住在这里的。宫城4面各有一座门，南门最大，东西2个门次之，北门再次之。皇城与这个宫城之间是一个大圆友，假山假湖错落有致，歌台楼榭点缀其间，奇花异草争先斗艳，珍禽异兽嬉戏追逐，真是神仙般的境界。马可波罗一看乐不可支，一天到晚皇宫内外皇城内外他到处都乱跑。皇宫当中的禁卫军呢，认得他是皇上陛下的客人，哪里敢管他呀。再说长得模样也不一样，说话之间到了新年了，皇上要在这一天大赦国宴，这可是马可波罗又开了一次眼界。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

0: 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了，到了新年了，新年这一天，所有的王公贵族、文武官员，以及皇上贴身使用的各类人员，都得向皇上拜年。湖北烈女站在大殿的台阶上，来拜年的一律站在台下，最前面的是太子跟皇子皇孙，稍后面是各汉国的王人，再后面是按着官职大小排列的文武官员，最后是各国的使者。按说啊，马可波罗应该跟他的父亲叔叔站在最后，但是忽必烈为了让这个年轻人开开眼界，特许他站到了最前面，站到了皇太子的旁边。朝拜开始，丞相担任司仪，他喊道：跪下。说怎么这么拉长音儿？那年没扩音器呀，就凭这肉嗓子。所有的人一律跪下敬拜，这气门要短的还不灵了。所有人一律磕头。马可波罗没有经过训练，只是看着别人怎么做，他自己跟着怎么做，动作老是比别人晚半步，很不协调。特别是他跪下的时候，差一点把皇太子给碰倒了，磕头时又磕到了皇太子的脚上，逗得在这个台阶上受礼的忽必烈忍不住大笑去。礼拜过后，丞相喊道：望上天保佑武皇陛下玉体康泰，万寿无疆。大家伙齐声的答应：希望希望。丞相这人又喊：愿上天保佑我大元百姓身心健康，幸福安宁。这人众人再一次的应道：希望希望。丞相第三次喊道：愿上天保佑我大元国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众人第三次响应道：希望希望。丞相第四次喊道：望上天保佑我大元天下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最后大家伙齐声答道：希望希望。四次祝贺之后，仪式结束，下面是这个向皇上进献贺年的礼物。这阵有人向后退出一段距离，让出了前面的这个地方，供这个献礼人呢通过。献礼人啊所献的礼物，有的是用这个大象驮着，有的是用骆驼驮着，当然也有用马驮着。他们经过忽必烈的面前停下来，人跪在地上，大象、骆驼、马呢也屈着前腿伏在地上，等到忽必烈欣赏过后示意他们走时，这才站起来走去。马可波罗啊正看得高兴，突然看见一头狮子跑过来，吓得他不禁往后退缩呀。但是仔细一瞧，这狮子身上也拖着礼品，原来也是献礼的。那狮子走到了忽必烈的站在台阶下，也像别的动物一样会屈着前腿伏在地上敬礼。马可波罗禁不住想上前摸他一摸，这着那狮子猛地一回头，吓得他急忙退回了原位。在他身旁的真金太子小声地呵斥道：老实点，你乱跑什么，小心他咬你。朝贺之后是忽必烈大开国宴，宴请皇子皇孙、文武臣僚以及各国的使臣。忽必烈坐在了大殿最北面的最高的位置，依次向南排，这个位置是越来的越低。忽必烈左前方是女席，皇后的位置最高，依次往下排。右前方是南席，皇太子的位置最高，依次向下排。大殿里排不下，排到了殿外的台阶上，台阶上排不下，再排到台阶的下面。坐在最上面的是忽必烈，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整个的宴会场面。忽必烈的面前有个大酒缸啊，缸里头有一把大勺子，案子上放有大酒杯，酒缸、酒勺、酒杯一律是金子铸成的，其他各席的席面上也有小酒缸、小酒杯、小酒勺，一律也是金子铸造的，可能是5个酒以上的。 宴会至始至终的

有这音乐伴奏，乐声很低，并不影响人们的这个说话。如果一个大臣向皇帝敬酒，皇上接过酒杯之后，那个大臣得迅速的后退三步，然后跪下，同时所有出席人也一起跪下以示恭敬。皇上饮酒的时候，音乐迸发，气氛热烈，饮毕了酒，敬酒的人上前接过酒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如果此次酒宴皇上的酒性很浓，敬酒人又很多，跪下，起来，起来，跪下，很少有喝酒的空，简直就是个苦差事。不过人们都以能参加皇上的国宴为荣了，本来不是来吃喝的，所以说就不觉得苦。至于马可波罗，他只认为好玩，简直是乐不可支了。每当这个春末夏初之际，忽必烈都得出外打猎，这打猎的队伍有两万人组成，一万人放牧猎狗猎鹰，捕猎这个野禽野兽，一万人散在打猎队伍当中的周围，警卫着安全。猎鹰500只在天空盘旋，能遮住了太阳，猎狗500条在地面上追逐，能盖满了山坡。忽必烈在这个狩猎的时候，住在一个用这个木头造就的高大而美丽的房子，这个木房子由四匹大象驮着走，这四匹大象训练有素，走起路来步伐协调，使坐在里面的这个忽必烈好像住在了地面上房子一样，根本不觉得颠簸。跟忽必烈住在一起的上有12只猎鹰，12只猎狗，这猎鹰猎狗比其他呀那个猎鹰猎狗都要大得多。猎鹰的两只眼睛，你眼珠子滴溜溜乱转的，时刻准备出击。那猎狗的一条长舌头伸出来老长，那个哈喇子直往下掉。感情这大房子就如同啊一辆凯迪拉克，说悬了就跟一列火车一样，在忽必烈的大木房子周围，跟着许多一同出游的大官一律骑着高头大马。如果说他们发现天上有一只鹤，其他的鹰追赶不上，于是就喊：“陛下，天上有一只鹤，请把您的鹰放出来吧。”忽必烈让大家伙停止前进，将这个猎鹰放出来，与此同时打开木门向外观看，直到把那每天晚上游到哪算哪儿，就地宿营。每当宿营的时候，四匹大象一起伏在地上，上百号人喊着号子将木房子从这个象背上抬下来，放到平坦的地方。安置好皇上之后，人们纷纷从马背上落到背上，卸下了帐篷，伸开来像一个一个的大蘑菇。哎，这倒不错，这些个大蘑菇围绕着一节火车的车厢，随着忽必烈出外游猎的有少数汉人士兵，但是绝大多数是蒙古族的士兵。蒙古人像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忽必烈一样非常的迷信，什么神呢哎都信，并且非常的吝啬。他们至少信仰两种神，一种是天神，一种是地神。他们每次吃饭前先要敬这个天神，再敬地神，然后这才自己吃。他们深信天神会降给他们聪明才智，地神会保佑他们居家平安。特别是这地神，他不像天神似的光棍一条啊，他有妻子还有儿子。蒙古人随身带着地神以及啊他那妻子儿子木刻的或者泥塑的肖像，吃饭前呢将本顿饭最高级的菜肴先夹起来往他们嘴上啊抹一下，然后这才自己享用。你这玩意儿管什么用啊哎，可是那年月他这人呢就迷信。如果这位蒙古人除了天神跟地神之外再信基督教的耶稣基督，佛教的释迦摩尼，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那吃饭前的仪式坏了，更复杂了。马可波罗看得很有气儿，他在这个蒙古人祷告完吃饭的时候，拿起一个木刻的地神玩起来了。威尼斯城素以雕塑相克著名啊，但是这个地神的刀法之细不亚于啊威尼斯。他正在欣赏的时候，被地神的主人发觉，上去将地神从他手中啊夺过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如果他不是皇上忽必烈的客人，肯定啊挨一顿狠打。皇上在外面游猎了一个多月，一则来说玩腻了，二一则来说天气热了，于是返回大都。回大都之后天气一天一天的热呀，

又到了去上都避暑的时候，忽必烈准备再将马可波罗带去。可是马可波罗提出了另外的请求：陛下，上都我已经去过，不想再去了。我想到您的其他国土上开开眼界，您能满足我的要求吗？忽必烈想了一下，好吧，朕最近要派一个使团到云南去，你就跟着去吧。好好好，马可波罗急忙地回答。不过忽必烈这人又交代，到了那要经过一段非常艰苦的路程，要与豺狼虎豹打交道，你敢去吗？敢敢。忽必烈赶忙地答道，陛下，我与无论什么东西打交道都会感觉到有兴趣。忽必烈看着他笑，他也看着忽必烈笑。这个忽必烈随着使团前往云南，他们从这个大都出发，一漫西南，经山西入陕西，然后翻过秦岭，跟这个大巴山到了四川。四川的这个西部是一片原始的大森林，这里头是野兽出没之处，豺狼虎豹、狮子狗熊、猿猴猩猩什么都有。说王传林，你别胡说八道，现在四川都没有，您可别忘了这是什么时候。好，一千多年以前呢。使团在这里走了20天之久，夜里不敢走，白天也得结队前进，并且手里拿着火把。火把原来由这个大竹子制成，其实也用不着制，点燃了就行。因为什么呢？每燃到竹子的那个管结束，就会发出嘣嘣的巨响，野兽看见这个火光，听见响声，大概认为是失火了，恐怕烧着自己，于是逃向了远方。马可波罗是皇上的客人，随着使团前往，很自然就成了保护对象。他们让他走在中间，周围有士兵保护着，可是他偏偏的不愿在中间走，常常乘着守护他的士兵不注意窜出了队外，使这些个士兵哭笑不得。单说有一次傍晚时分，使团在一棵大树底下搭了一个帐篷准备休息，马可波罗啊，乘人不备，一个人溜出去。他遇见了一群猴子，这里的猴子还不怎么怕人，他们一见马可波罗过来，只是向后面退了几步，一看这个马可波罗没有进攻他们的意思，于是停下来与这马可波罗嬉戏。猴子爱模仿人的动作，马可波罗啊，拔了一株啊野花高高的举起来，这猴子们于是也纷纷的去拔那个野花向上举。马可波罗将野花掐下来插到了自己的帽子，猴子们呢也就将野花掐起来往自己头上插，但是怎么插，这头上没有可插的，他没戴帽子，野花纷纷的落下来。两只顽皮的猴子发现了马可波罗头上与自己头上有不同之处啊，于是过来抢马可波罗的帽子。这么一马可波罗可着了慌，他跳着躲着，猴子们跳着追着，乱成了一团的。突然猴子们不追了，纷纷向树上爬去，并且爬到了树的顶部。马可波罗非常的纳闷，向后一看，可了不得，过来一只大黑熊啊！啊，这一回啊，该马可波罗学猴子了。他急忙爬到一株树上，已经爬到这株树上，两只猴子不愿意让他上，用这前爪子来推他，抓破了他的脸。马可波罗忍着疼痛了，抱着树杈不撒手，这嘴里说着：“别挠我，别挠我，咱们都是同类。”你让我上去吧，并且用力的呼喊救命。出来找他的士兵闻声赶过来，这才把大黑熊撵跑了。从此他再也不敢一个人出来游逛。穿过了这一片原始的森林，渡过了金沙江，就到了云南地界。这是一个山明水秀、风景宜人的地方，这里的金子很多呀，沿江的沙子都能淘出金子来，因此取名叫金沙江。这里有一种肉特别的好吃，马可波罗不知什么肉，于是就跟这个卖肉的询问。卖肉的回答，这是蛇肉。蛇肉、哦、马可波罗有点不太相信，蛇肉怎么会这么大的块？你不知道，卖肉的人说了，这种蛇大得很呢，名叫蟒啊，有水桶那么粗啊，大嘴一张能把整个活人给你吞下去。哎呀，那么是如何抓到它的？这种蛇啊，身体很笨重，并且怕热，白天躲在洞里不出来，晚上出来寻食，渴了到河边或者湖边喝水，因此河边跟这个湖边的沙滩上往往留下他们的印记。捕蛇的人在他们经过的印记下埋下刀子，刀尖向上，当他第二次再从这里路过时，
刀尖就会划破他的肚子，于是他就死了。捕蛇者将他运回家，蛇胆制成了药，蛇肉拿到市场上来卖。马可波罗继续的追问，那刀子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这条蛇考虑到别人可能暗害他，不从原来的印记上经过，又如何能捕到他呢？卖肉的一听有点不耐烦了，蛇没你聪明啊，原来的印记好走他就走，不会考虑到有人暗害他。至于刀子什么样子，等会儿我卖完了肉，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一块儿回家看看。马可波罗真的耐心的等着那个人将蛇肉卖完，随着那人回家看了这个刀子的形式，并且买了一些个用蛇胆制成的药。这种药可以医治狂犬的咬伤以及各种皮肤红肿溃疡。此次啊，出使云南先后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呢。等到马可波罗回来的时候，皇上忽必烈早已从上都啊返回了大同。马可波罗将自己买的蛇胆制成的药献给了皇上，皇上非常的高兴，问及出使云南的所见所闻，马可波罗说的绘声绘色，忽必烈听得非常的有趣。马可波罗还有一些个文学天才，可以把生活当中的素材按照自己的意志呢加工，并且和谐自然，不露这个痕迹。比如说当他谈到了森林当中遇见了大黑熊往这个树上爬的时候，修改成下面的样子，陛下，当我回头看见那只大黑熊的时候，可把我吓坏了，我急忙往树爬，可是我爬树的技术不高，再加上这心里害怕，怎么也爬不上去。这只已经爬上树的两只猴子伸过两只圆柱的手将我拉到树杈上，我心想到底是忽必烈陛下的国度里连猴子也这么懂礼貌讲交情，但是事实已经不允许我多想，那黑熊已经到了树下。黑熊抬起头，眯缝起小眼睛，仔细地打量我一阵子，看来他对我的出现也有些个迷惑不解。于是我向他解释，我是忽必烈陛下的客人，从威尼斯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你们的国度，你看猴子对我都如此的友善，你就更不应该伤害我。如果你竟然想吃掉我，那简直是极大的荒唐。上帝、佛爷、老天爷、王母娘娘以及忽必烈陛下都会惩罚你的。大家伙一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只马可波罗继续说，我这么一说，陛下，奇迹出现了，那个大黑熊摇摇摆摆点着头里走了。说完了之后，马可波罗还学着黑熊走路的样子，逗得忽必烈跟这文武大臣哈哈大笑。停了一会儿，忽必烈问道，年轻人，你还想到哪里去？朕可以满足你。忽必烈啊，这阵啊说出这个话来，马可波罗啊其实心里早有了打算，随口的答道，我想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好吧，忽必烈想了想，苏州、杭州是风景优美的地方，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朕早就想去看一看，只是国务太忙脱不了身，你就带朕去一下，把那里的奇人异事记述下来，回来对朕仔细的讲一下。太好了，马可波罗急忙跪下磕头，谢谢万岁。大概是为了显示自己威震寰宇四海仰慕的意思，忽必烈让马可波罗此次到东南去旅游，还让他兼了一个官职扬州同知，元朝的这个行政编制，行省以下有路，路以下有府州县，州里的正职叫州尹，也叫知州，同知是副职，协助州尹做一些个具体的工作。扬州州尹接到吏部的通知，给自己派来了一名外国籍的同知，心里啊就觉得好笑了。但是仔细一看通知内容，是如果他愿意做事呢，给他一些个事情做，如果不愿意做呢，可以让他随意的去游。到这阵禁不住啊就觉得好笑，这算一个什么官呢？为了试一试这位外国同僚的工作能力，这位周隐呢还真给啊马可波罗一个案件去问。这是一件财产呢诉讼案，兄弟两个为分家不公而打官司，马可波罗升堂问案，他先向两个人要他们的父亲遗嘱，两个人说了父亲没有留下遗嘱，
他又问二人的代理律师为什么不出庭，

0: 这二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代理律师，这律师是干什么的，眨巴着眼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马可波罗认为连律师都没有你就来打官司，简直是荒唐极了，于是命令人把二人给轰出去。这位周隐一看自己这位同僚处理问题很有困难，便不再分配他什么任务。马可波罗呢也正好乐意什么都不干，他的目的就是旅游啊，当官原来啊就不在他的愿望之中。此后马可波罗先后到了淮安、宝应、高邮、泰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地玩了个痛快，官费旅游啊。数年之后，马可波罗回到大都，向忽必烈皇上禀报此次出游的见闻。马可波罗很健谈，用一句宝话来说，那就是很会使用夸张修辞格，用一句扁话来说吧，那就是说瞎话都不带打草稿的，这脸都不红。在他的描绘下，这个杭州是这样的：陛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话不错，杭州的确比天堂还要美。城里一共有160条大街，每条街有10000所房屋，共计有房屋160万所，城内河道纵横有12000座桥梁，桥梁一律是拱形的，小船可以在任何一座小桥下通过，大桥的拱度可了不得，有好几层楼那么高，别说小船了，这个大船从它下面驶过，连那个桅杆全不必放下来，真的。忽必烈一听啊，瞪大了眼睛问他，我怎敢欺骗陛下，是真的。还有杭州的东西特别的便宜，我用在大都能买到一只鸭子钱，竟然买到4只鸭子跟2只鹅，哪里的人民特别的好客，我在大街上走，往往同时被几个人拉住，要求我到他们家里头做客，并且跟我说，
1: 说什么？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陛下，我跟你说，杭州这个地方经济特别的发达， GDP 在这个全国能排在前20名。大伙一听，这叫胡说八道，那年有这个词吗？这忽必烈一看，那你在那里一定生活得很幸福了，幸福幸福，托万岁的鸿福，非常的幸福。杭州的城外有一个西湖，那个地方非常的美丽，湖面上有大大小小的游船，坐在上面可以游山观景，还可以举行宴会。要不是我跟你说陛下有一个困难的话，我就长期的想住在那儿。那你有什么困难？
1: 我没办那个居住证。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的时候想一想，在人的心里，爱和恨共处一室，善与恶也共处一室，快乐和痛苦也是共处一室，真是够热闹的。所以难免弄错几次，你明明叫爱出来，结果恨却跳出来；你明明叫快乐来，结果痛苦先跑了过来。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要学会放弃，放弃昨日的烦恼，在落泪以前转身离去，留下简单的背影。学会放弃，将昨天埋在心底，留下最美的回忆。学会放弃，让彼此都能有个更轻松的开始。遍体鳞伤的爱，并不一定就刻骨铭心。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越有故事的人越沉静简单，越肤浅单薄的人越浮躁不安。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依然奔跑的人。我们要敢于背上超过自己预料的包袱，努力之后你会发现自己要比想象的优秀很多。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后来你发现曾经讨厌吃的菜也不再那么难吃了，失败的恋情到现在也成了侃侃而谈的资本。曾经你以为遇见了人生最难过的一道坎，后来发现接下来一道比一道难过。只要过了午夜12点，白天的一切都将成为经历，新的一天已经到来。

生活中我们以为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才是真实的，其实我们都是活在自己感知的世界里，从来没有看见过真实的世界。总是我认为我感觉，只是把自己的各种感觉当作真实，突破了这些感知，也就突破了我知，就能够找到真实的世界。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随波逐流的人一定是有着自己的一些坚持，即便这些坚持在途中会被嘲笑或者误解，甚至带来伤痛，但我依然觉得这是可以承受并值得的，因为从头到尾你都听从自己的内心，即便这在很多已经不能做到从心而遇的人眼里

0: 我们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能情绪化，不许偷偷想念，不要回头看，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再见。
1: 周围的气氛还延续着之前。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0: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日战争后期，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期间，战士和老百姓之间也曾经发生过很多故事。那么国产影片《刘宝的故事》就是这样一部影片。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红色经典影片《刘宝的故事》。1957年和1958年，中国电影出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精品，其中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女导演王平执导了富有女性柔美和细腻风格的经典影片《刘宝的故事》。它是石岩、黄宗江根据石岩的同名小说改编，是新中国电影罕见的描写现役军人的爱情故事影片，可以说打破了当时的禁区。影片的新颖之处在于，在描写战争时期的军人生活影片中，不着重大规模战争的描写，而着重写军队的休整和军人的个人情感生活，写年轻人儿女情长，但是又不失其革命军人的英雄本色。电影《刘宝的故事》于1957年拍摄完成，曾经风靡一时。他根据部队作家胡石岩1950年间问世的同名小说改编，这是根据一个真实事件创作。那是在1943年的冬天，胡石岩所在的新四军一师三旅七团来到江苏苏州宝应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当时胡石岩从上海投笔从戎才不过三个年头，他随团队驻扎在刘宝一带，并且担任团内油印报纸《战斗报》的主编。有一次，胡石岩下连队检查通讯、读报工作，天黑时分，二连通讯组长、副班长徐金城送他返回。路上，18岁的小徐告诉胡石岩一个秘密，他与刘宝头村子里一位长辫子的姑娘好上了，但他表示要随部队南下，等抗战胜利之后再考虑个人的事。1945年9月，徐金城在苏南宜兴丁蜀山战斗中不幸牺牲。全国解放之后，胡石岩回到上海，他以徐金城的故事为素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刘宝的故事》。1950年3月，《刘宝的故事》发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部队中也广为流传，并得到了当时华东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随后，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为了电影，而当时这部影片的编剧除了原作者胡石岩，还有一位，那就是著名剧作家黄宗江。
1: 要办个刊物，收到了一个稿子，一个小说叫刘宝的故事。他们说啊，这个刘宝的故事啊，看起来很可以成为一个电影儿啊，你呀、去找原作者谈谈，你把它编成个电影。这小说一看就很动人嘛，是吧？我没有这个生活经历，我也很受感染，我就去看他。他说呢，这种的真人真事，实话实说，在生活里是会发生的。可这片子我跟你说，这建国以前就开始写，一直到57年才出片，7年呐、当然不是每天在写，搁下了，领导他又叫拿起来了，又搁下了，又拿起来了，7年呐。这部片子可以说搞了7年才搞出来。
0: 这是已故著名剧作家黄宗江先生的生前访谈录音。新中国的军事题材的影片中很少有涉及爱情故事的，刘宝的故事是反映爱情故事，但是影片之中却没有一处谈情说爱的镜头。其实细腻含蓄正是这部影片的成功之处。 戏中的二妹子由陶玉玲来扮演，她的话很少，其中有一段是要求参军，三次是叫副班长，台词总共加起来才30几句，208个字。但是陶玉玲凭着自己的聪慧灵性，把少女的情致演到了极致。导演王平是新中国第一个女导演，她对情感的细腻把握是从细节入手，而陶玉玲也是非常聪颖，只要导演一点拨，她就立刻能悟出什么来。那么到底二妹子的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陶玉玲是如何被发现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已故剧作家黄宗江和陶玉玲的讲述。
1: 我和这个胡适言的小说原作者，我们正走在文工团附近那个叫军人俱乐部，一看见这陶玉玲大哥买个冰棍之类，是从那儿墙角上转出来，一看你姑娘拿个冰棍又不好意思说，你看不是你老师，当时不叫老师，谁先到这儿，你们跟我们让了让就走了，我们俩人一笑就是他了，我们就看上这二妹子了，后来就建议给导演。
2: 王平导演就赶快就来了，就带着个摄制组就到了我们南京，结果我到了浙江杭州，然后呢他们赶到了杭州，结果我到了舟山群岛，他们又赶到了舟山群岛，到了岛上我日夜的演出，我这个眼睛啊肿的叫那个大概是化妆感染了吧，肿的一塌糊涂。他们来了以后说要找我，说要给我拍照，说这样拍那样拍，曹俊英老师给我拍啊拍啊拍啊拍，哎呀我当时心想，我说我眼睛那么肿，怎么能够让去选了当电影演员，绝对不行的是吧，所以我根本压根儿我都没想我能够选上。导演有这次启发，我说小陶给咱们加点糖，是吧，意思我也就明白了，就是要更甜一点甜美一点，所以呢不管是自己带花呀这个要去看部队了，从心里面觉得很美。
0: 这是影片《刘宝的故事》的编剧之一黄宗江和二妹子的扮演者陶玉玲的采访。现在来看《刘宝的故事》对军事题材影片从内容到艺术形式所做出的突破和创新，显示了王平这位新中国第一个女电影导演的艺术胆识和追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1944年春，刘宝地区终于解放了，但是当地百姓都对新四军有恐惧的心理。一个老伯伯面无表情地站在村口，对战士小马和副班长李进的问话置之不理，而其他老百姓见到新四军也都躲了起来。在一处草垛堆中，小马和李进发现了一个叫小牛的小男孩，很快新四军在老乡家里借住下来，而李进他们所在的四班就住进了小牛家。小牛和新四军混熟了，最喜欢的就是副班长李进。为了缓解群众对新四军的误解和不信任，李进向班长提议他们给小牛家修房子，九九艳阳天的歌声也第一次响起。

优美的歌声中，小妞的姐姐二妹子回来了。小妞兴奋地向自己的姐姐介绍着副班长。晚上，二妹子和父亲商量，发愁新四军走后会被伪军中队长抢亲。这一天，伪军

0: 来抢粮，战士们出击，别的老乡都到处逃命，只有二妹子没有躲。结果战士们得胜归来。副班长李进在战斗中受了伤，留在房中休养。这时二妹子前来给他倒水喝。
1: 喝吧。

0: 二妹子，为什么不高兴？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喝吧，副班长。副班长，你们不得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2: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1: 打仗怕不怕人？
2: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1: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2: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1: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2: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1: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2: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啊，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1: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3: 在言谈举止之中，二妹子已经渐渐地表露出她对李进的爱慕之情，李进也悄悄地爱上了她。在村头，在河边，经常飘荡起他们愉快的歌声，他们彼此真诚而含蓄地吐露着爱情。可是两个人爱情的火苗被领导发现了，指导员找他谈话，开导说，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还能打垮日本鬼子？按照纪律，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李进只好服从命令，暂时中断了与二妹子的联系。晚上，二妹子主动来找副班长李进。月光之下，二妹子向李进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原来，这个村里有地主恶霸汪掌柜，田家种着汪掌柜家的地，欠了很多的高利贷，而伪军兵痞刘胡子又勾结汪掌柜，企图霸占二妹子。而这一天夜里，二妹子和李进二人的相见又被战士们误解为李进要破坏军纪。第二天，战士们在一起开启了班务会。
4: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
2: 开会吧。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
4: 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码头犯过，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宝来了。同志们，我真该死。

0: 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割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我请求上级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1: 是啊，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办法就一条，打打他娘的蒋桥。
3: 对
4: 对，
3: 打他娘的蒋桥，
5: 打他娘的蒋桥。
1: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5: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1: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呢。
6: 这时李进虽然陷入痛苦，但他明白赶走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是大义，不能因为自己的私人情感影响大局。他随队出发，英勇作战，而二妹子也十分的难过，他们把纯洁的爱情深深埋在心底。不久部队转移，二妹子怀着依恋的心情送别了新四军。新四军走后，伪军中队长刘胡子特派地主汪掌柜带人抢走了二妹子。指导员亲率四班追击，李进活捉汪掌柜救回二妹子，他们之间的感情更深了。但为了革命战争的需要，李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放弃了个人的感情。攻城时，李进一马当先解放了蒋桥，又回到了刘堡。岁月如水，转眼间抗战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开始。在一个春光明媚的艳阳天里，当年的副班长李进已经升为连长，他回到了久别的刘堡。当年文静的二妹子此时已经成为民兵队长，一对有情人终于重逢了。
0: 同志，同志。

0: 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来和大家一起重温的是国产经典的影片《刘宝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主题歌《九九艳阳天》活泼生动，旋律优美，家喻户晓，成为革命爱情歌曲的经典之作。这首歌一共四段，分别出现在片中，每一次都配合了剧情的发展。也许很多人并没有注意，这首歌实际上是四位歌唱演员演唱的。第一位于鼎是导演王平的外甥，第二位呼延生是著名歌手屠洪刚的妈妈，他们都是专业歌唱演员。于鼎先生生前非常低调，他1926年端午节出生于南京，母亲王光瑜是中国电影第一位女导演王平的大姐。1951年他由上海调到北京工作，1958年调入中央广播文工团，1993年去世，享年67岁。他曾和同团的侯宝林、马季、马增慧等名家一起下放劳动，和他们有着深厚的友谊。他的表妹，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的导演，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宋昭女士，也是王平导演的女儿。她向我们回忆了于鼎演唱这首歌的幕后故事。
1: 当时在

0: 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就对这个影片当中的歌曲就有过非常高的要求，所以整个的歌曲从剧本阶段他就跟编剧就有设想，这个歌曲前后分成几段来唱。为什么会选到于鼎来唱这个歌？当然其中这里头有一层原因，就是于鼎是我的大表哥，是我妈妈的外甥啊，但是那个年代的人举贤不避亲嘛，而且当时于鼎在中国的歌坛，就是他的这种唱歌的这种音色呀水平啊都受到广泛的赞扬，虽说我妈妈推荐由于鼎来唱，但是呢还是经过了一个很严格的筛选过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于鼎的声音呢按现代的人的这种观念来讲可称之为金嗓子，就是他那种高音特别正特别自然，所以他的这个声音一出来呢就很被认可，就这个影片在播出以后吧啊，也受到观众的喜爱，当年那个年代的人创作的这种态度都是非常非常严肃认真的。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中这四段歌曲原音原唱的集锦版《九九艳阳天》，分别由于鼎、潘文林、呼延生、孙佩华四位领唱。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九九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

0: 手，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理想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继续的请到了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两位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因材施教的事儿。首先欢迎我们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张丹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好。
1: 嗯，还有一位是来自于上文金泰少儿潜能教育的李爱琳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我们要说因材施教的事儿了啊。首先我们说说这个先懂孩子再谈教育。很多家长说，我生他，我养他，我还能不懂他吗？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更懂，比我更懂他的人了。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先后的顺序？两位老师是怎么考虑的？
2: 我跟大家

0: 孩子完完全全了解到了。比如说呢，我们在聊在懂孩子的这件事情上，那么有很多非常专业的体系，那么我们可以把，比如说我们家长可能会认为我们家孩子聪明，但是其实呢，我们不能仅仅用智商的高和低来去评判一个孩子的状态和他的能力，包括他的学习能力。那么我们要综合去看孩子整体的结构，因为我们孩子，我们在实际教学中发现呢，有的孩子他的语言的逻辑思维、语言的逻辑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是很强的，那么有的孩子呢，他在这方面能力偏弱，那么但是有的孩子他在他艺术的表现力上就会很好，那么有的孩子呢，他会有他的学习性方向也不一样，有的孩子是视觉学习型，有的孩子是听觉学习型，有的孩子是动觉学习型，那么这些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长时间用心耐心的观察，因为家长跟孩子长时间学习上的陪伴只是在课后，那么孩子在大量上课的时间，其实家长是不能完全看到孩子上课时候的状态的。那么所以其实呢，家长以为他很懂孩子，特别是很多的家长都有真，其实我们非常理解家长们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但是我们真的要了解孩子，我们可以做到扬长补短的对孩子自身的性格优势进行教育与提高，以提升他的自信心，那么可以让他在全面的学习上，通过在一个领域自信心的提升，那么让他的自信心全面提升起来，让他体会到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而不是呢我们家长只是片面的集中在你的数学成绩、语文成绩、英语成绩等等这些成绩上看到的孩子的表现的优劣，那么就定义孩子学习能力的好坏，甚至一个孩子综合能力的好坏。那么这样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在这次的假期，我们看到真的在北京有很多的孩子在假期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他们的很多的睡觉、吃饭、写作业、休息的时间，甚至都是在一个一个补习班的车的后备箱里面度过的，真的是有很多的孩子是这样的，真的。但是其实每一个孩子并不是他通过不停的疲于奔命和高强度的压力就能够让孩子有一个学习效率的提高，另外也不能让孩子真正，其实孩子应该是天真烂漫的开心的时刻。我特别想跟各位家长分享的是，其实我们孩子一定是在他的开心放松自在的状态下，他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效果，包括他专注力的提升，而绝不仅仅是在他有很大的压力，强度越高他就能够绽放出来他的学习成绩的提升，绝不是这样的。
1: 因为这个孩子啊，他有孩子每一个年龄段的特点，不同的年龄段他对于爸爸妈妈的话接受起来是不一样的。这个在最早一次节目当中张丹老师也说过，对吧？好像是在八岁几岁什么妈妈是神，
0: 对，在他一岁之前妈妈是神
1: 啊。
0: 然后呢那个在他零到六岁，就是一岁到六岁的时候，就是父母就像超人一样的，就是父母怎么你如何去对他的教育和教养，他你是棍棒式的，你还是糖果式的，他都是接受的，
2: 都是超人。
0: 对，你到八岁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他跟父母之间是平等的。那还有一点，十八岁以后，孩子会觉得他会比父母大，就是说他会觉得
2: 这个父母的
0: 就会变小
2: 了，颠倒
0: 了，
2: 就
0: 对对、
1: 对。而现在的孩子呢，跟我们小时候70年代、80年代接触的整个咱们现在的社会环境以及接触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在我们那个年岁，可能18岁觉得成人了，跟父母翻过来了哈。现在的孩子可能12、13、14
2: 就翻过来，
1: 就觉得他可以翻过来了，对吧？时代在进步嘛，所以我们说懂孩子真的是一个艺术。给孩子提的要求，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就是我记得每当我们就是在街上或者在商场里边看到，我曾经有两次跟同事一起在商场滚梯的下边，滚梯要坐滚梯的那个地方，一个这个车 这个叫什么车呀？那叫
2: 购物车？
1: 不是不是，就是坐着那个轮，那叫什么车来的？一时想不起来了。不是婴儿车，就是那个病人坐的那种轮椅啊。一个孩子，脑瘫的孩子坐在这个轮。

0: 轮椅上连头都抬不起来，后边爸爸妈妈推着这个孩子。当我们看到那一幕的时候，大家就在说，你看，就是当孩子这样的时候，可能对孩子就没有要求了，就是你健康就行了、
1: 啊、
0: 可是当孩子健康之后，就会给孩子提无数个要求，以我们家长的认知、
1: 嗯、
0: 以我们家长的想法去给孩子提无数个要求、
1: 嗯，
0: 其实
1: 这一点啊，我们自己就会有感觉。你健康，你自己健康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呀，我工作我要当业绩第一，我考试我要成绩第一，我什么，哎呀，我还得恋爱谈得好，我就哎，还得有个漂亮的孩子。但是当你生病了，你自己难受的时候，你就说啊，什么都不要了，现在就让我好好进食，
0: 对，
1: 是吧？让我吃好吃的什么的，你自己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0: 所以我们对孩子，我觉得第一条就应该是健康。这个健康呢，又分为什么呢？分为心理和生理，这个身体和心理上的。
1: 嗯。
0: 而往往这个心理上的健康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以往有很多的报告，就是孩子是学霸了，
1: 嗯，
0: 但是心理扭曲，最后变成犯人了。那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孩子，最后是这样的结果，这一定是我们家长不想看到的。
1: 或者我们也会在很多的毕业季的时候看到，有这个毕业生因为就业的压力啊，因为拿不到毕业证的压力啊，就是大学生，然后选择很极端的方式对待自己，嗯，
0: 一直的心理不健康，心理的这个不舒畅，导致的最后一次性的爆发。
1: 嗯啊，我们要回答一个就是哎有点苦恼的这个家长的问题啊。他说孩子特别喜欢动漫二次元，现在是青春期啊，感觉有点不好管。嗯，
2: 其实这点我还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国家最近在网络的这个，特别是对于孩子网络安全化的管理上，其实已经做得越来越好了。
1: 嗯，
2: 原来我们打开电脑的时候，可能会弹出很多的，黄色暴力等等很多的画面，现在几乎大家在打开电脑的这种屏幕上，这种被无意识安插的恶意的这种插件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没有了。但是我们家长真的是应该在身心上多多的去关注这种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确实是要干预和管理的。当你发现他看的内容只是一个他只是兴趣爱好的点，他只是去看了这样的动漫，那么没有危害身心健康内容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去约束。比如说他想玩一小会儿游戏，比如说他想看一小会儿合理健康的动漫的书籍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在他给他制定学习制定目标，他完成什么样的时候我奖励他什么。但是如果说他涉及到的内容与暴力有关系，与一些不健康的内容有关系，那么家长一定要严格的管理。
1: 嗯，正值青春期啊，不单单是喜欢动漫，我觉得有的是比方说喜欢玩游戏，有的呢就是喜欢捯饬自己，爱美爱化妆啊，每天可能有很多的时间去化妆。我曾经有一个好朋友的女儿大概14岁吧，啊，就是化妆品啊各种啊是比我的要多很多。对，但是她是跟我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因为是个爸爸，她说我怎么管，不懂啊，我也不知道这化妆品，他说要买那买吧，就啊，他说很需要或者怎么着。哎，这个时候好像家长和孩子之间产生了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啊，然后这个学习的比例，家长觉得怎么你花了很少的时间在学习上，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个所谓的兴趣爱好上，怎么办？有点不好管的时候，两位老师有什么建议？
0: 当孩子花了许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了就是我们大人认为对孩子的发展没有太好的这个事情上的时候，我们大人一定就要干预了。那这个干预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正处在青春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说是咱们说不是，那肯定就是一点好的效果都没有。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孩子喜欢二次元，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说，家长既然他这么喜欢这么迷恋，那我们现在家长如果是生硬的就不允许你怎么样了，那肯定是办不到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就是家长跟孩子一起，家长先融入到孩子的这个二次元的这个，这叫什么呀，因为我也不太懂
1: 动漫，
0: 这个动漫的这个活动当中去，最起码家长得做一些调研，到底二次元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多的孩子喜欢这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展会来做这个。那么家长要跟孩子去谈，让孩子知道，就是我的家长对我不是说一味的就是
1: 不许
0: 抵制、嗯、那么家长去了解了之后，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注意火候，不是说您了解之后您还顺着孩子去走，跟着他去走、
1: 哎、很有意思
0: 啊，不是顺着他走，或者是说这个了解完了之后，家长在这个时候叫很智慧，就是在你了解的过程当中、嗯、你一定要能够找到能拐弯的点，怎么能够帮助孩子从这里边摆脱出来解脱出来、
1: 啊、
0: 其实这个孩子到这种情况啊，就是有很多的时候家里有特别叛逆的孩子，或者是根本就拿家长的话不当回事儿的孩子，这个其实我们要追溯到孩子的小时候，家长的陪伴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我们现在说特别提倡两个字叫陪伴，让我们的家长放下手机陪伴我们的孩子。在前几天看到了一位爸爸的陪伴，这个小孩我看那个样子在6岁左右，
1: 嗯，
0: 上1年级、1、2年级左右，
1: 嗯，
0: 早晨是7点多一点的时候，我去出去买菜，在小区上边，小区里边看到呢，4个水瓶作为2个球门，爸爸带着这个儿子在踢球，然后这个水瓶有2个作用，一个是球门，一个是渴了让这个孩子喝水。
1: 嗯，
0: 最让我感动的是，我买菜回来，我看到这个孩子的脖子上挂了一个金牌，
1: 赢了，
0: 赢了。
1: 嗯，
0: 爸爸这个金牌已经挂上了，爸爸给这儿子擦汗呢，儿子喝着水呢。中间的过程我没有一直盯着，
1: 嗯，
0: 但是咱们一看就肯定让儿子赢了，挂上金牌了、嗯、哎呀，我觉得这个爸爸的陪伴太智慧了。陪伴不是说你就坐在他的身边，好，
1: 你
0: 干这个我干这个、嗯、这叫我陪着你，不叫陪伴，是高质量的陪伴。这个爸爸的陪伴质量相当的高，
1: 嗯，
0: 7点多钟就起来带着孩子在小区里边踢球，可见大人和孩子都有良好的作息时间，
1: 嗯，生活习惯，
0: 生活习惯好。其实我们说孩子最后想让孩子学习成绩好，不是说你想让他学习习惯好他习惯就好了，而他的学习习惯是从何而来的，是从小生活习惯转化而来的。
1: 嗯，
0: 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可能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很多时候不是说我家长，就是当你的孩子啊到了一定年岁的时候，家长你反过头来想你对孩子这10几年、20来年的教育、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越是你用嘴嘱咐孩子的事儿，他越办不到。
1: 嗯，
0: 越是你从来没有说过但是你能做到的，孩子一定能做到。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身教重于言教。
1: 嗯，
0: 那你说那个孩子爸爸让他踢完球了，让孩子获胜了，给孩子戴上金牌了，这里边包含着多少教育？
1: 嗯，
0: 习惯教育。那么热的天儿踢球，
1: 对，
0: 战胜困难、
1: 哎、
0: 克服困难的教育、
1: 嗯，
0: 给孩子戴上了金牌，树立孩子自信心荣誉感的教育，
1: 鼓励、
0: 哎、鼓励、
1: 嗯、
0: 哎，你说那一个小小的金牌咱们大人看着好像在开玩笑哈，
1: 某宝上面可能还可以买很多
0: 就是啊，在开玩笑、嗯、但是在孩子心里头可不是。
1: 嗯，
0: 爸爸给的这块金牌可特别的珍贵。
1: 所以现在如果说已经走到了孩子青春期这个时候了，有点听安林老师讲，觉得说好像错过了比较小的时候的这样一个言传和身教的机会。其实这个青春期的矛盾，我们这个时候再来陪伴，虽然晚了一点，但也不算太晚。
0: 对，
1: 嗯，喜欢动漫没有问题。这位朋友练军医生，其实他之前也私信给我一张他女儿去这个穿着2CM的衣服去到展会现场的照片。你既然有照片啊，那肯定是照片，那肯定是你陪着去了。刚才艾琳老师的意思就是说，陪着去这是第一步，哎，第二步是你要真的去了解一下，说到底为什么喜欢呢？跟他也聊聊啊，跟同龄的在展会现场看到的别的朋友也聊一聊，哎，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东西？真的了解他的心理的诉求，我们再去尝试着掰一掰。
0: 对、
1: 啊、
0: 而且像他喜欢的这种特别小众的啊、
1: 嗯、
0: 应该是比较在、
1: 啊、没有90、00后特别大众
0: 啊，在我这个年龄看是
1: 对90、00后很大众。
0: 但是我女儿也是90的，她倒没有这个，
1: 是吧？
0: 对，我女儿也是90后。
1: 您的女儿比较小众
0: 她对这个没有兴趣。
1: 嗯，
0: 但是她喜欢，比如她喜欢张杰， 他喜欢看张杰的演唱会。这个我、
1: 喜欢看演唱会也是一个家长有时候不太能够理解孩子的一个点。
0: 但是就是什么，你喜欢他演唱会，那我就要告诉他张杰，那他喜欢张杰，我就要告诉他，你看张杰是一个农村孩子，
1: 嗯，
0: 他能走到今天，
1: 哎，你喜欢他什么？
0: 对，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刻苦走上来的？

0: 还有就是张杰在电视上表现的，咱们所能看到的，确实是一个很正经、很上进的一个青年。
1: 嗯，
0: 从来张杰咱们没有看到过他说打扮的特别的奇异，特别你看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头发穿着都从来都是很规矩的。
1: 嗯，
0: 那我就你喜欢他，我就给你往正道上。看他的好，哎，看他好的一面，
1: 嗯，
0: 你往正道上去引导他吗？
1: 嗯，那这个爱好和学习啊，因为很多的家长现在，在18岁之前吧，至少在上大学之前，可能还是希望孩子有多一点的时间可以放在，学业上面。两位老师会不会有一个比例上的建议？
2: 是这样，就是。我们最好建议孩子每天玩游戏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1: 嗯，
2: 那能够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是最好的。还是要更多的培养孩子把大量的课外时间用在看课外书，哪怕是出去旅游，这样的习惯都是会很好的。
0: 他现在已经到了中学阶段了，
1: 嗯，
0: 你就只能给他最尽量的减少时间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一定要管住自己。往往有很多爱玩游戏的孩子，他一定有一个爱玩游戏的家长。
1: 啊，你管我，你自己还玩呢。
0: 对，
1: 啊，这个，又说到了身教这个问题。
0: 对，所以就是说，你想管孩子，你认为这件事情对孩子有害，而且确实有害的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杜绝。
1: 嗯。好，我们刚才说这个玩游戏的这位家长啊，现在比较苦恼的说，暑假的时候说儿子想要一个小米平衡车，说我也挺想给他买的，我就提了一个条件，说你一年不玩手游啊，这手机游戏我就给你买。结果呢，儿子犹豫了，宁可不要平衡车也要玩游戏。怎么办？
0: 时间太长了。
1: 哦，就一年。
0: 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一年太长了。你可以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两周之内或者3周你不玩游戏，我就给你买这个小米平衡车。
1: 嗯，
0: 我给你买完之后，如果你中间再犯了，那我是要没收的
1: 啊，就不许玩。
0: 对，不许玩。嗯，但是你要一下让一个孩子这一年然后之后才能得到这个东西，这个太长远了。对于一个孩子，别说孩子了，对于一个成人来讲，一年以后你才能够，
1: 我还喜不喜欢这个东西都两说。
0: 对呀，你整个他就对那个东西不感兴趣了。
1: 跟孩子交心的去谈一些条件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好这个条件是不是太苛刻，或者是给他心里造成很大的压力。
0: 对，这跟我们带孩子，就是你给孩子提的要求以及你让孩子学的东西是什么呢，一定是孩子底下垫一个小板凳，
1: 嗯，
0: 再欠起脚尖儿，再伸起手，能够得着的我们家长就说。
1: 嗯，
0: 那么孩子拿着一根大长杆都够不着的东西，你去跟他说对他还有兴趣吗？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你中间一定要给孩子梯子吗？
1: 嗯，
0: 你一定要让孩子这个目标，哦，孩子能够想到，我只要稍微努努力，我只要坚持一下，我就能够达到，这样才有诱惑力。你的那个要求跟痴人说梦似的，那对孩子一点起不了任何的作用，对吧？
1: 嗯，
0: 对。还有学习上的陪伴嘛，嗯，刚才我说那个特别好的例子是玩的陪伴，嗯，还有学习上的陪伴。有的孩子之所以对学习没有兴趣了，把自己的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向了游戏或者投向别的了，那是为什么？是因为孩子真的无助了。
1: 嗯，
0: 就是当他取得了不好成绩，或者他在学习上面有困难的时候，你家长除了指责就是谩骂，
1: 嗯，
0: 要不然就是花钱，而你没有一个坐下来塌下心来真正给他指导的这个过程。
1: 嗯，
0: 那孩子就是我老有问题，可是我老得不到有效的帮助和解决，最后就成了咱们所谓的那个狮子多了不养，债多了不愁了。
1: 嗯，
0: 索性我就放弃了。
1: 哦，孩子就选择了逃避，彻底逃避。
0: 对，
1: 我不学了行了吧。
0: 对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有给孩子有效的帮助。
1: 哎，这个陪伴啊，学习的陪伴，有一些家长也会说，那现在这个太难了，我也不懂啊，我也
0: 这个陪伴可是有技巧的。
1: 好，哦，好，我们要说说这技巧了。
0: 你看，原来我们一个老师跟我说啊，就说这个也是我们那个上文金泰的老师，
1: 嗯，
0: 他说教数学的，他说他有一个班教过一个班，那个班的数学成绩特别特别的好。但是并不是因为那个班的数学老师是这个年级最优秀的，
1: 嗯，
0: 而是因为这个班的班主任特别的会调动孩子学习的积极性，
1: 嗯，
0: 就是这个数学老师留完什么东西，比如说在这个黑板上边没擦，这个班主任就特别会巧妙的跟大家说，哎，你们今儿学的这是什么呀？这个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就是

0: 傻，我们家长学会装傻也是一门艺术。
1: 嗯，
0: 人家说其实一个强势的妈妈是毁一家子的，有过这种说法啊。妈妈要学会适度的装傻，
1: 哎，示弱，
0: 示弱，不是说家长说我特别会，我都叭叭叭叭给你讲明白了，这是好家长，不是这样的，
1: 哦，
0: 而是你怎样引导孩子给你讲。
1: 嗯，
0: 我们就发现小学的孩子，你让孩子一味的做题，你做完了我给你判，
1: 嗯，
0: 孩子做的时候特别无精打采的，特别不高兴。你要跟孩子说，咱俩一起做，或者你说我做，
1: 嗯。
0: 今天咱俩交换啊，我当学生，你当老师，我做一会儿，你给我判。哎呀，孩子拿着红笔，他别提多高兴了，
1: 一直等着，一直等着，
0: 他
1: 还没做完，
0: 他特高兴。然后你做的时候，你再重新错两道
1: 啊，然后再看他能不能找出来。
0: 哎，其实这个跟他做没有区别，
1: 嗯，
0: 他都能帮你把错挑出来，你说他这知识点会不会呀？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别人来替你做决定，因为到最后，当所有人都走了，承担后果的

0: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很多哈、之前跟您说过烤乳猪、蒸石斑鱼、基围虾，今儿呢也是说到虾的两种做法，
1: 对，
0: 一种是西宁虾球，还有一个是白雪虾仁儿、听着名字就觉得赏心悦目。
1: 这个重点聊吃聊粤菜有点难为人啊。
0: 希望可以刺激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食欲哈。
1: 是，咱们说说啊，这个粤菜啊，咱们说它的特点，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原料它都选的是鲜嫩，并且尽量啊保持原味儿。这是它特点之一啊，就

0: 它不像啊这个鲁菜是吧调的那么那么长时间或者那么浓厚，它也不像川菜啊说的调料用的那么多，又麻又辣又什么的，是吧？你看粤菜跟淮扬菜啊有共同地方，都是它比较清淡，比较鲜爽，
1: 它在吃食材本身的味道。
0: 对，特别是像吃一些海味的东西，它一个要讲鲜活，再一个就是烹饪尽量简单，吃它原料的本味儿。我的烹调方法是为了减少它的异味，突出它的本味，而不是为了加入一些人为的一些香料，那让你去吃那香料的味儿。
1: 对，
0: 所以你看那个他那里面酱牛肉，对，像咱们好家伙13香甚至28香，没有。
1: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饮食的真谛哈、啊。
0: 是各有不同的他的审美取向，是吧？那今儿咱们说的这个西宁虾球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1: 哦，
0: 西宁虾球，你看这哪几个字呢？西就是东西南北的西，宁呢就是柠檬那宁，虾呢代表它的原料用的是虾，球代表是什么呀？
1: 形状。
0: 你看这个菜名起的挺有意思，西宁它是用的一种佛药，但是它把它搁到头里了，证明它也占一定的地位，是吧？虾球。从这个咱们虽然还没吃或者没见，你大概能想象叫这个菜是什么形状是什么味道的。
1: 对、
0: 你说你觉得应该是什么形状什么味道的？
1: 这个形状肯定是球嘛。
0: 对，
1: 它肯定是把这个虾背开开之后经过什么样的加工让它成为一个球状。
0: 对，
1: 而且这个菜吃起来应该是清清淡淡的，而且会有柠檬的那种香味。
0: 对，
1: 嗯，
0: 说的完全对。这个菜啊它就是这样，一个是从形来看像一个球，但是球和咱们说那个圆球不太一样，它带着一点尾，那尾的那个皮它不去。吃这个西宁虾球别使筷子啊，使筷子算一切。
1: 哦，不使筷子。
0: 哎，当然如果您宴会上您是手差点了是吧，是筷子呢您夹不住的，它外边有汁儿，您夹那尾巴夹不住，您夹那边上一咕噜它掉了。所以呢一个是直接用手
1: 夹那尾巴，
0: 拿着那
1: 掐着那个尾巴，
0: 掐着虾尾；再一个可以用叉子。一般他上这随上跟着一个。假如您在那个店，他一开始没有叉子的情况下，这个里边他会给您摆一把叉子，或者给您每个人上一把小的叉子，
1: 就专门吃这个西宁虾球的。
0: 对对，他上如果给你每人上一把，您就拿这叉子叉；如果他放在盘里，那是一公叉，您把那叉放在您叉下来放在您的吃碟里边，然后您就随心所欲去对付他。
1: 对，好嘛，您把那公用的叉子就放自个儿盘里了，
0: 对，
1: 别人没法吃了。
0: 这也得提示一下，我真碰见过这样的人。
1: 啊，他还没有注意到。
0: 对，
1: 啊、
0: 他就是一种习惯，然后搁这直接就吃了。
1: 你说
0: 插着就吃了，你说这大家用餐，你还不好说，你说显着人家面子不太尊重
1: 人家。而且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0: 没有意识，完全没有意识。
1: 嗯，
0: 就是他没有养成这种用餐习惯，实际上。
1: 所以您得看好了，是给您大家都上了叉子了，还是只有一把公用的叉子？
0: 对，所以您看啊，如果您去西餐店用餐，或者是去粤菜馆用餐，它在除了让您尝到美味的同时，它还培养您一种优雅的用餐方式和习惯。
1: 哦，在那儿似乎不是大快朵颐哈，吃的四脖子汗流，不是那样。
0: 它讲某种仪式感，
1: 是吧？
0: 它就甚至您讲究这仪式感之后，您有一种成就感。
1: 啊、
0: 您比如说跟咱们说过那个基围虾，您吃完基围虾，把那虾皮又码成一个形状，您有成就感。
1: 对，嗯
0: 啊，咱还说这西宁虾啊，西宁虾，咱说如果您说我家里做好做不好做，好做，不但好做，而且非常好做。您做完这个，您也有成就感。
1: 那很听众朋友问了，肖老师，那虾球我可不会握啊，那怎么弄成球的呀？
0: 哎，很简单，你选虾啊，可以选活虾，也可以选冰鲜虾，不要太大的，也别太小的，基围虾那么的个不行。啊，
1: 太小了。
0: 您如果买那个太大那对虾那么的，又大了。咱一般管
1: 就俩虾球，
0: 叫虾签儿，那叫虾段儿
1: 啊。虾段
0: 有西宁虾段儿，
1: 啊，
0: 那另一个
1: 就是用大的虾
0: 虾段儿，对，干烹虾段儿，那是一道传统的这个粤菜，它就用的是大虾。咱们说呢，这虾球这个虾呢，用的是虾签儿。虾签儿如果用头的话呢，就是一斤虾腰这么十几只。
1: 十多个头的。
0: 对，如果您讲究一点，我8到10个，我稍微大点也行。
1: 您说的虾签儿就是指一斤十多个头的这么大的虾。
0: 有大虾签儿，有小虾签儿。
1: 哦，
0: 一般的来说，起码来说得，你要小虾签儿吧，也得 二十个头往上。
1: 哦，
0: 如果要是再小那就叫小虾了。
1: 嗯，
0: 啊、就谈不上虾签，虾签的实际上念白了就签，实际上钳子似的，你拿食指和拇指这么一比划，哎，
1: 啊、
0: 这这么一圆，往回收啊，别完全张开，往回那一收就这么大个了。
1: 哦，
0: 这下就
1: 叫
0: 虾
1: 签，就是说能数得上个儿的、
0: 哎、对，能数得上
1: 个儿，弄的棋子蟹那么多也叫螃蟹哈
0: 对，
1: 嗯，
0: 咱们把这弄来以后啊，把头要去掉，
1: 嗯、
0: 这个像这么大个儿的虾呀，有的就没有沙包了，也没有屎馅了，
1: 嗯，
0: 去不去两可，但是从这个餐馆做，他一定要把虾馅给你去掉，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把这个虾背上开一刀，然后把虾馅用那个竹签或者咱们家里边用牙签给它挑了，
1: 嗯，
0: 有一个黑黑的细长的黑黑的
1: 虾馅，嗯，
0: 挑掉以后呢，把虾皮剥去，只留虾尾那一部分，
1: 哦、
0: 不要给它去掉，
1: 嗯，
0: 哎，这样呢，就是便于后边加工和你在吃的时候把着那个虾签，是吧？咱们再说了，这个直接就去做这个虾。不行，你先得要去一定的腥，
1: 嗯，
0: 因为你看它这调料有特点，它是用锡柠，这个柠檬啊虽然增香，能够压一定的腥气，但是如果你腥气太重了它压不住，
1: 哦，
0: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咱们在这个外边裹糊的时候你还多少要搁点酒，
1: 哦，
0: 一般的来说啊搁黄酒，如果您愿意搁点白酒，哎，你搁点二锅头，像刚才咱们说搁二锅头行不行的那个、嗯、您也行，是吧，稍微点一点酒，这样呢就是这个搁点醋，搁点酒，再搁点那个什么这个糖来打成那个汁儿，
1: 嗯，
0: 啊，打成这个汁儿，它这个是什么呢，嗯，把虾呀有的是先飞一下水，有的呢就直接搁油锅里头这么煎它一下。
1: 哦，这是指已经握完虾球了吗？
0: 对，因为你呀虾球没有，虾球是在你煎这过程中
1: 受热的过程中，
0: 焯的过程中它自动形成的。
1: 嗯，
0: 它收缩了，收缩了，但是呢你为什么要煎而不是一下油炸呢，就是说你如果一下放到锅里了，它出来就不一定什么形状了。
1: 哦，
0: 你煎的时候油啊没有那么厚，你手捏着这个虾尾往那个撑或者锅里边放，
1: 嗯，
0: 这时候油脂漫过它那个虾底下那么一部分，
1: 嗯，
0: 没有给它整个淹没，哎，如果说您我不喜欢吃油大的，您拿水焯一下也行。那怎么焯呢？您如果把拿手掐着这个，直接搁开水锅里，这有点悬，这个
1: 就是，
0: 哎，那怎么办呢？您呐，搁到一个漏勺或者罩里里的
1: 啊，
0: 特别是这个漏勺这种，它比较平，罩里有时候还是斗形的，它尖。您搁这漏勺里头，搁漏勺里往水这么一往锅里边一压，利用这部分水手拿着，它就不会哗哗那么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个小诀窍啊。然后初步的，您给它烫熟了，
1: 嗯，
0: 不论是煎也好，还是那个飞水也好，给它弄熟了。熟了之后，那么好了，您给它码好了，搁盘里码好了。
1: 嗯。
0: 码的如果讲究一点，您底下搁上衬纸，那花纸，
1: 对，
0: 到外边那个超市有卖的，它刻的有各种形状的，还有带吉利画的啊，还有寿字有花的都有。您把那虾给它码上，
1: 嗯，
0: 码好了之后，然后您就兑那个咱们说的那个锡柠汁儿
1: 啊，哦，这锡柠汁儿怎么兑呀？
0: 哎，首当其冲，先得有这柠檬，
1: 嗯，
0: 是吧？柠檬呢，您千万不要搁到我那个粉碎机里边去打。您就把柠檬切一切两半也好，切四半也好，拿手这么一攥
1: 挤一下，
0: 或者有那种挤汁机，那实际上叫机，实际上就是一个模具式的东西，放里边这么一压就出来了，是吧？
1: 直接把这个柠檬的纯汁淋上去，
0: 不是直接淋
1: 啊，
0: 还要进行加工。
1: 哦，
0: 刚才咱们说那汁的，包括搁糖，
1: 哦，
0: 是吧？搁点那个酒啊，再搁点那个盐，是吧？再把这个锡柠汁搁里头，多少您还得搁点淀粉，要用这个马铃薯粉，
1: 哦，嗯，
0: 啊，就土豆粉，土豆粉出来它清凉，
1: 嗯，
0: 这个汁千万不要厚啊，不要勾成芡似的东西，
1: 嗯，
0: 它是很稀薄的，然后啊，您把这些东西是吧，啊，都调好了，哎，这个放到锅里边，锅里边少搁一点底油，啊，把这汁调好了，放里边微火，让它逐渐一渐开，然后呢，淀粉呢就凝固了啊，这样就形成一种稍微有点这个能够流动状的这种汁儿。
1: 玻璃
0: 啊，你要完全流，哎，比玻璃馅儿啊要稍微的还要稀的那点，哦，哎，然后呢，这样它能很好的包裹住 这个虾球，这个不是把虾球回锅，然后梆梆一颠勺，这样出来不好。您给他呀，把虾球不是搁到盘里头了，拿一小勺，这是一细活啊，这个工钱得占这料钱的得一倍以上，您拿一小。

0: 勺蒯着这个汁儿在家里边、
1: 哦、
0: 哎蒯着这汁儿
1: 一个一个往上淋。
0: 哎，一点点往上淋，给它淋都淋到了啊！或者呢，您想省点事儿吧，您滴溜着那个搁锅里边蘸一下，蘸一下以后控一控那汁儿，
1: 嗯，
0: 别马上就放到花纸上。您马上放到那纸上之后，它底下阴一大片，不好看，
1: 嗯，
0: 控一控，控一控啊！或者说您另外一个盘子，您把这个弄完了以后浇好了，
1: 再一个一个码在那
0: 花纸上，再倒一下，这都是打盒的干的
1: 啊，
0: 放到那个正经要用的那个上桌的那个餐盘上，
1: 嗯，
0: 那就是您见仁见智了，各种方法都行。咱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是虾的加工方法，二一个是这汁儿的这个加工方法，
1: 嗯
0: 啊，这个一定将来在火上做的时候，一定要出来柠檬的香气。如果您说我为这我还得买柠檬，还得弄柠檬，怪麻烦的，有没有什么哎变通的办法，就跟那浓汤跑食那办法
1: 啊、
0: 嗯、有。您去啊买那个呀、啊、外边有卖的那种叫固体饮料，
1: 嗯
0: 啊，就是柠檬汁的这种固体饮料。
1: 哦，
0: 但是这个略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糖多了一点，
1: 有点甜。
0: 哎，可是它保证有那酸度。另外呢，也可以两者结合，是吧？您说我就一个柠檬没那么多汁儿，我买多了柠檬，我
1: 比如说薛老师，我做了一斤虾哈、啊
0: 嗯，
1: 这个虾大概十多个头的，
0: 嗯，
1: 我用一个柠檬就够了吧？要用几个柠檬啊？
0: 不够，一般来说，咱们说匀了个柠檬，什么叫匀了个？拿手一抓，他那手指头能抓住、
1: 嗯，
0: 不是说挺大个的，也不是一下手指头并拢还感觉不着它，就那种匀了个的，
1: 那是瓜子儿、
0: 对，一两多的，就是一两多的那种，是吧？那个柠檬，你中间一开瓣。然后唰弄出汁儿，你要是想好吃，我觉得别舍不得料。粤菜有一特点呀、啊，真材实料，他舍得搁呀。
1: 嗯，
0: 啊，有点跟谭家菜似的那劲头。为什么谭家菜好吃？它浓汤鱼翅全是真材实料、
1: 哦，
0: 它其中的原料的任何一部分都可以拿出来单独做一个菜。他、
1: 哦、
0: 把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他给你吊汤，然后浓缩成浓汁儿。你想，你这鱼翅能不好吃吗？
1: 嗯，
0: 这粤菜也是这样。
1: 哦、
0: 虾您都买了，您还在乎这柠檬啊？
1: 对啊，那我搁几个合适啊？
0: 哎，我假如说您要是这个一斤，也就是十多个啊，是这个虾的话，那您应该俩柠檬合适。
1: 哦，俩
0: 柠檬合适。
1: 嗯嗯，
0: 剩下柠檬啊，糟践不了。您做柠檬茶，或者您打那个柠檬酱，
1: 对，
0: 还能用
1: 啊、嗯。或者你放在屋里，它起到一个清、
0: 哎、还香的
1: 清新空气的作用。嗯，
0: 哎，这是说了这个诀窍，头一个啊，咱们说是那虾。不要搁在油锅里滚炸，
1: 嗯，
0: 特别是温度非常高的油锅不行，煎
1: 或者是飞水，
0: 或者是飞水。飞水的时候，如果您觉得那么大一锅，我手搁这儿有点没谱，那怎么办？您搁一个罩里头，搁一罩里头，先往下一沉，
1: 嗯，
0: 一沉的这虾它就收缩了。然后您把罩里拿起来，哎，再这么一沉，你简单的说吧，您自去找其中的那些金儿，那些诀窍，
1: 嗯，
0: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
1: 嗯，
0: 您在做这过程中，您不仅有这 DIY 的乐趣，同时呢，您还能看到这个虾由它那个原料最后上桌成为那个菜，您有一种成就感。
1: 对，要是你说客人来家里做客哈，您拿出这么一道清新雅致、食材新鲜、做工精细的菜，作为家庭主妇还是主夫，都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嗯，那在稍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粤菜中的经典菜品，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的前半部分呢，跟您说到了西宁虾球，其实虾的做法在粤菜中还是挺多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一道呢，叫白雪虾仁。
0: 哎，你看刚才咱们说那西宁虾球啊，跟这白雪虾仁这两个有、啊、相似的地方，都是借用了西餐或者是外国的这些食品作为调料或者是主料、
1: 嗯、
0: 刚才是用的是柠檬，用柠檬呢不仅有香气，它还能够增加鲜味，还压住了虾的腥气。如果您有外国朋友来，外籍朋友来，您给他做一道，哎哎呦，他肯定他好，因为他从来没见过柠檬还可以跟那个虾组成这么一个美味，是吧？还有一个，咱们再说说啊，也是粤菜一个传统的粤菜、
1: 嗯，
0: 也跟虾有关系，也跟西式的食材有关系，叫什么呢？叫白雪鲜虾仁。
1: 哦，
0: 这白雪啊，顾名思义，就像雪似的白色的，实际上就是牛奶。
1: 啊、
0: 哦，哎，这是那个大梁一带，就是那个顺德大梁嘛，那个粤菜很有名的一道啊，大梁的那个白雪鲜虾仁，这个应该算一道传统菜。

0: 你像西宁虾球吧，还算一道创新菜啊，或者叫这个过渡时期这样的一个菜。那么白雪虾仁就纯统就一个传统菜了，粤菜传统菜。它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出来以后样子非常好看，卖相非常好。
1: 哦、您要说西宁虾球吧，我们还吃过。您说这白雪虾仁儿。我没吃过，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的哈。肖老师说特别好看，怎么个好看呀？
0: 它白的，而且呢，它在这个炒的过程中啊，因为它起堆儿了，哎，所以它不是像咱们就喝什么奶油番茄汤啊那么那种汤状的东西，它起堆儿了，哎，就是有很有一种质感和体积的这种感觉。有一个很简单的菜，我不知道咱们朋友做过没有，就是那个蛋清啊，行内叫高丽户。行内你看鸡蛋这些东西在咱们行内从来不用蛋这个字儿。
1: 苜蓿。
0: 都用什么苜蓿啊，芙蓉啊，果儿啊、什么这些高丽啊这个来代替。蛋这词儿挺难听的。过去我就骂这个厨师的叫十个厨子九个蛋。所以从那儿起厨师就忌讳这个蛋。他也不用蛋这个名儿。咱们说这个你看实际上跟这虾没关系啊，简单的说就是那个东西就是说怎么形成它一种体积。你把虾把这个那个蛋清给它打成啊一种那个蜂窝状，你插一根筷子都不倒了。这个您别扔，给它倒到盘里头，倒到盘里头您放到微波炉一微，过几分钟那一看，哎呦，这么一个大球就处理了。您一吃有点米花糖那种感觉，
1: 是吧？
0: 当然您可以先搁点盐搁点糖啊。咱回过头来，咱说的不是那米花球，咱们说的是这白雪虾仁，是吧？选的一定要鲜虾仁啊，要活虾。活虾鉴别咱们说过，就是尾巴要张开的，这个不一定选太大的虾，这根据您的口味选小的，叫虾仁一般都不大
1: 啊、
0: 选小的，比虾仁大一点叫什么？
1: 虾签儿。
0: 对，比虾签儿再大的就是大虾
1: 啊、
0: 再大的就叫对儿虾，
1: 再大
0: 对儿虾比大虾还要大。对儿虾是过去讲什么玩意？一对儿就四两
1: 啊、
0: 一对儿四两，四两，过去老秤四两，现在合就是二两五。那么一个虾单头虾，一两二千五，一斤要八个头、那这虾相当可以了
1: 啊、
0: 是吧？
1: 那这个菜我们用的是虾仁儿，这个虾不用太大。
0: 对，虾仁，然后吧，用什么呢？把它洗干净的话，搁点料酒，搁盐，叭叭一腌，哎，然后呢，把这个温油给它给炸了啊。咱们说的是它饭馆做法，咱家里头啊，您也可以试试，但是可能第一次不那么成功啊。关键就是炒这奶，把牛奶啊里边一定要搁鸡蛋清。刚才为咱们说一个鸡蛋清的事儿呢，这里没有鸡蛋清啊就没有这个菜
1: 啊。
0: 鸡蛋清再少搁点淀粉，然后您就要给它打，给它要打匀了，打匀了，然后呢起的另起锅，用温油把刚才咱们做的那虾仁，哎，把那个炸好那个虾仁跟咱们说这个调料一起啊，锅里边炒，一边炒还要一边加猪油。
1: 哦，
0: 加大油就是
1: 有点像咱们的三不沾那种。
0: 哎，对，我就想说这三不沾，你说出来了
1: 啊。
0: 三不沾呢，它那个就是重在这炒工，是吧？咱说过了，把这炒勺搁里头，然后手勺反着拿
1: 啊，
0: 是吧？要四百下，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这炒的好不好？您甭看他那炒，您就知道了。
1: 我听见动静了。
0: 对，他那炒如果是傻炒的，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1: 没有节奏感，
0: 这没戏的。这个师傅就不懂。他如果说带着点儿来的，花点儿，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长短不一，这出来的这是师傅教的
1: 啊。
0: 他因为那火候不同，你要是咣咣咣老，你一个劲儿咣咣，就给这咣咣死了，出来都不行。
1: 但现在好多餐馆这个后厨离我们吃饭的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远了，他炒的声再大我们也听不见。
0: 对，
1: 咱还回头说这个白雪虾仁啊、
0: 哎、这也是一样，你就听他咣咣
1: 啊，
0: 他咣咣也有点儿，并且呢他一边加猪油一边炒，这油的量非常重要。量大了糊嘴，量小了他起不来个儿
1: 啊、
0: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哎，而且呢那个有的时候你量太小了它糊锅，它糊了，
1: 对，
0: 你再怎么光光也不行。哎，咱们说为什么说您家里做不了，不是不相信您的技术，而是实在这不是您三下两下您掌握的。
1: 对，它是一个经验的技术活儿，是吧？
0: 还得有名人指点，没有高人指点、你做一辈子可能也不行，还是那个低级的重复，而不是高级的提升。
1: 提升不了，必须有点点拨，有人点拨。
0: 告诉您哪点不行，您应该怎么样。

0: 那么好，直到炒成一堆儿，这齐了、
1: 哦、啊，
0: 做不好没关系，您上正宗这个粤菜馆，或者您有时间到广东那儿旅游也好啊，是办事也好，您点一个，这个菜叫白雪鲜虾仁。
1: 对，我们今天给您介绍这道菜哈，不是期望您在家里自个儿做出来的很好的白雪虾仁，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就是提示您粤菜里有这样一道非常经典和传统的菜品，
0: 值得您品尝。
1: 对，您再奔粤菜馆去吃饭的时候看到它，你可以品尝一下它，而且可以同您一块吃饭的人讲讲它背后的故事，它制作的方法，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趣的一件事情。那节目前半部分给您介绍的另一道西宁虾球，您是可以尝试一下的。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息。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目前全球牛羊等反刍动物排放的甲烷，约占全球人为甲烷排放总量的30%以上。而甲烷气体呢，也是温室气体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对全球升温会产生影响的气体。那么如果能在反刍动物体内找到产生甲烷的源头，或许就可以帮助我们降低甲烷的排放。那基于这样的初衷，全球科学家也是做了很多相关研究。近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首次在反刍动物的瘤胃纤毛虫中发现了一种新型产氢细胞器，并且解释了瘤胃纤毛虫调控反刍动物甲烷排放的机制。这样的一个重量级的发现，可谓是改写教科书式的发现，也为研发畜牧业甲烷减排的新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相关的成果也是发表在了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对话科普作家寿陀老师，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基于目前的研究理论，那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调控如何饲养牛和羊这样的一些反刍动物，减少甲烷气体的排放。在这个重磅发现的背后，那我们的科学家到底要做哪些技术突破？那再次欢迎寿陀老师。您好。
6: 佳佳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5: 我先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哈。

0: 乏清晰的认识，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可能它要在一个厌氧环境当中，而且里面有很多种微生物混在一起，可能确实过去的一些条件没有办法让人类很好的去认识它。但是现在啊，我们的研究团队在历时五年时间当中终于有了新的突破，是首次在瘤胃纤毛虫中发现了一种起源于内膜系统、具有单层膜结构的全新产氢细胞器，把它们命名为氢小体。那这是一个前期的背景。那接下来寿托老师再帮我们说一说这
1: 论文里面第一次给出了氢小体的高清的显微照片，但是用电子显微镜。论文里面第一次给出了氢小体的高清的显微照片，但是用电子显微镜拍出来的显微照片，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它不是一个双层膜结构的细胞器，它是一个单层膜结构的细胞器，和以前的主流推测是不一样的，就所谓的叫改写了教科书，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对于氢小体的认识上升了一个层次。比如说科学家们又进一步的发现了这个氢小体的数量和这个纤毛虫外面的纤毛的数量还成正比，说这个如果是一个纤毛虫里面，就是这个瘤胃纤毛虫里面氢小体越多，那么这个它本身外面的纤毛就越多。所以说呢，用这种方式呢，科学家们把这些瘤胃纤毛虫呢分成了两大类，一种叫多毛型的，一种叫少毛型的。就是有一些少毛型的，它里面氢小体的数量就是少，然后产生氢气的能力就是弱。哎，说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个纤毛虫里面的这些这个氢小体数量给它压低，或者让它活性降低，让它少产生点氢气，那么这些产甲烷古菌就少了一些原料，它就能少产生很多的甲烷。这样的话，不就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最终目的是要减少甲烷的排放，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你看，它不是直接去去掉产甲烷古菌，为什么不直接去掉产甲烷古菌呢？就刚才我们说了，这些反刍动物它之所以能够消化这些低质量的饲料、这些低质量的食物、这些草，就得多亏了这些产甲烷古菌最后帮它消化完，然后它再去才能利用那些能量。所以说你还不能一下子把它全部干掉，然后呢你得想办法去用一些曲线救国的方式去减少这个甲烷的排放。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就打开了一个思路，首先我们知道这些纤毛虫这里面产生氢气的这个所谓细胞器细节我们知道越来越多了，当然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搞清楚它里面的这个具体的这些机理啊这些过程。然后呢另外呢我们还知道了纤毛虫根据这个氢小体的数量多少还有不同的型。那么现在有就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些想法，说第一，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多毛型的纤毛虫啊换成少毛型的纤毛虫，然后呢这个是不是就能够去减少他们的甲烷排放了，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氢小体本身入手，让它比如说去掉这个纤毛虫当中氢小体，然后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东西，这都是一些减少甲烷排放的一些思路，也是基于目前我们发表的这个最新的研究接下来将会去做的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要去展望科学家们首先我们需要理解科学家们做这件事儿的目的是啥，目的是解决一个全人类的大问题，也就是在吃牛肉羊肉的时候负罪感不要那么强，说哎呦你看今天好热呀是吧，这个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今天吃了顿涮羊肉。我们能不能减少一下这样的所谓的负罪感，也是去顺便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能够去减少像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新能源去解决我们比如说出行啊或者是工业生产啊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的量一样，我们在农业生产当中也用新技术让它去所谓的节能减排，或者是让牛羊去更好的更高效的利用能量，但是不产生我们不想让它产生的废气，也就是甲烷的问题。
0: 其实之前我们也提到哈，这个瘤胃纤毛虫的研究长期停滞不前，就是因为它的自身复杂的生物学特性带来了很多技术和科学挑战。那面对之前的那些难题，中国科学家团队是整合了多学科的优势力量，联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江汉大学、吉林农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单位，从2021年起呢，就围绕着样本获取、基因组解析还有功能验证等开展了全链条攻关，创新的运用了多项自主开发的技术手段，提高了瘤胃纤毛虫的测序成功率，也解决了基因组污染难题。特别是哈，我们看到了研究团队是在五年的时间里

0: 建了包含450个基因组的瘤位纤毛虫基因组资源库，而且还成功的体外培养了3种纤毛虫。放眼全球，有很多传统的畜牧业大国，比如说之前我们也提到新西兰，我曾经在一个脱口秀节目当中听到一个脱口秀演员讲他在新西兰留学的经验。他当时呢找了一份工作，就是要监测牛的这个甲烷气体的排放啊，通过一些特殊的仪器。那我们国家其实可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是一个畜牧业为主的这么一个强国，那现在我们的这个研究为什么在这方面要发力，并且要快速形成一些成果？
1: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全球呢，畜牧业啊，就是谈起畜牧业来呢，我们不得不说啊，有些传统的畜牧业大国和畜牧业强国，他们在畜牧业的方方面面的研究都曾经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就包括说新西兰啊、澳大利亚呀、包括美国呀，因为都是传统的畜牧业大国，并且呢，就是他们对于这些牛羊啊，他们的这些基础研究，不管从兽医啊，还是从营养啊，还是从这个他们这些这个加工啊，都非常有历史，就是他们已经
0: 底子很好，
1: 对底子很厚，开展了很多很多年了。我们国家呢？算是第一，算是迎头赶上的啊，因为其实我们想起来哈，就是我们开始大规模的这个使用牛肉、羊肉，喝牛奶，其实不是一个历史特别悠久的事情啊。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传统，但是真正这个我们天天能吃烤串，然后天天能喝牛奶，或者是大家每天都用奶制品然后吃牛羊肉，这个其实都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都是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全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才去逐渐的去实现了这个。我们现在是全球瞩目的畜牧业大国，当然了，跟上的这些基础研究也能够让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畜牧业强国。我们现在讨论这个研究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取得了整体突破的一个缩影，或者是一个标杆。它就是说你看，我们不只是这么个团队做出了一个能够去改写教科书，能够去发表在世界顶级的科研刊物上的这么一篇文章，只有这么一个结果，这么一个成果，其实是由于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研究也是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这是一个代表，它是一个标志。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回到这个研究本身，说它难在什么地方，或者我们在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去做这方面的研究体现了什么？体现了我们的担当，就是我们要去解决全人类的大问题。对吧，它不是说我们让这个牛多产点奶，让这个羊多长点肉，是吧，少吃点饲料。这个当然我也很重要，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是一个更加听起来更抽象，但是更跟全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一个全球性的课题。对吧，是一个未雨绸缪啊，我们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0: 那很多人看来这个切口太小了，竟然研究到了牛的胃里的这个纤毛虫里。
1: 啊，我们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0: 那很多人看来这个切口太小了，竟然研究到了牛的胃里的这个纤毛虫里面的一些细胞器啊，这个切口实在是很小。
1: 任何的大问题的这种庖丁解牛啊，都要从小切口开始的，都要先从这些细节开始去搞清楚。有的时候呢，甚至大问题的解决办法反而是从一些小切口那儿去获得突破的。就是你不了解它的细节，不了解里面的机理，你光想着说哎呀，这个全球几十亿头牛，几十亿头羊，然后产生了这么多的甲烷，我们怎么办啊？反而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突破，就是从这个小问题开始的，从这些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小纤毛虫上面更小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以前连它到底是单层还是双层都看不清楚的那么一个小细胞器，从这儿开始的。这是一个展现了一个，就是说从科研这个大尺度上来说，我们的担当和能力。
0: 这种担当和能力，其实在了解了甲烷它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我们说它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所以我们中国的专家其实也提出，近年来极端气候事件频发，那么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也是日益迫切，甲烷的管控确实成为了一个关键的焦点。我们也看到哈，就是咱们中国在甲烷控排方面也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积极的努力，比如发布了甲烷

0: 能排放控制行动方案，重新启动了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理事长王金南呢，还指出，要推动政策措施取得实效的关键，在于构建一套健全的甲烷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精准的来掌握甲烷排放动态和它的演变趋势，明确甲烷排放的路径。那可能畜牧业、养殖业当中的甲烷排放也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环。所以，要想去更好的了解甲烷排放的路径，进一步去指导如何去减少以及更好的利用甲烷，那可能咱们这一项重磅的研究发现，它的意义就非常的重大。那寿彤老师也在给我们分享一下这背后的技术细节。
1: 说到细节哈、啊，就是你看，第一，我们要在这种体外环境下去还原一个牛或者羊的瘤胃里的环境，让这些纤毛虫能够长得好。这首先是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技术挑战。其次呢，我们现在呢用了一些新的技术，比如说单细胞的基因组学。就以前呢，我们说基因组去测个序是吧？这个都已经挺常见了，对于测序的成本呢，现在也降低了很多。但是我们要去测序，我们不是拿一个细胞去给它测序的，我们要提供很多的样本，对吧？才能够去给它精确的测序。但是现在我们有这样的技术，我们可以拿一个纤毛虫的细胞就给它去做一个测序，而且这个测序的准确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叫单细胞测序啊，单细胞基因组测序。这个呢其实是也是技术上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要去看这些具体的纤毛虫，它是个多毛型的、单毛型的，还是说你觉得它不止一种，对不对？我们要去针对那么多的这些纤毛虫，而且它们这些纤毛虫和其他的这些微生物在瘤胃里面也好，或者是在我们实验室的培养瓶里面也好，它都不能单独存在，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我只养瘤胃纤毛虫能不能养活呢？不行，你必须要跟产甲烷古菌以及其他可能很多很多大家还搞不太清楚的其他的这些微生物在一起去养，在一个群体里面养，它才能够都能养活，少了谁其他都活不了。这是一个就是这种所谓的复杂的这种生物群落的这种微生物学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你就很难说我弄了一瓶培养液，里面全都是纯的这种这个瘤胃纤毛虫，不行，你做不到，你没办法分一瓶纯的，你就是一瓶混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东西的一坨，这个或者是一瓶特别复杂的一个东西，你这样的东西你怎么去测序呢？那现在我们用这种单细胞的方式就可以了，我们用显微的方式去单独挑出来一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纤毛虫，我们就单挑它，说就你了，你这一点东西，你个肉眼看不都几乎看不见的东西，我就有足够的能力去给你做测序了，把你的基因组搞出来，搞清楚，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现在还要去做一个什么，就是在像针对像这个青小体这样的细胞器做研究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用三维电镜的方式，就是用电子显微镜啊，然后要去把它看清楚。这个呢也是其实还蛮难的，这个更多的是一个叫结构生物学的东西啊。就当然我们国家也是目前可以说是全世界结构生物学最强的国家之一啊，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多的突破。这里面呢，你可能没有听过关于青小体的故事，没有听过关于瘤胃纤毛虫的故事，也没有听过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的名字，但是另外一些名字大家可能都就是至少是有所耳闻，比如说像施一公老师啊、闫宁老师啊，对吧？这都是我们作为这个中国科学家的一些尤其生物学家的代表人物了，他们做的工作就是结构生物学，然后就是研究一些电镜啊之类的这些，就是他们的工作其实是让这个整个的这些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个整体的突破。然后除了去让他们去做他们的研究之外，也能够这些技术、这些仪器、这些方法、这些实验平台共享，可以让我们其他的科学家去做别的结构生物学的东西，包括去像今天这种去揭秘青小体的结构啊，这样的一些研究。
0: 对，刚才提到像施一公老师哈，这也是我们国家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在也是西湖大学的校长。他的很多核心的学术贡献，他在2015年的时候是首次解析剪接体高分辨率三维结构啊，也就是 RNA 剪接体结构，这个成果也是登上了科学杂志，也被誉为是近30年中国基础生命科学最大贡献之一了。那包括我们之所以能看到这么细小的一些结构，也跟我们的这些 硬件工具。

0: 具的进步有很大的关系。咱们中国老话讲，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哈。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基础的这种进步，还有包括我们科学家的这种坚持，那最终呢是在这个牛的胃里头啊，它的瘤胃纤毛虫里头有了这么一个新的发现。那接下来一点时间，我们再跟寿童老师开一开脑洞哈。那有人就说了，有了现在的一个这个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畅想一下，说这项研究啊，它也提到了要为培育低排放牛羊品种和开发靶向饲料添加剂提供理论基础。那么如果这些技术真的落地了，我们未来吃到的牛肉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吃到低碳的牛肉，或者说我们真的能够给这个全球的气候变暖做出一些贡献？从实验室到真正的养殖场牧场，这条路大概还有多长？
1: 我觉得这是大家的这个期望，或者是说我们之所以做这些研究的目标啊。但是呢，就是说科学研究呢，它有的时候啊是要遵守科学研究本身的规律，对吧？它有的时候是我们想得很好，但是从现实到这个到这个展望到这个期望之间的距离是怎么被这个弥合的，这个差距是怎么被弥合的，是科学家们一点一点一点的，就庖丁解牛，一点一点的从一个小小的细胞器开始，从一个基因开始，这么一点点的去做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展望。但是在实现这个之前，其实还有很多的路需要去做啊，还要去走，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比如说现在科学家们已经做了一些，比如说把这个牛瘤胃里面的这些瘤胃纤毛虫全部清除啊，全部清除，用药物的方法都全部清除了。也确实发现了呢，说呢这些牛它也还行，它并没有说就是没有了这些瘤胃纤毛虫之后它就不行了，它还能活啊，应该也还可以。但是这个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一个既能够减少或者是说完全让它不产生甲烷，同时对于牛本身或者羊本身没有影响，我们最好是没有影响，就是说它还照常生活。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畜牧业本身没有产生影响。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说如果我们有一个方法，如果我们设计了一种方法让这个牛或者是羊它不产生或者少产生甲烷，但是它的成本非常高，所以我们要花钱去做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最终就要落到经济上去算经济账。但是如果它不划算，对不对？我们要花很多很多钱去实现这样的目标，理论上讲它能实现，但是现实当中能不能去推广呢？显然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第一，经济上可持续的，第二个就是说从这个对于畜牧业的这种传统的生产方式没有颠覆性的这个改变的这种情况下面去减少，或者甚至说完全消除它的这个甲烷排放啊，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更加现实的，或者是一个更加可期待的一个目标。但是就像刚才我说了，你要去实现这个目标是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的，不是说今天我们搞清楚了星耀体是个单层细胞单层膜的一个结构，我明天就能够去实现说爱牛和羊都不再打嗝了，然后打嗝里面就没有甲烷了，可能还不能这么过于乐观的去这样说，那只是我们的一个远期的一个目标，那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在达到最终目标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期望总是美好的。这个呢也是每一个这种长远的目标都是从这种一个一个的发现这么慢慢的把它给建立起来的。那么今天我们讨论这个发现都已经不算是一个小发现了，就是已经是个大发现了。那就是在这种大发现，一个大发现接一个大发现，一个突破接一个突破，最终我们是很有希望去实现刚才您提到的那个目标，让畜牧业生产，尤其是牛和羊的这种畜牧业生产，能够让它极大的减少甲烷的排放，这个应该是一个未来可期的这么一件事情。那至于说它是多远的未来当中我们可以期望，多远的未来我们可以见到现实，那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科学家们继续的快马加鞭，继续的做更多的突破，我们就要持续的 给予关注，然后当他们每次取得突破的时候给他们鼓鼓掌，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吧。
0: 没错，就是我们首先要通过这个新闻了解我国科学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研究，那这个研究背后它的意义在哪儿，那取得了这样突破性的成

果我们也为之骄傲。我们说从微观的细胞器再到全球的气候治理，其实呢，科学家完成了一次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也为我们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绿色畜牧业贡献了中国的智慧，也值得大家骄傲和自豪。也感谢寿彤老师今天呢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给我们做了背后科普知识的解读，谢谢您。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屡创纪录，使得人们对神魔题材的作品格外的关注。人们发现邻国日本因为妖怪学说的开创，还有动漫、妖怪小说等等的文化传播，让妖怪成为自身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殊不知日本的妖怪的 70% 都来源于中国，来自日本本土的其实啊只有 10%， 另外的 20% 呢来源于印度。日本的厕神啊，厕所的厕啊，厕神子孤神源于中国，日本广为人知的无脸怪原本是在中国流传的妖怪，而日本很著名的一个大妖怪哈，叫做天狗，起源于中国。还有中国的《山海经》啊，《剪灯新话》等等书籍也曾经在日本广为流行和被模仿。那中国妖怪文化博大精深，光是典籍就数不胜数。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还有《神异经》《列仙传》《搜神记》《聊斋志异》《子不语》等等。但是我们拥有这么多的妖怪文化，千年来却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学说，的确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专门研究中国妖怪的学者张云翻阅了历代数百部典籍文献，经过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妖怪的书籍，包括并不限于中国妖怪故事、妖怪说，讲了很久很久的中国妖怪故事等等。那么这些书籍可以说是中国妖怪学的开山之作。在这些作品当中，张云从遥远的先秦时代一直梳理到明清时期，深入

掘那些被遗忘在历史长河当中的妖怪故事。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还原中国妖怪文化的发展全貌，让世人重新认识这一瑰宝。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嘉宾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张云和他的中国妖怪故事。

0: 好，朋友们，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哈、啊，跟大家反复提及的这个中国妖怪学说的这个开创者，同时也是作家学者张云老师。张云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云。
0: 嗯，其实几年前啊，请到张云老师聊过您的另外一本书哈，《妖怪奇谈》是吧？
1: 对，
0: 那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哈。那么今天请到张云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介绍您以这个中国妖怪故事为代表的一系列的作品，包括妖怪说呀，包括讲了很久很久的这个妖怪故事哈，这样的一系列的作品。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这一系列作品的这个书的责任编辑哈，来自科学技术出版。出版社的编辑马春华老师。马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
0: 好的，您可以把话筒向下挪一点啊，那这样的话呢，正对您的这个正对着您啊，这样的话大家听得能够更清楚一些啊。哎，那么首先啊，我们也就妖怪的文化的一些内容啊，请到张云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这个妖怪这个词儿啊，跟大家一提，但是我很熟悉啊，是吧？
1: 对，
0: 妖魔鬼怪等等等等等啊，是吧？那么问大家，那到底什么是妖怪呢？诶，大家会一愣，就说可能很难解释。
1: 对，
0: 词熟悉，但是您让他用一个很标准又通俗的话解释出来，可能未必能解释得了。所以这里啊，首先就让您界定一下，到底什么是妖怪？
1: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因为像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平时大家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哎，一提到哎妖怪，大家都很熟悉。
0: 嗯，
1: 但是到底什么是妖怪？
0: 对啊，
1: 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多少人去仔细的去深究这个原因。
0: 嗯，
1: 其实呢，我们中国的这个妖怪啊，包括我们的妖怪文化，在中国的历史非常的长，我们从先秦时代就一直延绵下来。那真正的去把这个妖怪当作一门科学、一门学科去研究的，其实呢，是在我们的邻国日本。就当时在这个19世纪，就是这个1800几年的时候，当时这个日本的一些学者，因为当时受这个明治维新的影响嘛，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是觉得呢，要把当时一些腐朽的、没落的东西给清除掉。
0: 哦，
1: 然后呢，去把科学的、文明的东西介绍进来。那他们当时就认为呢，这个，妖怪可能就是一种腐朽的、没落的东西。所以当时呢，他们就组织了很多的这个研究的学者去，开真怪、扫假怪，就是要把这些没落的东西给去除掉。
0: 嗯。
1: 所以当时呢，日本有一个学者叫井上元了先生，就建立了妖怪研究会，就正式的把妖怪当作一门学科。但是呢，当他们这个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呢，当初的这个设想可能跟他们的这个想法有太大的出入，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妖怪和妖怪文化已经成为他们认为他们日本的民族特性的一个象征，是他们一个文化的一个宝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逐渐认识到了妖怪文化的意义。所以呢，从这个井上元了先生到后来的柳田国男先生，一直到现在的这个小松和彦教授等等，几代的这个日本的这些学者，沿着这条道路，把日本的妖怪当做了日本文化的一个传承的瑰宝，当成了日本文化的一个名片，所以呢，就形成了非常一两百年的这个妖怪学的研究的传统，把它当做一门学科去研究。
0: 嗯嗯，
1: 那在日本，它不仅仅有这个学科呀，一些研究的学者呀，它还有这种妖怪学的博士，就是在大学里边它有这种博士的学位。
0: 嗯，对对对，嗯。
1: 然后我们到日本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各个地方它会举办一些大型的展览，一些非常浩大的这种民俗的活动。
0: 嗯，
1: 他是把它当做一个文化的这个传承在做。那当然了，就回到您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去定义这个妖怪。其实日本的这个妖怪学几代的这个领军的人物，包括他们的学者，有非常清晰的这个定义。
0: 哦，
1: 但是呢，你比如说这个我妖怪学的开创者井上元了先生，他就说这个妖怪是不可思议之物啊，就是这么一个定义。
0: 嗯，
1: 但是呢，他们的这些定义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根据这个日本的文化的特

0: 去定义。另外一方面，就是有些时候是吸收着西方的这些心理学呀，或者是相关的这种大学的这种标准去定义这个妖怪。所以呢，它跟中国的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我们中国人从老祖宗到现在对于妖怪的这个认识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后来我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整理，一方面呢是从这个科学的标准这个入手，另外一方面是非常要契合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中国古人对于妖怪的定义。所以后来呢，我就给妖怪下了一个定义。什么叫妖怪呢？就是来源于现实生活，却又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正常的认知的这么一种奇异怪诞的事物或者是现象。
1: 哦，所以一定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怎么？因为这个现实生活呀，我们大家可能都对于妖怪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理解。你比如说我们刚开始接触到的，可能更多的是比如说《西游记》啊，等等啊，这些小说或者影视，其实呢，它是作者虚构的一种文学的作品。
1: 嗯
0: 啊，这里边的这些东西是不算妖怪的，因为经常有人问我说，《西游记》里边这么多的妖怪，你的这个《中国妖怪故事》这本书里边为什么就没有牛魔王啊，对吧？白骨精啊，
1: 白骨精啊，
0: 啊，
1: 对
0: 啊，四天的孙悟空啊，等等，其实它是这个作者自己创造出来的。
1: 啊，
0: 为什么真正的妖怪是什么？真正的妖怪就是说，我们可以翻看一些中国的这种古代典籍，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子不语》啊，甚至是《搜神记》啊，等等等等，甚至《山海经》啊，它是在发生在古人的现实生活当中去的，是他们观察到、看到，或者他们听说到，他们要记录下来的。
1: 嗯，
0: 那这个就非常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因为我们看这个中国的这个，我们去了解古人，去了解中国的这个文化，包括他的思想啊，包括他的各种各方面的知识啊，
1: 嗯，
0: 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样本。那这些东西它是真真实实的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是被记录下来的，
1: 对，
0: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去了解到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当时的社会的状态，当时的社会思想，这个是妖怪学研究的最大的意义。就它是一个窗口，通过这些东西可以去了解到当时整个的这种社会的变迁，人的内心的思考等等吧。所以它的价值是非常巨大的。这个问题可能以后接下来我还会说。所以呢，为什么说妖怪一定要来源于现实生活，就是在意义就在这里。它不是你的凭空的想象，比如说我坐在办公室里边，我创造一个妖怪，这个是可以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文学的加工都可以。但是我们的妖怪学的研究对象一定是我刚刚说的来源于现实生活，被人们看见、观察到、听说过、记录在案的。
1: 哦，明白明白。所以说啊，我们因为我们的听友哈，我就把现在听友目前所说的一些他们所列出来的什么算妖怪哈来说一下。正好其中呢，既有您刚才所提到的有来源于现实生活的，也有不是。比如说我听友就提到这个白骨精，西游记当中非常著名的妖怪白骨精，那按照您刚才所说的妖怪的定义来看，那就不能算。
0: 对
1: 对吧，不能算。
0: 对，但是我加一句啊，就是什么这个白骨精啊，因为他在《西游记》里边嘛，就这个妖怪，他不算我们传统就是妖怪学研究的这个妖怪，但是他是有原型的，他的这个作者创造这个不是说他生坑拔的，他是要根据很多的这个素材，或者是民间的，或者是我们这种记录在案的会创造出来。你比如说中国的妖怪里边，比如说有白骨妇呀，等等等等，就是历史上典籍里边记载过出现过类似于这种以白骨形象出现来的妖怪是有的，所以他会。因为中国它这个时间非常的历史非常的长，就是在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或者在后边这种小说的创作当中去，它会去吸收、去借鉴、去挖掘之前的留下来的这么博大的这种妖怪的文化遗产、志怪的文化遗产。
1: 对，还有朋友又提到九尾狐，比如说妲己啊，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九尾狐狸精啊，还有人提到《白蛇传》里面的白素贞、白蛇，这个能算吗？
0: 白蛇它是一个民间的传说，对，民间的传说。然后这个九尾狐是的的确确是记录在案的，
1: 是吧？
0: 对对对，是我们的《山海经》里边的。
1: 对，
0: 《
1: 山海经》里就有。
0: 对对对，这个是这是比较传统的、比较正宗的中国的妖怪。
1: 是的，是的。另外呢，还有朋友提到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辟地、神农尝百草、夸父逐日，这些应该都
0: 这些属于神话的，
1: 对，上古神话，
0: 对，属于我们的神话学。因为妖怪和神话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两个分科。怎么说呢？就是神话和

0: 妖怪有很多时候是融在一块儿了，所以我们在包括我在接触到大家的这个交流的时候，大家很多时候也在跟我做一些交流反馈，就是说有些时候也会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很多我发现很多时候就大家可能没有做一个清楚的划分，就是到底什么是神仙，什么是妖怪，可能会有所混淆。其实神仙是神仙，妖怪是妖怪，他们两个是有一个截然的，就是非常泾渭分明的一个区分，可能这一块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些困惑在里头。
1: 对对，但是有人可能会辩解什么呢？说您看，从这个不管是《西游记》啊，还是《封神演义》啊，还是其他的这个作品当中，我们能看到有些地下为妖的呢，他可能之前本来是天上的神仙，
0: 对
1: 啊，因为触犯了天条被贬到人间成为了妖，那这也能算吗？
0: 对，他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这个神仙和妖怪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神仙的这个。一方面，它有两个特点，就是它的体系是非常严密的。它你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神仙的分类，比如说有雷部是吧，专门管这个刮风下雨的等等等等，往上去有玉帝，还有天兵天将等等，它是有一个非常严格、非常森密的，有大有小、从上到下、有等级的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呢，我们的妖怪是没有的，我们的妖怪非常的平等。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另外一方面，就是关于神仙和妖怪中间，它可能会有唯一的一个交集在哪里，就是我们的妖怪当中有一些妖怪，它因为它自己的这个功能啊，它的法力啊等等吧，它可能会给人带来一些好处，比如说我可以给你带来财富，比如说我可以给你带来这个爱情等等吧。那这个时候，人们会把它当作神仙去崇拜、去祭祀，称之为神仙。其实他并不是神，他还是妖怪，就可能中间唯独有这么一类，属于这种情况。
1: 对，好，那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那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稍微延展一下，比如说《哪吒之魔童闹海》里面出现了什么呢？比如说龙族，比如说海底妖族。您看这个龙族的龙族的任务是镇压海底妖族。在哪吒闹海的后半部分，不是这个他们被关进了天元鼎里面，然后破鼎嘛，是吧？
0: 大家齐心协力，
1: 对对对，
0: 是吧？
1: 龙呢，我们之前一直是当作是吉祥的象征哈。
0: 对。
1: 那么在电影当中，把它认为是一个族镇压了海底妖族。那么这样的一些分类，是不是也能够化作妖怪的范畴呢？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哪吒这部电影是影视的，就是这个电影吧，其实创作人员是有很深的分析在里头的。其实是龙族啊，我们说龙啊，其实它是属于中国的妖怪的，它属于怪的一类。那中间呢，很多的这个大家看到里边这种海妖呀等等啊，其实他们在一块儿就是这个齐心协力吧，最后去突破了这个大顶，然后获得了他们的自由。其实我对这个感触特别的深，因为我刚开始接触到这个题材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也是受小时候的影响，看的这个《封神演义》比较多。但是我的总体感受就是，我特别喜欢妖怪，因为妖怪它是有这种和人一样有它的七情六欲，它敢爱敢恨，它的这种情感是和人是非常相像的。反而呢，这种神仙，我们说的这个阐教也好，这十二金仙也好，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仙风道骨，他们是站在高处的。所以我们的妖怪可能更多的和就是比较有人间的烟火气，跟我们的人能打成一片。所以我看的时候，对整个的这个龙族和妖族齐心协力，最后去破了这个大井，获得自己自由，我是特别的感受特别深。
1: 对，那一段很燃啊。
0: 对，很燃，很燃。
1: 对
0: 对
1: 对对，是。那么这就说到您对这个中国妖怪的划分哈，您分为这个妖精鬼怪，
0: 对，
1: 这四类。
0: 对，
1: 这个您当时是依据什么来划分的？然后我们又这四类哈，应该哪个算哪个啊？您也给大家说一说。
0: 对，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整个的这个妖怪的划分啊，就是还是回到妖怪学的问题。整个的妖怪划分，其实从日本来说也有很多很多的划分，比如说他们画了什么真怪呀、实怪呀、假怪呀等等。但是这种划分呢，就是很多时候是为了划分而划分，是为了研究它去做了一个划分。
1: 学术上的划分。
0: 但是到中国，我刚刚说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中国的中华文明，我们有自己的一套非常非常逻辑严格的这个逻辑比较严密的这么一个体系，而且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语境和文化底蕴。然后呢，我是根据我们中国老祖宗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妖怪的，就是 最本质的东西，尤其是结合着我们传统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包括道教呀，包括我们的一些儒教啊、儒家呀等等等等吧，他们的分析，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也是花了很多年的这个研究吧，然后给它分成了四类，叫妖精鬼怪这四类。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就什么叫妖。从中国古人的这个理解，就是妖是什么？叫人之假造为妖。什么叫人之假造为妖？就是以人身上发生了变异，哎，他的就人本身啊，他的身上发生了变异，或者是动物以人的形象出现，这种东西叫做妖。
1: 哦，那白蛇不就算是妖吗？
0: 对，他如果是以人的形象出现，
1: 哦，
0: 那就是妖。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精，精是什么呢？叫物之性灵为精。
1: 嗯，
0: 就是人不是，就是这个草，我们说的这个草木呀、山川呀这些东西，然后包括这个动物当中，它不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这个叫精。
1: 哦，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狐狸是吧？这个狐狸如果它是以人的形象出现了，比如像妲己这样，
1: 对，
0: 它就叫妖。但是它如果只是一个狐狸的一个形象，但是它通过它的这些法力也罢，或者通过它的这种功能也罢，它可以和人交流，它可以去帮助人等等，那它就叫精。
1: 哦，
0: 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至于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比如说柳树呀，或者是这草木呀，或者是石头呀等等，他们这些东西，哎，变成了这个有发生了这种变异，和人有些交流，它也叫精。
1: 那在《西游记》当中有一个段落叫"树精流鬼"是吧？那一段，
0: 对，
1: 那个就算是
0: 精
1: 是吧？
0: 植物、草木等等。然后呢，
1: 鬼
0: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对吧？叫魂魄不散为鬼。但是这里头就是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跟我们大家认识不一样，就是我们都知道，一般人去世之后，这个魂魄出来叫鬼，是吧？
1: 对。
0: 但是动物，它如果去世之后，它的魂魄出现和人做一些事，和这个世界做了一些交流，它也叫鬼。啊，也有这么一个延伸。那怪可能大家就比较见的比较多，就是物之异常为怪。这里边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这种东西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见不到的，可能很多的《山海经》里边的这种妖怪，我们都根本现实生活当中找不到。
1: 嗯，
0: 这个。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这种东西，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知道这个东西，但是跟我们见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拔舌。就非常非常大的蛇，八蛇吞象嘛。
1: 嗯 嗯。
0: 蛇我们都见过，但是像八蛇这么大的蛇能吞象的这个蛇，我们是很见不到的。所以叫物之异常为怪，就是和你平时的见识当中是不太一样的，这种叫做怪。所以就分为妖精鬼怪四部分。
1: 哦，那这个刚才我还想到，比如说还是拿西游记里面的一个片段举例子哈，就西游记里面出现了九灵元圣，就九头狮子。这个狮子我们大家是知道的。
0: 对。
1: 但是九个头的狮子那么就是见不到的。
0: 对。
1: 这个就可以化作是算是怪。
0: 对，也可以这么说啊，也可以这么说。但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因为《西游记》啊，它的这个加工啊，它这个作者加工，其实它是把很多很多的元素都融到一块儿去了。
1: 哦，
0: 甚至不光光是这个我们说的题材上，但是在形象上，它比如讲您刚刚说的这个，它融合了《山海经》等等，像这个《山海经》里边关于九个头的很多头的这种妖怪非常的多，然后狮子，包括后期的这个人的形象，它全部都融合到一块儿去。
1: 哦，
0: 所以。这个中国的妖怪文化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领域非常大的这种想象力。
1: 是的，是的，没错。然后有听友就提到，比如说像什么牛头马面啊，夜叉呀，
0: 对，
1: 问这些算什么呢？
0: 对，这个问题问的特别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间就是我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传统的这一支，就是中国的正统的这个文化，本土的文化，是从先秦一直留下来，但是中间会有经过很多的文化的融合。你比如说我们说在从两汉时期慢慢的这个原来我们说的这个道教的阴阳五行等等这方面的文化，但是到后期的时候佛教进来之后，佛教对我们的这个中华原来的中华文明有了很好的一个融合，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但中间像您说的这种，比如讲这种牛头马面啊，或者是道教里边的这种魔呀等等啊，它是外来的这种东西，所以我们在中间的时候也没有把佛教里头的有些东西，比如说这种各个这种菩萨呀，或者这底下这些东西，没有给它归进来。
1: 哦，
0: 对，我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关注到这一块，中华的传统的这种文明的里头。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同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提起导弹，相信大部分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东风、鹰击系列等等，这些国防重器自带威严与力量。不过您知道吗，在我国航天科技领域，有一种不是武器的导弹，同样有军工制导、精准控制、绿色发射等尖端技术，却不装炸药，不针对任何目标，不带任何杀伤力。那这种导弹是干嘛的？有研发它的必要吗？

导弹这样的重型武器，怎么到他手里反而成了守护生命的平安护盾？军用导弹转为民用，需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听天下和你聊聊邱旭阳与他研发的

随着现代技术越来越发达，各种高楼大厦也越建越高，甚至还出现了五六百米的超高建筑。站在高楼之下，相信不少人可能都会思考过一个问题，万一要是着火了

0: 灭火呀。乍一听您可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导弹不是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之一吗？还能用来灭火？不过这并不是异想天开，提出这个想法的人就是当时在航天科工从事军工研发的邱旭阳。您可能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但一讲他的经历，您就知道他的人生有多硬核了。邱旭阳从小就有军工梦，有一年国庆大阅兵，还在上高中的邱旭阳守在电视机前看得热血沸腾。从那时候起，他就立志要做国防科研了。后来他考上重庆大学机械专业，研究生毕业之后进入航天科工二院206所，一干就是20多年，是正儿八经的导弹技术专家。您可能听说过天网低慢小目标拦截系统，这是一款针对低空慢速小目标的城市超低空安防装备，说白了就是专门用来对付空中违规飞行器的。这套系统曾经先后保障过广州亚运会、博鳌亚洲论坛、央视春晚等重大活动，圆满完成了任务，是真正的国之利器。而这套系统正是邱旭阳团队的杰作。原本在军工产业干得好好的，不过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邱旭阳产生了跨界的想法。邱旭阳在接受采访时说，
1: 有一次在跟这个北京市消防局的一些这种消防专家在闲聊的时候发现了，针对这种高层建筑的火灾啊，一直是个难题，并且还是个世界性的难题。我们一直也想能不能利用我现有的一些技术和方法来解决这个难题。
0: 是啊，咱们的导弹能对抗最复杂的目标，为什么不能转过来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呢？邱旭阳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觉得天网精准拦截的是动态目标，那如果目标换成静态目标，能不能让导弹精准灭火呢？这个想法一出来，团队里有人支持，也有人担心。毕竟导弹是军工装备，讲究威力、射程和精度。可灭火装备要的是安全、无毒、无二次伤害，在城市能用。从根本目的上来看，完全就是两条路。但邱旭阳觉得，军工技术的本质是精准控制、可靠动力、先进探测。把这套方法用对途径，完全可以实现跨界突破嘛。邱旭阳和团队主动对接了消防专家，一交流才知道，消防人员最头疼的三件事儿：第一，够不着，100米以上基本无解；第二，展不开，城市中心道路狭窄，消防云梯车身太大，云梯展开的速度也太慢；第三，不安全，靠近火场当然十分危险，传统方式容易造成次生伤害。而这三点恰恰是航天技术可以解决的。说干就干，2011年高层楼与灭火系统项目正式立项，邱旭阳担任总负责人，他带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8、29岁，一大半是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一群没有消防经验的航天人要跨界解决世界难题，遇到的挑战和外界的质疑都会不小。可邱旭阳相信年轻人敢想敢干，再加上航天人严慎细实的作风，一定能啃下这块硬骨头。谁也没想到这条导弹灭火之路从第一步就布满荆棘，能精准命中空中目标的导弹技术用到灭火上，竟然接连栽了跟头，到底卡在哪儿了呢？那段时间里，邱旭阳几乎长在了实验室试验场，白天查资料、做仿真、改方案，晚上带着团队讨论到深夜。攻关最紧的时候，他每天只睡4个小时，不是不想睡，而是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发射、精度、安全、城市环境这些问题。

0: 他常说，我们搞的是救人的装备，差一毫米一秒钟，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不能有半点侥幸。邱旭阳团队很快发现，军用产品转成民用，不是简单换了个弹头就可以了，而是整个逻辑都要推倒重来。首先，第一个难题是，灭火弹不能炸，还能把灭火剂撒出去。道理很简单，军用导弹靠爆炸毁伤目标，可灭火弹要是一炸，碎片乱飞，砸到人，砸坏建筑，那就不是灭火了，而是纯属添乱。这里还得插一句和您解释一下，其实灭火弹很早就有了，并不新鲜，可之前都是森林灭火弹，炸开后灭火剂喷洒开来，弹壳也炸得到处都是，还是有一定安全隐患，自然也不能运用到高层灭火上。最开始团队尝试通过爆炸抛洒灭火剂，可换了十几种材料，做了无数次试验，始终避免不了危险碎片。一次次失败让一向自信的邱旭阳也陷入了焦虑。凑巧有一天，邱旭阳看着灭火器突然灵机一动，咱们常用的灭火器靠的可不是爆炸，而是靠高压气体把干粉喷出来，那灭火弹能不能也这样？沿着这个思路，团队重新设计了整套弹体结构与喷洒系统，研究出来的灭火导弹形状仿佛一个超大号的水笔芯儿，笔管里装满高效灭火剂，笔尖部分则是引信和控制装置，接近火源时，控制装置启动，把笔管里的灭火剂向前均匀喷洒，达到灭火的效果。一枚灭火弹能够覆盖大约60立方米的空间，相当于一个普通房间的大小。弹体不炸不碎，甚至还带减速装置，最大限度地保证安全。这么一设计，他们终于把杀伤武器变成了救援神器。灭火导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精准度必须要高，差一点都不行。这和军用导弹不同，军用的打偏一点问题不大，毕竟它本来就是大范围的杀伤武器，还能有后续打击补上。可灭火弹打偏了，万一打错窗户，打到墙体上，那不就没用了吗？可问题是，高楼窗户一般也就2米多高，灭火弹要从地面几百米之外精准飞进百米高的小窗口，难度可想而知。更别提火灾现场往往浓烟密布，能见度非常差，瞄准难度也大大提高。为了提高精准度，邱旭阳拿出了军工的看家本领，三光合一复合探测瞄准系统。所谓的三光指的是可见光、激光测距和红外透视。
1: 一般高层建筑火灾发生的时候，环境比较复杂，有些火源不是人的肉眼可以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应用这种红外的探测技术，通过这种火点的温度不一样，能够准确的发现火源，再加上我们的激光，就能够提高我们整个发射系统的命中精度。
0: 红外透视可以穿过烟雾看清楚起火点，激光可以精准定位，可见光的光学系统稳定跟踪远距离火场情况，这套系统就能让灭火导弹拥有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度。理论毫无破绽，就等在模拟试验中进行检验了。那么这次模拟结果如何呢？邱旭阳和团队在试验场架起了一个200米高的模拟标靶，大小和真实的窗户差不多，可是谁都没想到，导弹发射后居然没命中，擦着标靶的边儿就过去了。现场一片沉默，邱旭阳脑袋里也是一片空白，为什么会这样？所有分系统都测过，都没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邱旭阳决定带着团队归零，一个部件一个部件排查，整整10天。

0: 们终于揪出了真凶。原来探测装置安装平面有极微小的误差，只有 0.02 毫米，还不到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整辆消防车长近8米，重10几吨，就这么一丁点的偏差，却造成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找到问题的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也更明白还是分毫不差的航天标准真的能够决定成败。前两个问题解决了，只剩下最后一个难题。灭火弹在城市里发射，不能有火，不能有烟，不能太响。您想想，军用导弹只要保证最大火力就可以了，发射的时候火光冲天，巨响如雷。可灭火要在闹市区、居民区、写字楼旁发射，有火焰可能会引燃周边，有浓烟会遮挡视线，声音太大更会给周边的群众带来恐慌，造成混乱。所以无烟无火低噪就成了必须跨过的坎儿。邱旭阳翻遍资料，最后从反坦克炮里找到了灵感，设计出了一个双活塞结构，把火药燃烧的高温高压气体牢牢封在了发射筒里，前边推导弹，后边推配重，到了筒口自己刹住。为了这个，团队吃尽了苦头，夏天试验场突降暴雨，河水决堤，大家半夜趟着没小腿的洪水拼命抢运设备，冬天零下几十度，手机冻得开不了机，人也跟产品一块儿做高低温测试。邱旭阳还笑着给自己打气，产品合格了，我们也练成了合格的航天人了。
1: 那段时间我们很辛苦，白天做实验，晚上把实验的数据拿回来进行分析、仿真、计算、改进、出图纸，第二天一早，哎，就把这图纸又下场进行投产。
0: 邱旭阳那段时间几乎废寝忘食。有一次，邱旭阳带着老婆孩子到北京十渡景区度假，看到蹦极的悬崖，儿子跃跃欲试，结果一转身，哎，爸爸怎么不见了？原来那次所谓的度假对邱旭阳来说只不过是顺道的事儿，因为那次去十渡的真正目的是寻找合适的试验场地。灭火弹研制过程中出于安全性的考虑，不能直接在城市中开展试验，所以只要看到山，邱旭阳都会想办法测试一下符不符合试验标准。十渡那里多山，邱旭阳才会叫上老婆孩子顺道去玩一下，而且平时出差路过高楼，邱旭阳也会下意识地掏出尺子量玻璃幕墙的厚度，好几次都被安保人员当成可疑人员拦下。就这样，邱旭阳在试验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生日，他觉得试验成功就是最好的礼物，发射当礼炮比在家还有意义。功夫不负有心人，双活塞结构灭火导弹顺利通过试验阶段，发射时没火没烟，噪声只有70分贝左右，比鞭炮的声音还小，这就是航天人所说的绿色发射。就这样，安全、精度、绿色发射三座大山被一座座翻越。可就在技术越来越成熟的档口，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这套来自航天的黑科技，消防员们认吗？能用得顺手吗？2013年7月，在陕西华阴，一场决定命运的试验拉开了大幕。一辆普通底盘改装而成的消防车，装载着24发灭火弹，远远地瞄准高空目标，随后探测、解算、调转、发射，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只见灭火弹准确地飞向了100多米高的窗户，穿窗而入，不炸不响，平稳地喷出了干粉，把模拟火源扑得干干净净。现场没有火光，没有浓烟。看到这一幕，团队里的小伙伴们激动地鼓掌欢呼，还有不少人当场哭了出来。 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失败重来，这一刻都值了。试验成功当然令人喜悦，可这只是第一步，要真正装备部队开上街头，还得经过哪些考验呢？邱旭阳和团队把这套装备命名为投弹式高层建筑干粉消防车，这是学名，大家更喜欢叫它的小名灭火导弹车。它的本事可比传统消防车强多了，能命中100到300米高的目标，覆盖了绝大多数超高层，而且它的射程远，百米之外就能开火，不用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靠近火场。更方便的是，这种车在路上就能预热完成自检，到场三分钟就可以投入战斗，导弹可以连发，每发灭火弹能覆盖60立方米区域，相当于一个普通房间的大小。最关键的是足够安全，不爆炸无碎片，无火无烟，在闹市区也能使用，达到极致。高层楼宇灭火系统顺利通过，拿到正式产品资质，获准批量投产。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将导弹技术用于高层消防并实现装备化的国家。随后的实战演练更是惊艳了全场，有一场反恐防爆演习里，灭火导弹车六发六中，精准穿透玻璃，扑灭高层火源。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灭火导弹车全程待命，成了城市上空看不见的守护神。邱旭阳常说，军转民不是把技术搬过来就行，而是要真正懂用户、懂需求。以前做军品是国家需要什么我们研制什么，现在做民品得琢磨消防一线怕什么、缺什么、用着顺不顺手，从设计到操作，从维护到保障，每一处都要贴近实战。有人曾经问邱旭阳，放着成熟的军品不做，跑去啃消防这块硬骨头图啥？邱旭阳的回答却很平静，我学的专业对口，又是自己热爱的事业，加上航天这么大的舞台，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能用我们的技术保护老百姓的家，保护更多的生命，比什么都值。在团队里，邱旭阳是主心骨，也是老大哥，他追求完美，试验结束一定亲自清理现场，他对每一个细节苛刻到极致。这支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队伍，在他带领下拿下了22项专利、4项国际专利，真正让航天的高科技跨界解决了世界难题。不光如此，邱旭阳和团队也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甚至比以前更忙了，忙着优化装备，让灭火导弹更轻、更快、更准、更便宜。另一边还得忙着拓宽应用场景，现在高楼消防能用了，那隧道、厂房、复杂地形能不能用？事实证明，在传统消防装备够不到的地方，灭火导弹都能大显身手，效果远远超过了预期。从天网低曼小目标拦截系统到投弹式高层建筑干粉消防车，邱旭阳的创新还在继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断啃下硬骨头的科学家，才有了各项技术的一次次突破。相信在不远的未来，会有更多航天技术走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带来更多安全与便利。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0: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机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13: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12: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4: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

0: 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鼠狼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 在山东省德州市下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受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受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受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2: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组，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3: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受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4: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5: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6%，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说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6: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8: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7: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8: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7: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9: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10: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12: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1: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13: 随着气温升高， 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4: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

0: 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1: 这个夏天兰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六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兰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2: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3: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4: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3: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5: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6: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头部经理贺继军：
8: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7: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9: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制板。
7: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0: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6: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1: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是。

0: 线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 19.82 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以部分
1: 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

0: 起。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1: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3: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2: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1: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1: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4: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出席会议，组长梁克昌指导并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2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全市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名单。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大局大势，顺应党心民心，顺应党建发展规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把握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更加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着力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深入领会14个坚持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强化以上率下校准工作方向，确保全市党建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着力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抓好教育培训，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以党员干部群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宣传宣讲，加强理论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要着力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强化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以学促干，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把全市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好、建设强，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实践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东部地区先进生产力转移，深化拓展与西城与关中平原城市群等西部地区在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实现协同融通、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对口援疆工作，认真学习借鉴闽宁协作有益经验，持续深化我市与新疆新湖农场在农业、文旅、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我市对口援疆工作综合效益。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一体学习，一体贯彻，一体落实，切实增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坚决保障粮食安全，狠抓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提升粮食产能，持续优化生产模式，不断巩固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确保粮食稳产增产。要大力发展特优农业，强化顶层设计统筹产业布局，坚持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发挥龙头企业带头作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要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推进精品示范村、提档升级村建设，引领全市所有行政村实现品质整体提升，切实以良好环境把人留住、把财招来。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加快打造市级乡村治理品牌，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坚持为民造福，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做好工作，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让老百姓获得感更加可感可及。会议指出，开展两优一先评选表彰，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全市党员干部的党员意识，增强实现实务良好开局的信心决心，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要高度重视，认真筹备好表彰大会，充分展示广大党组织和党员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取得的丰硕成果，更好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要加强宣传，深入挖掘先进事迹、感人故事，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强化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动员全市广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切实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强大合力。要常态选树，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一线，加强日常工作中先进典型的挖掘，健全常态化培育激励机制，进一步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重作为的鲜明导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26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坚持科学决策，扎实抓好实务规划编制实施，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出席会议，组长梁克昌指导并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与会同志紧扣本次学习研讨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把科学决策贯穿工作全过程，更加自觉践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为民决策，让每一项决策都符合事务发展规律，契合客观实际，顺应人民期待，
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去。

0: 的新成效。会议指出，科学决策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吃透吃准党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自觉把临汾工作融入国省发展大局中谋划铺排，高质量推进实务规划编制实施，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问虚于民、问政于民、问孝于民，把群众的表情包作为我们工作的风向标，把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我们工作的第一信号，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每一个临汾人都能切实感受到发展的热度、幸福的温度。要恪守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大兴调查研究，带头下沉基层一线，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加强科学论证，不断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最大限度汇聚集体智慧，规范决策程序，带头执行领导班子议事规定和决策机制，坚持闭环管理，确保决策科学、依法、民主。要强化系统观念，坚持全局视野、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相统一，统筹当前与长远，守牢发展底线，注重协同联动，激励担当作为，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会议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已经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常委班子作为全市关键少数，要切实负起责任，强化举措，加大力度，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工作。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督促指导分管部门和包联县市区持续用力一体推进学查改，紧盯整改整治、民生实施办理等重点任务，加强工作调度、跟踪问效，及时掌握进展、部署工作、解决难题，确保各项任务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成效。要强化统筹提升分管领域工作质效，坚持学习教育和分管领域工作两手抓、两促进，切实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实务开好局、起好步打牢坚实基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会议，部分市管年轻干部列席。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26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9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副主任韦阳、薛凤奎、李建国、牛少白、高永贤、崔少民及秘书长出席，艾玲宇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修改临汾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6部地方性法规清理情况的有关事项，研究了关于2025年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的情况，研究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工作情况的有关事项，研究了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案件抗诉和再审检查建议工作情况的有关事项，研究了市政府关于全市就业工作情况的有关事项，关于全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的有关事项，市政府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综合情况的有关事项。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临汾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研究了有关人事事项，听取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情况的汇报。会议研究决定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建议议程和日程，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于7月1日至2日召开。 会议还研究了关于临汾市人民代表

会常务委员会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并组织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办法草案，听取了关于全市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落实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研究意见，其他。6月26日，市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精神和市委工作要求，聚焦坚持科学决策、抓好实务规划编制实施主题做交流研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郝中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紧密结合政协工作实际，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宣传阐释，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把严实的基调、严实的氛围、严实的措施在政协组织牢固树立并长期坚持下去。会议指出，要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发挥政协协商式监督优势，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实施情况、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情况等开展民主监督，为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始终绷紧政治之弦，从严从实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今后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要求，要始终扛牢履职之责，大力倡导懂政协、爱政协、兴政协的工作理念，全力抢进度、提效能、出精品，做到能快则快、能优则优，加压奋进狠抓全年协商任务，要始终坚守团结之要，把政策讲透、把问题讲清、把信心讲足，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团结奋进、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6月26日，市直机关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出席并讲话。会议宣读了表彰决定，对80名优秀共产党员、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三位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岗位职责，奋力实干争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牢政治方向，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对党忠诚、知行合一上做表率，要夯实严密有力的组织根基，持续深化四强党支部创建，培育一批叫得响、立得住、有实效的标杆党建品牌，在建强堡垒发挥作用上做表率，要厚植人民至上的价值底色，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精力办成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在服务大局践行宗旨上做表率，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对党建重点工作的统筹调度，严格制度机制贯彻落实，持续深化清廉机关建设，在提质增效、涵养作风上做表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市直机关力量，彰显市直机关担当。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这几天王美丽有点感冒，于是到诊所输液，输液的时候呢一直玩手机，眼看快输完了，护士走了过来，突然问了一句，
9: 拍照了吗？拍了我可就要拔针了哦。
8: 老王昨天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好菜，看着老婆和儿子狼吞虎咽地吃着，倍儿有成就感。
6: 老婆一边吃一边夸说，老公啊，嫁给你是我最大的福气。
8: 儿子也想奉承老王几句啊，一时又想不出来什么词儿，憋了很久说了一句话，妈，你要是死了我跟我妈怎么办呢？
6: 上初中的时候，老妈问大头，儿子啊，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啊？
8: 嗯，没有。
6: 老妈接着问，你这次英语考多少分啊？
8: 46。
6: 那他呢？
8: 93。
6: 有一天，铁柱媳妇儿向他抱怨说，老公，我们都好久没出去旅游了，这次我想去国外，去泰国怎么样啊？
8: 去泰国干嘛呀？你想玩啥买啥呀？咱国内不都有吗？
6: 我就是想去嘛，就算不买东西，呼吸一下国外的新鲜空气也好呀。
8: 听到这里，铁柱松了一口气。哦，那要是这样，那就不用出国就能呼吸到国外的新鲜空气了吗？天气预报说了，一股来自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明天就要入境了，听见没有？西伯利亚比泰国还要远呢。
6: 大头下了班去路边的小饭馆吃完饭，要了一碗8块钱的拌面，吃着吃着发现里面有一小块化纤的麻布。
8: 老板，我花8块钱吃饭，怎么会在你们的碗里吃出了一块化纤麻布啊？
6: 听了大头的话，老板大大咧咧地说道，哎呀朋友，才花8块钱，你还想吃出来天鹅绒的吗？
8: 今天大头去超市买东西，结账的时候呢，发现这袋子没有以前厚实了，就对收银员说，这袋子结实吗？
6: 放心吧先生，这可是可降解的环保袋，不用埋土里边，风吹日晒都能降解。
8: 结果结完账还没有出超市门口，这袋子就坏了，零食饮料洒一地，大头当时就懵了。这时候呢，身后的收银员就说了一句，
6: 我就说这袋子降解得快吧。
8: 几年前，王美丽第一次体验高铁，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呢，买了一杯奶茶。
6: 接下来她检票进站，负责安检的小姐姐对她说，奶茶喝一口。
8: 王美丽看了看她，很不情愿地把奶茶吸管放到了小姐姐的嘴边说，这一小口啊，不准多喝，我还要喝呢。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老王在医院做了个手术，医生对他说，手术后啊，你只能吃流食了，明白了吧？
6: 老王一听开心地说，
9: 哇，那真是太好了，我平时最喜欢吃流食了。
8: 那你一般都吃什么流食呢？我听听。
9: 二锅头、老白干，这些我都非常的喜欢。
8: 大头去水果店买水果，可他尝了半天什么都没买。
6: 这个时候他又拿起了一个樱桃问老板，这樱桃酸吗？
8: 老板看出他爱占小便宜的这点心思，赶紧回他，这个你放心，一点都不酸。
6: 那我能尝一个吗？
8: 不行，不过我可以吃一个让你看看我的表情。阿豪过年回家，火车票很难买，阿豪在售票窗口排了好长时间队伍，终于轮到他了。你好，有挨着的两张硬座吗？
9: 没有。
8: 阿豪很不甘心，接着问，那你好，请问有站票吗？
9: 哦，站票还有。
8: 好的，那给我打两张挨着的站票吧。这一天，老王和媳妇儿吵架，正当两个人面红耳赤的时候，发现儿子在一旁手舞足蹈，显得特别高兴。于是儿子的举动老王很不理解，我们吵架你怎么还这么高兴呢？
11: 当然高兴啦，咱们家又要买新电脑啦。
8: 借着开放二胎的春风，老王媳妇儿又成功怀上了，怕儿子一时接受不了，媳妇儿派老王去探探口风。儿子，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哦，老爸，什么好消息？快说快说。
8: 老王一本正经地跟儿子说，你将要多个弟弟啦。
6: 儿子听完之后看了看四周，表情凝重地凑到老王的耳边小声说道，那这事儿妈妈知道吗？
8: 酒桌上，老板突然问铁柱，小伙子能吃苦吗？
6: 以铁柱对老板的深入了解，这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于是赶忙点头，
8: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老板，什么苦没吃过呀，有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吧。
6: 老板满意的点点头，指着桌子上的一盘苦瓜说，
8: 这一桌子菜啊，就他剩的最多，不要浪费嘛，吃了吧。
6: 学校附近有一位卖烤红薯的师傅，生意异常火爆，同学们跟他混得很熟。有一次，老王的儿子小王因为作业忘了给家长签字，来找卖红薯的师傅，
11: 叔叔叔叔，你就帮我签个字吧，我买你一块红薯。
8: 其他同学知道了之后呢，也都跑来找他帮忙签字。签完字之后，同学们都会买个烤红薯表示感谢。
6: 知道这件事的同学那是越来越多，有一天竟然有十几个同学排着队找他帮忙签字，场面特别壮观。刚巧一位来学校做报告兼卖书的作家看到这个场面，不由得感慨说，
8: 哎，现在这竞争啊真激烈，连卖烤红薯的都搞起签售来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哦，而且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也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付。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小外甥女儿给铁柱打来电话，哭着说，舅舅舅舅，我爸妈又打架了。
7: 铁柱很生气，在电话中训斥妹妹妹夫，夫妻之间要互相忍让，你们闹矛盾孩子多可怜呢。然后铁柱又安慰外甥女说，不要怕啊，你爸妈保证以后不会打架了。
6: 嗯，好的舅舅，可是你借我们家的钱赶紧还吧，这样我爸爸妈妈就不会再打架了。
7: 期末考试，大头和班里的学霸商量好传递答案，走出考场之后，大头一脸得意地问同学，哥们儿，答案为啥少一个呀？最后一题是不是连你自己都不会做呀？不过没关系，咱也不差这一道题，对吧？
6: 这个时候只见学霸一脸淡定地回了一句，哦，第一道题我不会。
7: 大头第一次做菜，做的是炒鸡蛋，看着老妈夹了一筷子的鸡蛋放到嘴里，他满怀期待地问着妈妈，味道怎么样啊？
6: 你这盘盐吧炒得真不错，还有那么一点鸡蛋味呢。
7: 王美丽很注重个人的形象，尤其是体重。
6: 为了鞭策自己减肥，她坚持每天记录自己的体重，还填入 Excel 表格，生成一个走势图。
7: 有一天，同事经过王美丽的工位，只见她走过去，又若有所思地退了回来。
6: 美丽，那个，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你买的这是哪只股票啊？30天大阳线也太厉害了。阿贵去参加初中的同学聚会，大家建了一个班级群，想把

0: 当初班里所有的同学拉进来，因为初中毕业已经十几年了，大家都想不起当时班里有多少人。我记得是56人吧？
1: 不对，没那么多，应该50人左右。
0: 正当大家都在冥思苦想的时候，阿贵说了一句：“54人，我非常确定。我曾经在一年时间当中包揽了倒数第一、第54名。”
1: 这次大家一致通过，毕竟这个数字太权威了。
0: 老王的儿子小王，他的作业吧，一向都是错误百出。这一次，老师惊奇地发现他的作业竟然全做对了，于是呢，就把他叫到了办公室。
1: 小王，这次你作业全做对了，是不是又找你爸爸帮你写的？
2: 没有，老师，昨天我爸爸太忙了，所以只好由我亲自来写了。
1: 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铁柱玩游戏全部都是在电脑上，老婆非常不满，三令五申要铁柱把游戏删除。于是铁柱当着老婆的面就把桌面快捷方式给删除了。
0: 老婆看到之后大怒：“哈，铁柱，你当我真的不懂电脑吗？这样根本没有删除。”说着就夺过了鼠标。
1: 铁柱吓得心里突突乱跳，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只见老婆熟练地打开回收站，选择了清空，然后一脸得意地走了。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上班以后，老王一脸倦态，到办公室坐下就一个劲儿的唉声叹气。同事见他不怎么高兴，就关切地问了一句：“哎，老王，哪不舒服呀？怎么无精打采的呀？”“
1: 哎，昨天晚上没睡好啊，隔壁深更半夜的还在打孩子呢。”“
0: 瞎操心，人家打孩子关你什么事儿啊？”
1: 这个时候，老王抽了口烟，心事重重地说：“他们家呀，有俩孩子，不知道他打的是哪一个呀。”结婚之后呢，铁柱发现早上老婆偶尔帮他挤牙膏，但日子不固定。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就问了一句：“亲爱的，你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帮我挤牙膏的呢？”“
2: 哦，有的时候我挤多了掉到了洗手池里，可是觉得可惜，就用你的牙刷刮起来了。”
1: 期中考试，小王的成绩啊异乎寻常的好，老师让他讲讲学习经验。小王扭扭捏捏地说：“其实真的没什么。”
0: 老师呢以为是小王太谦虚，就说了：“好了，你就别客气了，赶紧给大家讲讲吧。”
1: 小王没办法，只好吞吞吐吐地说：“我的办法就是抓紧时间看书。”
0: 老师一听，果然是一个浪子回头的好典型啊，赶紧提示说：“那个小王，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具体一点啊，可操作性强一点，让大家听得明明白白的。”“
1: 就是考试的时候趁老师不注意抓紧时间看书。”
0: 吃完饭看电视，老婆对铁柱说：“
2: 老公，帮我去洗个苹果，削好皮儿给我吃。”
1: 铁柱正专心打游戏，霸气地说道：“不去。”
0: 老婆默默地走到铁柱身边：“你敢不听我的话吗？”“
1: 我又不是声控的，你喊一声我就得去啊。”
0: 老婆啪的就是一巴掌，铁柱赶紧起身：“
1: 都说了我不是声控的，我是触屏的。”老王喝多了，在酒店门口叫住了一辆车：“把我先拉到酒店去。”“
0: 先生，您不是正在酒店门口吗？”
1: 老王睁大了眼睛看看四周，从怀里掏出20块钱给司机说道：“我警告你啊，下次你不能开这么快了啊。”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张嘉佳说，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这一首歌，思念比距离遥远。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都会变成各自想念的风。爱呀，让你烦恼，可我爱这个烦恼，因为是你，因为一切都与你有关，所以就算再难，我也想要和你在一起。

我失去的都是人生，在热闹与孤独的反复转场中，我始终感谢自己遇过的幸与不幸。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你不是你，我也终将不是我。李宇春唱的情歌总是这样娓娓道来，轻轻地诉说着故事，却有着四两拨千斤的爆发力，直击每一个人内心深处。如果我不是我。

真正的悲凉从来都是遗憾，就算你不是你，我也要跨越山河，漂洋过海，找到你。

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许巍的歌总是会在不经意间让人感动，尤其当你走了很多的路，回首当初的青春和理想，才知道我们不再是少年。今天推荐的这一首歌《难忘的一天》。

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着难忘的一天，或许或悲，但真正让人无法忘却的，既不是喜，也不是悲，而是在你回望的时候，曾经的喜也变成了悲。我想，生命中有那么多天，而某一天之所以让人难忘，应该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一起经历那些事情的人，那些陪你度过喜怒哀乐的人。

阳光正好，春风和煦，心情舒畅。我想带你一起去看小桥流水，去看油菜花田，去踏入神街古巷，去驻足鼓楼墙边，这些都是我想和你一起做的事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爱情大抵算得上是日常生活里最具仪式感的事情了。

为爱情会在每一个特殊的日子，情人节、七夕、生日、纪念日，用心给彼此准备礼物和惊喜，会千里迢迢来相遇，拥抱彼此，会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间，远隔山海与你共在。这首歌，我会在每个有意义的时辰

我会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辰穿越人海与你共存，我会在每一个有意义的时辰陪伴你左右，看一场烟火，听一首温柔的歌，轻轻拥抱你，轻轻说我爱你。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3: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2: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2: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3: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啊。有一张我非常喜欢的专辑发行了，那就是陈浩宇《我爱我》A Love Letter to Oneself， 这是陈浩宇的首张个人专辑，他全程深度参与企划还有制作，陈建奇、崔博这些金牌制作人联合打造。整张专辑以水火木去表达了自爱啊，更是一封写给自己心灵的情书。我们来听到的是他在啊率先发出的专辑主打《我爱我》，当时就是用了一个谐音嘛，525。这首歌是杨墨一作词，陈建奇制作，创作核心就是自我和解，接纳全部的自己。陈浩宇说，这首歌是他梳理过往不同时期心境的一个作品，从自我怀疑、迷茫到慢慢接纳、深爱自己，更是鼓励听众在独处当中和自己对话，因为爱自己是万物的起点。

接着来听到专辑当中《迷雾》这首歌，是崔博创作并且制作，也是专辑氛围感的一个叙事曲。成长的路上总是会遇到困境啊，就像身处迷雾不知道方向，所以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迷茫期的一次真实记录，也藏着冲破迷雾寻找方向的期许。编曲上是钢琴加上电子，营造出了压抑迷茫的氛围，陈浩宇就唱出了困境当中的挣扎还有坚守。

下一首来听到专辑的态度之作《逆流》，这首歌是锻炼作曲制作，初衷就是要诠释逆势前行、不服输的人生信念。陈浩宇从音乐剧演员到歌手，一路经历了质疑还有挑战，这首歌就是他对自己倔强性格的写照，也是写给了所有在困境当中坚持的人的鼓励。节奏是铿锵有力的，鼓点也非常强劲，而陈浩宇坚定的唱法也唱出了生活纵有坎坷也要逆流而上、坚守本心的热血态度，全是冲破困境的力量感。

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唱段《答案》，来自叶奇胜还有徐立东。两个人在命运两端彼此相望，却无法相守，充满了愧疚、深情还有无奈。叶奇胜还有徐立东返场即兴合唱，也被称为音乐剧封神现场，全网刷屏，要的就是这秩序之外的一秒。

下一首来听到藏族唱作人达桑加措，音乐融合了藏族民间元素还有现代流行，白马的歌就是他最直白的表达，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草原、旷野还有自由的生活。白马在藏族文化中象征纯洁、自由、勇敢，歌曲旋律也是非常悠扬、非常舒展的，编曲当中融入了藏族的乐器，哎，还有非常现代的 Afrobeat 的风格哈，所以你会听到民族和国际的结合。

带一首我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曲啊，也是被称为国内最想再听到的合体组合之一，卡奇社日光倾城。卡奇社在2005年3月成立，柯莉负责词曲演唱， Fly 负责编曲制作，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城市青岛的阳光、海风还有慵懒的日常。曲风上是非常清新的电子，再加上了东方的旋律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轻快和空灵的，松弛感拉满，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他们这首歌的现场了。有没有哪首歌是你的青春记忆？有没有哪个创作细节让你突然读懂了这首歌？感谢你的收听，请你继续锁定华语金曲星光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拜拜。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

0: 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我们要一起在一篇题为《有一种风景叫远方》的文章中，去跟随作者感受一部温暖的童话书，去认识一位勇敢追逐梦想的小小少年。几乎一口气读完布罗镇的邮递员，很满足，仿佛看到远方的风景，那里有美好，有希望，还有梦想的达成。那个远方是不起眼的小小的部落镇和一片幽暗的森林，这是作者郭江燕为我们描述的童话故事的发生地，其中有叫阿洛的邮递员，还有零零种种生活在小镇或森林里的人和动物。童话就从阿洛身负的送信工作开始，采用系列故事的写法，写了15个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的故事。孤儿阿洛这个看似瘦弱却因为善良和勇敢行走在小镇和森林之间的邮递员，以信为媒，随着一个个故事的发生，不断为大家送去温暖，创造奇迹，化解一次次危难。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之间互相关联，层层递进，交织起各种奇妙想象和真诚情感，让优雅、幽默、正义、温暖和各种美好情愫一点点积聚，直至充盈在每个人的心间，最终抵达高潮，完成救赎。阅读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整个童话散发着令人喜悦的暖流，闻到沁人心脾的花香，还有闪烁着的阳光和智慧，那是属于独特的，属于东方的想象和哲思。看似简单的故事对话，却能让阅读者在阅读的某个瞬间频频点头，发现故事背后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信的传递成为所有故事的核心，因为想取得对方的原谅，特沃先生不断给松鼠写信表达歉意，终于在这本书结尾时获得松鼠的原谅。怕寂寞又患了健忘症的欢，用自己写信自己收信的办法来争取阿洛做他的听众。小镇的人们用包裹的互寄表达对彼此的爱心。就是在送信的过程中，阿洛发现了许多秘密和误会，也一步步解开了小镇居民和森林动物之间的种种疙瘩和矛盾。大熊为被偷去了美好的梦而沮丧，鸟儿因为不断被陷害和射杀而采取报复的行动，刺猬与老鼠的无奈，夜行怪物的怪癖爱好，所有的奇怪行径和对人类的仇视都有来由，背后藏着不光彩的逻辑关联。最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森林深处搁浅的大船，船上的树精女孩安与老树精一起织就了一张牢不可破的树网，解救了惊慌失措的人们和四处逃散的动物。当大地重归安宁，美好与和谐的氛围终于让小镇与森林合二为一，美丽的梦想成了现实。我特别惊讶于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笔调，那种举重若轻的信手拈来，仿佛只是在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却在故事里藏下了许多能量，等着读者自己去发现和感受。比如有一个道理说，人是必须有所坚守的，哪怕你认为自己在做好事情，仍然不能伤害他人利益，不能偷盗掠夺，这应该成为做人的原则和底线。特沃先生掌握时间的办法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作息和生活状态，但他在松鼠视他为好友，充分相信他时，却不光彩地偷盗后一走了之，引发了松鼠先生的信任危机，陷入了没有时间之

能看昙花一开一落的迷茫中。同样，彩迷的父亲身为神父，拯救过很多人，是大家信赖和喜爱的人，但他却在夜间潜入森林，偷去动物们的梦。魔法师巨人好吃懒做，学魔法居然是为了偷盗。还有饲养动物的孟家和杀猪的图尔也各怀鬼胎。这些人性的瑕疵和弱点该如何面对，又如何改变呢？阿洛以自己可贵的善意，力所能及的举动，让每个故事的情节发展向着美好的方向行进。特沃的一封封道歉信和专门为松鼠打造的金表，终于赢得松鼠的原谅。彩迷放弃显贵的家，让布袋归于平常。孟家种上有香味的花草，图尔学会养猪。随着一件件往事的冰释前嫌，小镇和森林间的误会慢慢化解，而读者也终于可以会心一笑，继而感受这个童话带来的特有的温度和启迪。阿洛的善良和诚信为他赢得了森林动物的爱戴，也因此成就了他希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童话的字里行间始终流淌着对爱和信任的表达，点点滴滴如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比如走进森林别带凶器，表达了人与人应该有的信赖和尊重。面对爱讲故事又患了健忘症的欢，最好的办法是为他寻找不同的听众。于是阿洛为欢安排了一个迎来送往的旅店，让欢在与旅行者的叙述中寻找安慰。面对伤心的情诗，阿洛采取的是不动声色的帮助，七七四十九天送去毯子、酒和糕点，以诚信和温暖打动了情诗。而面对迷路的小绿蛇，阿洛舍得放下自己的紧急事情，伸出援手帮一把。这些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举动，但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在最后关头为阿洛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大家一起携手战胜了洪水的袭击，而这些品格也在不经意间深藏孩子们内心，种下了一颗颗友善的种子，给他们以铮铮筋骨和成就梦想所需的坚韧。一个地图上看不见的小镇，一个平凡的男生阿洛，一份不起眼的邮递员工作，却因为善良友善，因为愿意帮助别人的心，更因为勇气和果敢，成为正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阿洛以他的方式改变了小镇和森林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偏见，融化坚冰，重建人与人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个童话也因为这些细碎有趣的故事变得真切、真情、真实感人，充满力量。这里不得不说作者郭江燕的高明，他只说故事，不现身说教，点到为止，让读者在情节的展开中去发现故事背后的道理，在人物的对话和行动中去领悟和感受。从头到尾，行文的风格非常朴实，仿佛会讲故事的长者只需把内心丰富的宝藏拿出来一二，以故事吸引别人，而不需要在故事外包装太多华丽的语言。这也颇符合郭江燕的个性，他是出色的语文老师，为人处事不张扬不渲染，喜欢孩子，面对他们即刻呈现出为人师长的关怀和爱护，希望张开双臂拥抱他们，给他们的未来以希望，看到他们快乐的笑脸。也许今天的你早已告别了童话故事，但希望有一天你会把这本《布罗镇的邮递员》讲给孩子听，我们同样可以和孩子一起在文学和故事中来感受温暖和鼓舞的力量。愿这本书会激励更多的孩子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赵雷带来的一首《少年锦时》。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

0: 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今天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者王斌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为《给父母的礼物》，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1: 不知有多少儿女像我一样，每当父母询问商品的价格时，总对父母说是商家搞促销的特价商品，原价多么多么高，现在便宜得很，很划算。而其实商品的价格却远远超过了口中那所谓的特价。不知何时，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总要给父母买点东西，而大部分都是吃的，穿的用的不敢瞎买，怕不合适。以前不知道父亲爱吃什么，光知道母亲爱吃面包和油条。那一天无意中听到父亲说，父亲小时候和他的三姨上街的时候，路过一家炒栗子店，那浓郁的栗子香味深深地吸引了父亲。父亲用平时攒的零花钱第一次买了从未吃过的栗子。听父亲回忆说，那会儿吃到栗子感觉真香。也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父亲喜欢吃栗子。于是当月我就给父亲买回去省城特别有名的栗子，拿回去的时候还有余热。听母亲说，父亲那晚吃了几个就收起来了，舍不得吃。后来我由于工作忙顾不上回家，就经常让大巴师傅给家里捎回去些栗子。当父亲询问价钱时，每每我都会撒谎说，人家店里打折，平时多少多少钱，今天的价格低得很，好多人排队买呢。这样比较下来，父亲也就觉得有点心理平衡了。不知道父亲是否相信了我的话，总之父亲能够经常吃到栗子，我就很开心了。母亲爱吃面包，在我还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给母亲买面包。由于经常买，母亲说吃腻了，我也就不再给母亲买面包。后来知道母亲爱吃油条，我又改为给母亲买油条。有时在本地买，有时坐车回家的时候，看见超市里的油条不同于老家的，就会给母亲带回家。尽管比较麻烦，但是想到母亲能够吃到心爱的油条，无论过程有多麻烦，都觉得很值。以前家里的条件比较拮据，水果零食根本不敢多奢望，大部分的蔬菜瓜果都是自家种的，靠着几亩薄地，父母把我和妹妹含辛茹苦养大，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真的不容易。如今我已经参加工作，而妹妹也在我一年就会大学毕业，也即将步入工作岗位。我自己挣的工资完全可以自给自足，除了自己日常的消费外，偶尔还会资助妹妹的生活费。平时回家给父母带点水果，比如香蕉、西瓜、葡萄等。母亲不喜欢喝牛奶，我就给母亲买酸奶，给父亲买牛奶。上次给父亲买了几袋奶粉，一下子拿回去那么多袋，怕父亲说我乱花钱，就分开几次往家拿，并告知父亲说那种奶粉是9.9的特价奶，其实实际价格却是50多元一袋，并嘱咐父母喝奶的时候要在饭后喝，不要空腹喝晚上喝。 儿也会请父母吃火锅，吃麻辣烫或者麻辣拌，让父母也尝一尝现在年轻人的口味。每当回家或者离开家的时候，总会给父母准备下很多吃的，有水果，有干果，有零食。总觉得给父母多准备点零食，自己在外也会心安一点。在这个智能手机漫天飞的时代，我也帮父母换了智能手机，并且教会父母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父母很聪明，一学就会，现在会使用聊天和语音的功能，可以和不在身边的孩子们聊天。父母还添加了很多公众号，有讲新闻的，有讲健康的等等，他们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通过手机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新闻，也丰富了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今年双十一期间，我又帮父母买了一件微波炉，想让父母热食物的时候方便一些。我相信聪明的父母肯定一学就会。本来打算给父母买一台液晶电视的，可是父母说家里那台大壳子电视还能看，坚决不让我买。我想慢慢来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让父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这是每一名儿女的共同心愿。而那些所谓的特价商品，也许父母早已经知道了其中的秘密。商品可以打折，可以有特价，但是对父母的爱，无论何时，绝对不能打折。
0: 给父母的礼物，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非常朴实的一篇文章，记录的虽然都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平凡点滴，但我们却在作者的文字里感受到了亲情的爱与温暖。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是一凡，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陪你读书，再会吧。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银粉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车上那个带 A 字的按钮，它就是近年来几乎成为标配的自动启停功能。有人说它能省油 15%， 也有人说它是电瓶杀手。今天我们就来揭秘自动启停功能的真相，看看它到底是省油神器还是毁车元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痛痒乐队《再见杰克》。

等红灯，那系统呢会自动关闭发动机，当松开刹车或者是踩下油门时，发动机又会立即重启。这个设计的初衷确实是为了省油，那么根据测试，在拥堵路段可以节省8%到15%的燃油，但很多车主一上车就习惯性的关闭这个功能，这又是为什么呢？主要争议集中在三个方面：电瓶寿命、启动机耐用性和驾驶体验。普通车辆启动机设计寿命约50000次，而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呢，要承受30到50万次的启动。电瓶也必须是专用的 AGM 或者是 EFB 的电池，价格也是普通电瓶的2到3倍。这就引出了第一个关键问题：频繁启停到底伤不伤车？

先来做个自测，您的自动启停系统是否出现了以下情况？第一种是停车时发动机不熄火，可能是电瓶电量不足；第二种是重启时抖动明显，可能是火花塞老化；第三种是功能完全失效，可能是传感器故障。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建议要及时检查。其实现代车辆的自动启停系统已经相当智能，它会监测电瓶电量、发动机温度、空调需求等因素，只在合适的时候工作，比如冷车启动之后水温未达标时不会激活，电瓶电量低于 60% 时会暂停，开启储物模式时也会自动关闭，所以只要车辆保养得当，不必过分担心损伤问题。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自动启停的使用技巧。很多车主抱怨启停时的震动影响舒适性，其实可以通过两段式刹车来改善。即将停车时先重踩触发启停，再轻抬刹车减轻力度，这样发动机就不会立即重启。另一个技巧呢，是合理使用空调。当室外的温度过高或过低时，系统会优先保证空调运转。如果想强制启停工作，可以暂时调高或者调低温度设定，等启停激活后再调回到舒适的温度，这些小技巧都能够提升使用体验。

自动启停最省油的使用场景是红灯超过30秒的等待时间，但在以下情况建议手动关闭：拥堵路段频繁启停、需要快速起步的路口坡道停车、涉水行驶等。另外，如果加装了非原厂电气设备，也可能干扰系统正常工作。那么说到电瓶养护，配备自动启停的车辆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长时间停放超过2周，否则电瓶容易亏电。尽量不要在熄火状态下使用电器，定期检查电瓶状态，一般3到5年就需要更换。刚才我们聊了自动启停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技巧，在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探讨更多实用建议和常见误区。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很多人不知道自动启停系统的性能与机油品质密切相关，建议使用低粘度全合成机油，这样呢能减少重启时的发动机磨损，同时呢火花塞的状态也很关键，如果点火性能下降，会导致重启时间延长。

关于自动启停最大的误区就是伤发动机。其实发动机磨损主要发生在冷启动时，而自动启停属于热启动，机油已经形成油膜，磨损微乎其微。那数据显示，配备自动启停的发动机在50万公里后，磨损程度与普通发动机没有明显差异。另一个常见问题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自动启停不工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条件限制外，还可能是因为方向盘转角过大，安全带未系，车门未关，蓄电池温度过高等等，这些都是系统设计的保护机制，不是故障。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评估自动启停的实际节油效果，其实可以这样做测试：加满油之后，在相似路况下分别开启和关闭功能行驶100公里，再加油计算油耗差异。根据车主的实测，市区道路平均能省油 0.5 升到1升每100公里，那高速路段呢，则几乎没有效果。对于实在不喜欢这个功能的车主呢，其实可以考虑永久关闭，但需要注意的是，直接拔掉传感器可能会引发故障码。正确的做法呢，是通过 OBD 接口刷写程序，或者安装专用的启停关闭器。不过建议保留这项功能，毕竟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
1: 嘿，我的伙伴。

而行，一路有你。新能源车也有类似的自动启停功能，但由于电机可以随时启动，平顺性要好得多。混动车型呢，更是将这项技术发挥到极致，发动机启停几乎无感。未来随着48伏的轻混系统的普及，传统燃油车的启停体验也会大幅改善。不过需要提醒大家，如果自动启停系统出现故障，不要简单的一关了之，可能是电瓶老化、充电系统问题，或者是其他故障的前兆，建议要及时到 4S 店检查，毕竟涉及到发动机控制，安全最重要。

么随着48伏轻混和纯电车型的普及，传统启停技术呢也正升级为智能滑行启停，车速低于20千米每小时即可停机，那利用动能回收维持车载电器运转。总结一下，自动启停功能呢确实能省油，对于车辆的损害也在可控范围内，合理使用这个小功能每年能省下不少油钱。关键是要根据路况灵活控制，做好相关部件的保养，这样它就会成为得力的省油助手，而不是烦人的电瓶杀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趁着夜晚呢，我们今天晚上首先跟大家聊的这个词叫做敏感。一提到敏感呢，至少它不是麻木的，对吧？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我们会想到一系列的画面，比如说他活得很辛苦，容易多想，活得很累，每天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到头来呢，担心这儿，担心那儿，弄得自己满身伤痕，同时自己紧张兮兮的样子呢，也会影响到关心你的人。那今晚我们的话题就是，你是一个敏感的人吗？如何克服敏感的心理？敏感到底是好还是可以去改正的性格？每个人对于敏感的概念体会不一样，但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或者说你身边有敏感的朋友，那大概会听到这些话，比如说，哎，你别想太多了，这个只是你的主观臆断，你也太敏感了吧，你能别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吗？嗯，跟你相处有点累，你就别钻牛角尖了。上面这些话你是不是都听到过，而且不止一次的听到过？所以呢，很多人听到这些话之后都觉得，哎呀，我经常被别人这么说，或者我曾经说过别人。那其实敏感呢，不仅是让敏感者很辛苦，也让敏感者身边的人很辛苦。那如果你是一个敏感的人，我真的希望你用心听听今天晚上的话题以及好听的音乐，以一首歌向你揭开敏感的面纱。

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五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

0: 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构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信息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东。

0: 松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2: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3: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2: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革新新报道。
5: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6: 好的，全速起升。
7: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8: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7: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8: 目前从整个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7: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8: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7: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8: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7: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8: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7: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8: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9: 本台消息， 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九。

0: 全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

0: 2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由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

0: 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四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4: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3: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5: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

0: 好，大家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出席会议，组长梁克昌指导并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6月26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全市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名单。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大局大势，顺应党心民心，顺应党建发展规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把握其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更加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着力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深入领会14个坚持阐明的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强化以上率下校准工作方向，确保全市党建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要着力在宣传阐释上下功夫，抓好教育培训，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以党员干部群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开展宣传宣讲，加强理论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要着力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强化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以学促干，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进一步把全市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好、建设强，为实现15良好开局，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把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接续帮扶人口作为常态化监测重点，做大做强帮扶主导产业，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全面提升区域协调发展质效，主动承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东部地区先进生产力转移，深化拓展与西城渝、关中平原城市群等西部地区在装备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实现协同融通、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做好对口援疆工作，认真学习借鉴闽宁协作有益经验，持续深化我市与新疆新湖农场在农业、文旅、科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我市对口援疆工作综合效益。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与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一体学习，一体贯彻，一体落实，切实增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坚决保障粮食安全，狠抓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提升粮食产能，持续优化生产模式，不断巩固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确保粮食稳产增产。要大力发展特优农业，强化顶层设计统筹产业布局，坚持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发挥龙头企业带头作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要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推进精品示范村，提档升级村建设，引领全市所有行政村实现品质整体提升，切实以良好环境把人留住，把财招来。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加快打造市级乡村治理品牌，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坚持为民造福，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做好工作，服务群众，推动发展，让老百姓获得感更加可感可及。会议指出，开展两优一先评选表彰，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全市党员干部的党员意识，增强实现实务良好开局的信心决心，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要高度重视，认真筹备好表彰大会，充分展示广大党组织和党员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取得的丰硕成果，更好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要加强宣传，深入挖掘先进事迹、感人故事，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强化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动员全市广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切实凝聚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的强大合力。要常态选树，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一线，加强日常工作中先进典型的挖掘，健全常态化培育激励机制，进一步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重作为的鲜明导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26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坚持科学决策，扎实抓好实务规划编制实施，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第二督导组出席会议，组长梁克昌指导并点评，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出席。与会同志紧扣本次学习研讨内容，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有关领导同志做重点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把科学决策贯穿工作全过程，更加自觉践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为民决策，让每一项决策都符合事务发展规律，契合客观实际，顺应人民期待，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指出，科学决策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吃透吃准党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自觉把临汾工作融入国省发展大局中谋划铺排，高质量推进实务规划编制实施，奋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问虚于民、问政于民、问孝于民，把群众的表情包作为我们工作的风向标，把群众的急难愁盼
作为

0: 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最大限度汇聚集体智慧，规范决策程序，带头执行领导班子议事规定和决策机制，坚持闭环管理，确保决策科学、依法、民主。要强化系统观念，坚持全局视野、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相统一，统筹当前与长远，守牢发展底线，注重协同联动，激励担当作为，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会议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已经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常委班子作为全市关键少数，要切实负起责任，强化举措，加大力度，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工作。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督促指导分管部门和包联县市区持续用力一体推进学查改，紧盯整改整治、民生实施办理等重点任务，加强工作调度、跟踪问效，及时掌握进展、部署工作、解决难题，确保各项任务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成效。要强化统筹提升分管领域工作质效，坚持学习教育和分管领域工作两手抓、两促进，切实通过学习教育进一步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推动实务开好局、起好步打牢坚实基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出席会议，部分市管年轻干部列席。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6月26日，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49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艾玲宇、副主任韦阳、薛凤奎、李建国、牛少白、高永贤、崔少民及秘书长出席，艾玲宇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修改临汾市大区污染防治条例等6部地方性法规清理情况的有关事项，研究了关于2025年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的情况，研究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工作情况的有关事项，研究了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民事案件抗诉和再审检查建议工作情况的有关事项，研究了市政府关于全市就业工作情况的有关事项，关于全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情况的有关事项，市政府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综合情况的有关事项。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临汾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研究了有关人事事项，听取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情况的汇报。会研究决定了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建议议程和日程，决定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于7月1日至2日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关于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邀请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并组织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办法草案，听取了关于全市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落实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研究意见。其他6月26日，市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精神和市委工作要求，聚焦坚持科学决策、抓好实务规划编制实施主题做交流研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郝忠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紧密结合政协工作实际，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宣传阐释，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 把延时的基调、延时的氛围、延时的措施

在政协组织牢固树立并长期坚持下去。会议指出，要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重大政治责任，发挥政协协商式监督优势，对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实施情况、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情况、重点领域专项整治情况等开展民主监督，为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始终绷紧政治之弦，从严从实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今后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定位，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工作要求，要始终扛牢履职之责，大力倡导懂政协、爱政协、兴政协的工作理念，全力抢进度、提效能、出精品，做到能快则快、能优则优，加压奋进狠抓全年协商任务。要始终坚守团结之要，把政策讲透、把问题讲清、把信心讲足，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团结奋进、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6月26日，市直机关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出席并讲话。会议宣读了表彰决定，对80名优秀共产党员、6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1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三位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市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岗位职责，奋力实干争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牢政治方向，持续强化理论武装，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对党忠诚、知行合一上做表率。要夯实严密有力的组织根基，持续深化四强党支部创建，培育一批叫得响、立得住、有实效的标杆党建品牌，在建强堡垒发挥作用上做表率。要厚植人民至上的价值底色，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精力办成办好一批民生实事，在服务大局践行宗旨上做表率。要压实工作责任，加强对党建重点工作的统筹调度，严格制度机制贯彻落实，持续深化清廉机关建设，在提质增效、涵养作风上做表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市直机关力量，彰显市直机关担当。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

0: 上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等。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7: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6: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7: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6: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7: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6: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7: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6: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7: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6: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又一次太阳照常升起。起床，让流水洗去昨天的影子，出门向今天的世界发出邀请。寒来暑往，总有一个声音会在路上等你，和你一起谈天谈地。
1: 早上好，各位，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51早新闻，我是浩东，早安临汾，
0: 欢迎来到951早新闻的声音世界。

0: Hello， 大家好，伴随着这首非常动听好听的音乐，我们又一次开启了今天早间早安每一天的旅程。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889 和 FM951 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在每天早间的7:30啊到8:30，陪伴各位在早高峰出行的路上，送给各位一份来自于早间的轻松和愉快的好心情。此时此刻，不论您正出行在哪里，各位赶紧走进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您就可以找到我们，给我们发送文字语音的一个留言的一个信息。当然呢，各位好朋友们，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车载收音机当中啊，直接去搜索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1: 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
0: 前两天的时候啊，经常会有朋友问到说，你们这是直播吗？真的不是录播吗？不是录播啊，来跟大家去报个时啊，现在是2026年6月29日啊哈，早晨的7:38。
1: 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
0: 今天是周一啊，而且呢，周一的话，我们说其实小朋友也要上学了。小朋友的话，应该是进入到了他们在本个学期最后的那几天上学的一个时间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暑假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就隔到了这个时间段，那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一整个大放松，就每天上学睁开眼睛，妈妈我多会儿放假呀，暑假多会儿来呀，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不知道你家小宝最近是这样吗？
1: 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
0: 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看到了大家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了啊。首先呢，信仰说高敏早早早早早上好，临汾监控哥也说了，说36分啥意思呀？是说我头型是36分吗？怎么感觉这今天这个这叫什么，就是这镜头没给我调好，我觉得今天怎么嫌我脸脑瓜咋这来大了，就是我那个脸盘子咋那来大了，我有点让我有点懵吗？我这不是小脸吗？怎么这整的脸瓜有点大？我要不侧着点，侧着点显得我脸瓜子小点是吧。然后再来关注一下监控哥说，敏儿早上好，早上好，周一快乐啊。然后呢，这个信仰说，我还以为我这里跟国内时差12小时22分钟呢，7:36，我说7:38啊。啊，不好意思啊，就是为啥呢？就是我一看时间，我得这样一下呢，跟妞一下啊，那跟个虫一样。因为就是正常来讲的话，大家不知道我们直播间这个构造，我们直播间是咋回事呢？我这儿是调音台，我的正对面的那个位置，墙上有一个大时钟表，那个就是北京时间的一个表，就写的几几年几月份星期几，然后几点几分几秒，对，几秒都有。然后呢，现在的话，因为我们直播的一个原因啊，导致呢，咱就是说我面前有俩大灯，那灯就是。希望能够把我照的白白净净的那个灯，那灯吧就是把我照的白白净净，是照着白白净净了，看不着了。我现在看时间我都得有点不太体面呢。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监控哥说台月花醋来了啊，那我也是在台月上过几天，吃过几天好吃的人嘛，对吧啊？那小姑娘家的了，那出一点口音，那也不影响人家漂漂亮亮的了，那你说不是吗？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我要不开个直播间算了，开个直播间然后就拿太原话拿太原话给大家去带货啊。欢迎走进咱的直播间了啊。然后呢，咱们这个侯森啊，小漂亮的小女儿了啊，你要是想买东西你就赶紧看一下呢，你家那小房子里头到底有点啥了。尤其这两天夏天不是热了，那你那个防晒伞都买了没有了？咱们的橱窗里就有那防晒伞了，人家那 UFPVA 啥的，人家那可好了啊！你像我平常夏天出门的时候，我都不带的晒，那穿那些厚厚的防晒衣，那捂热捂热的了嘛。那出门的时候感觉自己裹得跟个粽子一样，还是打个伞最实在了。你要是想买的话，我跟你说，我现在也没有橱窗啊，没有橱窗的话，你想买你还得等我有了橱窗，你才能来买了。 这好像也是一个赛道啊，为啥没有这个赛道呢？然后说太原话的话，咱稍微有点底气不足，毕竟咱不是太原人。那换个角度，咱就说临汾话，咋为那乡里乡亲的，你买为啥了吗？买为玩儿了吗？那这两天咱这也直播间这些碗啊便宜啊，你要是买的话赶紧买。那我家里我马上结婚的，对吧？你我碗你不还不得买呀？那别的地方卖多少钱呢？你猫下咋就卖多少钱呢？啊，咱就只。跟咱临汾人，那外地人都听不懂咱说话。临汾人不团临汾人，你要卖你就直接卖啊！幻想一下，想象一下，也没毛病吧，对吧？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只针对于临汾群众，所以我说临汾话的话，应该也能行啊。然后呢，到时候人家正常吧，正儿八经的是三二一上链接，咱就来来来说说说说，别三二一了，说，赶紧说哈。再来关注一下咿呀咿呀哟给我们发了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消息。哈喽哈喽，早上好，周一快乐，元气满满，请加油喽啊。现场说哈哈，那一般啊我们打哈哈都是四个哈哈以上。我们之前就是做过一个实验，大家可以翻一下自己的聊天记录啊，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样，反正我是的。如果我打哈哈就说明我想结束这段对话。如果我打哈哈哈哈就说明这事儿有点好笑。如果我打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说明这事儿太逗了啊。就稍微这个哈哈两个字的话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客气一下的意思啊。

0: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老猫问到说，大漂亮是几点呢？大漂亮今天应该是一个10:30到12:30啊，10:30到12:30啊，那个我还得思索了一下。然后呢，监控哥说时间在手机上看，不用看大屏，习惯了啊，我们那个大屏可大了，但我们的灯更大。然后再来关注一下信仰，也说了一个哈哈哈，你瞅瞅。我刚说了两个哈哈是就是客气一下，四个哈哈哈是真的就是在笑了，然后六个哈哈哈左右呢就是真的就是很搞笑啊。你这的信仰给我打了仨。
1: 你的眉梢白云挂在那蓝天，像你
0: 主打一个就是任性叛逆啊，迟来的青春期啊，就是不听你的话啊，就是有我独特的 feel style、啊、好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盘点完了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依然提醒一下各位啊，想要参与到我们抖音想要参与到我们互动评论的各位朋友们，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您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在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都可以跟我们看到留言的一个消息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先来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吧。

今天的天气好吗？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早间的时候起标题，高明起了一个啥标题呢？昨晚哪位朋友在此渡劫？昨天晚上那个打雷，那个闪电，宁先生在12点半的时候还是1点半的时候，两次啊，分别把我给闪醒了。我当时咯噔一下，我以为咋了啊？我以为我的大早的就白天的时候偷吃好吃的被我妈发现了，直接来我屋里冲我屋里来揍我了。那个闪电真的是天哪天哪天哪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跟白天一样。昨天晚上有没有朋友就是也是被这个闪电也是被这个雨声给惊醒的？尤其被我还惊醒了一个啥事呢？是因为我的电动车我还搁楼底下撂着呢，就是那雨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下的时候，我突然间醒了。我醒了之后我犹豫了，是要不要去楼下把我的电动车盖一盖推一推推车盆呢，还是说就让它孤独的在雨中进行一场夜晚的漫舞呢？然后呢思索了半天啊，最终呢是决定说下楼把我的电动车盖一下吧。结果这一盖不要紧，这一盖就是这害着我睁眼睁到了3点钟。那想象一下，下那么大的雨，我一个人，我就想着盖一下没事儿，我就不带伞了。然后呢我就麻溜的扑哧扑哧就跑下去了。然后紧接着对，那雨给我淋醒了啊。你直接睁眼睁到了3点钟啊，所以我就今天早上的时候也想问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朋友啊，就是被昨天那场夜晚的打雷加闪电，哎呀妈呀，有没有朋友半夜起来发个朋友圈啊？遇事不要慌，发个朋友圈啊。所以说问到哪位朋友昨天在此渡劫呀？那最近几天天气怎么样呢？其实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跟大家有介绍过，说我们市区呢是会出现雷暴大风的一些这种强降雨的一个天气啊。然后呢昨天上午其实是天气晴朗的，没毛病吧。下午的时候呢是有那种分散性的一个阵雨的一个出现，一点点的滴点滴滴滴滴滴，然后紧接着就开始噼里啪啦下了一阵。红桐那边说好像下还挺大的，但姚都区昨儿个没下，是昨天晚上那叫一整个风雨雷电的交加啊，相互呼应，整个夜晚宛若白天一般啊。然后呢好像局地还伴有了一些雷这个冰雹，不知道哪块下冰雹了，您知道不？您要知道的话在咱们直播间当中告我一下啊。然后呢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当中，其实了解到就是在未来几天我们市区呢还是会出现这种多阵性的降水，今天全市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并不会特别特别的高，局部地区出现了一个短时强降水的一个强对流天气。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啊。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哎呀妈呀也不低呢啊，然后最低温度23摄氏度。但是呢这个降水的一个情况呢导致我们说风力可能会较强一些，会给我们市民朋友们出行带来一点点的一个不便，提醒各位注意安全。然后呢明天的话呢关注到的就是最高温度是32摄氏度，后天的话呢这个最高温度大概在36摄氏度，毕竟是已经进入到了夏天了，咱就说这个温度啊就算是再怎么凉快也凉快。

不到哪去，这话说的有点这个崩溃啊，再怎么凉快好像也拿凉快不到哪去。但是我每次始终觉得夏天唯一好的一个点就在哪呢，只要它没上40，我就觉得这个夏天哎魅力魅力啊。再来关注啊，信仰说那个没有那意思哈，不够专业呀，啥意思啊？我这人嘴就快啊，我一般就是脑子跟不上嘴，我刚说的啥你说我现在就有点忘了张广哥说哈哈哈哈哈，你瞅瞅1、2、3、4、5、6啊，数个了。好了，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里呢？各位好朋友们啊，不论您正出行在哪里，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您都可以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芬，听见林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互动，来自于我们身边的消息，来自于林芬本地的资讯内容啊。当然呢，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您有一些想要听到的歌声，想要跟主播一起来分享到的事情的话，各位朋友们啊，也可以通过我们听见林芬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来告诉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你们这个现在抖音直播了，那我们这个车载电台还能够听到你们正常那个直播吗？可以的，完全没问题。我们现在呢是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另外一条是我们传统媒体端啊，所以说两种方式您都可以找到我们，找选择您这个比较方便的一种这个情况就是 OK 的。而且呢，你也可以在家里收拾家务呀，对吧，大早上刚起床眯眯瞪瞪的，那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个声音来唤醒您，需要一个开开心心的充满活力的，来自于那种增广的一个本身就比较内向但是为了工作特别爱说话的小姑娘，给你吧嗒吧嗒吧嗒吧嗒，那个人就是我 Yeah it's me 啊。

早间这个时间段，各位有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各位朋友们。好了，接下来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这个路况方面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是周一的早上嘛，车流量的压力可能会略微有所增加啊，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在学校的区域路段仍然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减速慢行的。哪几个地儿目前有点堵车呢？来跟您慢慢来说。首先，鼓楼环岛鼓楼西大街早间这个时间段，由东往西的方向，就是从我们鼓楼北这个方向开始驶入我们这个鼓楼西大街的这条路啊，目前看到有一点车流量的增加，但是没有出现大幅堵车，这个慢慢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朝天门街还有在莲花池，今儿个早上表现的真好，哎妈呀，真难得呀，真的啊。然后呢，有一个地方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哪呢？在体育南街，体育南街关注到的是在体育南街的这个全段啊，南往北的方向、北往南的方向都是间断性的出现了一个一波车多的一个压力，而且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堵车，不建议各位再次驶入了。贡院街和我们体育南街交叉这个路口，也就是南街小学门口也已经开始堵车了。我说实话呢，南小学那个路口就是诱惑有点大，不知道这么形容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就是如果我作为小朋友，首先早上上学那个点儿，南京小学门口一堆卖好吃的，什么鸡蛋灌饼啊、肉蛋堡呀、八宝粥啊、烧饼啊、小笼包啊，就首先他得诱惑我一波，其次你走到那个旁边他有卖文具的，哎呀，那卖文具的文具店买个小本呀、买个漂亮的笔呀、买个好看的小卡子呀，他又得诱惑一波。然后再次这是上学的时候，放学的时候，因为上学比较早嘛，放学的时候诱惑又来了。往左边走是什么清某年卤某味局呀，然后买点什么小鸭货吃呀，然后再往隔壁是什么好某某利好嗨呀，对吧，买点小龙虾吃呀，再往对面走是赵某一某名啊，买点小零食回家呀。你就发现这一路上他每个位置都给你设置的卡的死死的，就是南京小学的每一位小同学，我个人认为他们从小就在接受这种诱惑力考验，而他们的爸爸妈妈从小也都在教孩子学会一件事儿，就是我说不就真的不。想象一下，作为一个小不点儿，妈妈妈妈我想吃这个，妈妈妈妈我想吃那个，妈妈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不可以啊，这个时候这是不是就此就得开展一波一个小小的纠扯啊，拉扯啊，拉扯之后对吧，然后每

天都会这样重复的上演。我感觉那条街就是堵车的话呢，挺正常的。要搁我的话，我也得就是，上学的时候我得往旁边多瞅两眼，多瞅的那两眼，说不定得花点钱，花点钱这不是那就耽误事儿吗？这不。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财神楼南街今天早间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一个增多啊，各位朋友们，这边是为啥呀？这边正常来讲的话，早间这时间段不会出现车流量的一个压力增大。如果说您在这边的话，来告诉我们一声。然后呢，广宣街的话呢，不建议各位驶入啊，广宣街北往南的方向堵车堵得非常严重啊，你没有个十分钟出不来啊，别往这儿走了啊。再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建设路的北口，也就是在我们环城北路交叉这个路口这里，十字路口那个位置，也就在育英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一个压力的一个增加，但是整体来说呢，就是只有那个北口那个位置出现了一个车流量的一个增多。如果说您不是接送孩子，或者说您非必要的话，建议大家直接从和分路，哎，您这个拐个弯，您这个道路会顺畅非常非常的多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关这边的话呢，目前东关小学门口出现了一小波车流量的一个压力啊。然后呢，这边看到是有交警叔叔在的，所以说各位一定要听从我们这个孟子叔叔的一个安排。然后呢，在桥东街在东苑酒店，就是临江旧货市场这边，目前关注到双向车流量也是增加的。周一的早间啊，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这个早高峰压力仍然还在继续当中。各位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啊，别着急啊。尤其是这个走这个开车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早上的时候会有很多家长接送自家小宝，咱就是说咱都坐车里了，咱也不受那风吹日晒雨淋的，咱已经这个享受到了这种小小的一个便利的同时，咱就给人家电动车让个路呗，行吧。再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当中啊，这位叫做晋南小伙小号的一个朋友给我们发消息了，说好可爱。那小号咋是小号呢？大号呢？大号咋不开过来呢？晋南小伙啊，然后呢就说好可爱。那当然啦，不说话的话，谁知道我已经30多岁了呢？最近对于这个年龄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实感啊。之前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说，哎呀，你跟我说的年龄干嘛呀，反正我就还小呢啊。但是后来突然间发现，就是你会发现你自己在说话拍照，然后呢在办事情的时候，你从最后一排慢慢慢慢的走到了前排，那一瞬间你就知道，长大了，好难过呀。

好啦，早间这时间呢，把这首《一笑倾城》送给大家，还有包括早间的时候还送给大家那首歌叫啥来着，你笑起来真好看啊，希望每一位出行路上的朋友们，希望每一位这个上班路上的打工人，在周一的早间都能够元气满满。那当然呢，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赶紧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给我们发送一个早安打卡的一个消息，给我们发送一个早上好早上好，期待更多朋友的留言内容啦。不过我说实话了，各位，最后几分钟了，来问，就是问问大家，与一个用零粉土话开播的直播间，大家觉得合适吗？那我也说零粉话对不对？直播间那一天卖的我东西，就卖咱零粉人的哇？你说要是你卖吗？啊，要你不卖的话，你去那位直播间，你去卯卯吗？啊？感于心的歌唱，也是我惊鸿一瞥后拥抱的芬芳。这世界风华，就是别的直播间主播站在那里啊，三二一上链接啊，咱们说，赶紧说，你把我的车给他弄出来啊，那赶紧要卖的嘛，咋的？他不知道他把他抹成啥里呢啊？或者说，我们其实应该纠集我们临汾市区17个县市区的方言的群众，然后今天是红红专场。那用混吞画符啊，然后卖活力。然后今天的是瑶族区专场，明天的话我们安排大宁专场，安排喜县专场，然后呢安排我们这个永和专场。就是这么一讲的话，就是首先这个画面感来了，这个咱们就是说出货量，卖出去几单不好说，但我觉得直播间人流量应该是蛮高的。大家一看，对吧？那主播穿的正正经经的，我穿个小西装，我穿个这个小西服，我坐这儿。那几嘛哥，咋几嘛就给咱卖这遮阳伞的啊？有还没有卖这遮阳伞的？你别去其他地方卖，咱

也得临汾，那就是官方号，那官方号那卖的就是好的，你别不相信啊。上来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月光如影随风说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加油加油喽！这上来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月光如影随风说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加油加油喽！周一的早间，如果说大家有想听到的歌声的话，也欢迎各位啊，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告诉高敏，高敏稍后的时间把哎呀我的牌牌给掉了啊，关注一下，听见临汾不迷路，你瞅瞅我的牌牌掉了，大家一会儿迷路了咋整啊？然后呢，大家有这个想听的歌声的话，可以来告诉给我，然后呢我稍后的时间把这些歌曲好听的音乐都送给大家，然后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先来跟大家做一波小的预告啊，因为今天早上大家可以看到高敏整个打扮会稍微的青春靓丽一些，对，虽然说我本身就是一个青春靓丽的孩子啊，虽然说我18岁啊，就正是青春正当年啊，但是呢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今天各位2026美加墨世界杯为世界杯喝彩专栏再次开启了，在稍后的8点钟到8点30分，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主播汪洋走进直播间，跟大家共同来聊聊关于世界杯的那些事儿。如果说各位朋友们，你平常也在关注世界杯啊，然后呢也在这个猜比分啊，也跟自己的朋友哎一起啊去熬夜追球，也在摸鱼的时候，这个领导在那边安排工作呢，你搁那悄悄的看人家踢球呢啊，有的情况啊，大家欢迎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美加墨世界杯的那些事儿啊。目前了解到，其实小组赛已经彻底的这个正式结束了啊，已经正式进入到淘汰赛了。今年呢，就是扩军到了48支球队，今年这个战线拉的是真的很长，小组赛是比往年要长很多，占据很长啊，而且这个时间拉得也比较长，所以说对于球迷朋友来讲，咱就是说挺高兴的，我说实话，就看球看得多看得爽，但有一点不好，就是往年看得少，你会觉得稀罕，就好像人都是这啊，就是你往年你说你一年吃一顿肘子，你每年吃那肘子的时候，你就哎呦想妹的妹的啊，那位肘子啊，那福子都想，那这东西就是想啊，你要是天天吃肘子，你就觉得哦肘子嘛挺好吃的啊，就那样。然后呢用户说挺想听山丘，哎妈呀，我老喜欢这歌了，越过山丘才发早已经白了头，喋喋不休。哎呀，这嗓子破了嗓子啊！那山丘行嘞，稍后的这个广告时间段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你看啊，咱们就是说先点歌的，一定是有这个权利的、优惠的，那就是第一波。你点歌，我就给马上就给你送啊。然后呢，小号说这个临汾土话很好听啊，爱临汾赢未来，你点临汾咋就能赢我也未来啊？然后呢，张彩狗说早安早安，明明主持人 ，Hello， 早上好。好了，稍后的时间跳播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李宗盛的山丘，一起来听歌喽。

0: 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